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古古怪界有古怪第四集，噗咕噗咕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上货啦！
2: 哇，好沉啊！
3: 终于到我了，好重啊！是大货，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上货！
4: 恭喜你呀，老公，好大一颗黑珍珠啊！
0: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伙伴。
3: 看来今天不宜打捞。我还是回噗咕噗咕村吧。
0: 正好我们也要去噗咕噗咕村。我们一起吧。
5: 大叔，我们来帮你拿。
3: 大叔，我可是噗咕噗咕村智商最高、颜值最高、人气最高、号称三高的传奇探险者老高，居然叫我大叔。
6: 这么厉害？
3: 那是当然了。想当年，这里还是一片危险重重的地方。到处都是袭击探险者的怪物，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那只湖中水怪。水怪横行，湖水泛滥，淹没探险者的营地，大家惶恐不安，不少探险者打消继续探险的念头，离开了这里。直到一个伟大的探险者出现，与水怪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将水怪打跑，之后还带领着一众探险者在村子与湖之间建起了高墙，抵御水怪引起的巨浪，这才让探险者们有个安居的庇护所啊。
7: 哇，没想到你居然打败了水怪，真是太厉害了。
3: 打败水怪的不是我啊，那位伟大的探险者应该是往更深的地心世界去探险了。
8: 那你讲这么大一串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3: 怎么没关系？我当时也有份建造高墙啊。再说了，能来到这一层探险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看看大家，哪个不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啊？
9: 稀有的宝物啊，快来看看！
10: 一口蜂蜜水，让你整个人都振作起来。
11: 木马也来看看。
0: 那是什么？
3: 那是奇迹珍珠，是我们在湖里打捞回来的宝贝。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在这里可以兑换好多物资。而更深层才有的奇迹果实和奇迹矿石会比奇迹珍珠更为珍贵。
10: 奇迹果实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吃。
7: 珍珠感觉好熟悉啊，看它们的颜色都差不多，难道这石头也是这一层的宝贝？
3: 哦，这东西可不得了啊，这可是珍贵的稀有矿石，听说在更深层的十全十美界才有。
0: 稀有矿石，
3: 要不把它给我吧，我拿出我全部的奇迹珍珠跟你们换。
7: 这是我们寻找伙伴的线索，不能给你。
3: 话别说的那么死嘛，什么伙伴，我帮你们找，事成之后或许你们想交换呢。
0: 找到人再说。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大蛋呢？
8: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伙伴。
3: 蛋？你们问对人了。

0: 蛋敲彩蛋，敲出好运，敲出幸福。
1: 这蛋够大的，里面的惊喜更大。
2: 可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蛋。
1: 不是吗？没事，还有。哈哈。是蛋啊！
3: 是蛋，不是蛋呀！
2: 哎，老高，我们还是自己找吧。
1: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么宝贵的矿石，你要收好。要是被坏人看到，起了歹心，那就不好了。
3: 我们会小心的。
4: 怎么回事？
3: 你们村子搞庆典吗？
2: 纸条上好像写了什么。都糊掉了，没法看呢。
1: 喂，上面写了什么？看不清啊。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莅临，敬请期待帅气逼人团，他们又来了，贪得午夜。
2: 大家为什么聚集起来？帅气逼人团到底是什么人呢？
3: 是唱歌的吗？
5: 才不是呢。帅气逼人团是一群凶神恶煞的坏蛋，他们老是来拿走我们的东西。
1: 大家不要慌，别忘了我们都是探险者。
0: 没错，我们可是有份参与建造高墙的，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6: 对啊对啊。那
1: 我们按老规矩做足准备，就不用怕他们了。
0: 老高说的对，大家好好准备，到时候让他们好看。
6: 好。
2: 这里这么不太平啊。
1: 狐狸糊涂界本就有怪物肆虐，虽然湖里的水怪不会影响到村子了，但自从帅气逼人团有了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首领后，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7: 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
2: 难道是他们？我们也来帮忙吧。
1: 太好了，正好缺人手。做结实一点，要怎么撞也撞不坏，一个不漏，全部填满。挥的时候要大声喊出来，这样才有气势。来，一人拿一样趁手的。

0: 怎么没见到懒羊羊啊？
1: 他说要上厕所，
2: 老是在重要的时候出状况。
1: 不是那具神秘人。
3: 三二一。

0: 我们要赶走他们吗？这是什么情况？上次几位帅哥说车子推到半路就散架了，这次我们特意加固了，其他的都是按老规矩准备的。原来老规矩是投降。
1: 都是探险者，怎么和呱呱大哥差那么远？那么多人还怕他们区区几个？好像有人说。

0: 们呢？哎，那
1: 你、把你手拿开！
0: 灭魂手，给我上！
2: 打起来了！难道喜羊羊他们已经搞定了？
1: 赶快放开我们！
0: 吵什么吵？
1: 是稀有矿石，居然偷藏好东西！别碰！
3: 他们新来的不懂规矩。
2: 怎么大家都被抓了？那现在该怎么办？有了！
0: 不想我碰，我偏要碰！
4: 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放开我的朋友！
5: 不用过来。
2: 放心好了，你们都给我懒洋洋听着。现在投降，我可以考虑下手轻点。
0: 要吓唬人，至少做点准备呀。
1: 就是，连武器都不带，就凭你一个人想打跑我们，别开玩笑了。
2: 谁说我没带武器的？
1: 怎么办？我们要撤退吗？
0: 镇定点，这就怕。
1: 你不管，那脚别抖啊！
2: 既然你们不肯走，那我就只好开炮送你们走。
6: 等等，那些炮是……
7: 懒羊羊去了厕所，什么都不知道。
8: 懒羊羊，那炮是假的！
2: 开炮！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3: 慢走啊，路上小心，生活愉快。
7: 鸡妈妈给的矿石被他们拿走了，现在怎么办？
0: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
9: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五集，误闯狼穴。
10: 我总结一下，你是说有神秘人抓走了潇洒哥和黑大帅，然后小羊们就被吸进里面去了？
11: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0: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我得赶紧去帮他们才行。
11: 我很同意，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我救出来？谢谢你。哎，黑大帅他娇生惯养，潇洒哥又天真善良，他们俩被抓走肯定要吃不少苦头。
10: 别担心了，我会把他们给带回来的。
11: 谢谢你。
10: 对了，出发前先给儿子和红红报个平安。
11: 哎，这个灰太狼不是说了下去就给我打电话吗？喂，灰太狼吗？
12: 你好，八块腹肌健身房开业大酬宾。
10: 怎么没信号呢？
11: 我们这里都没有信号塔，怎么会有信号呢？
10: 那黑大帅之前是怎么给我们打电话的？算了，先出发吧。
11: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灰太狼怎么还没打电话呀？难道遇到了什么意外？
13: 放心吧，妈妈，爸爸可是能上天下海、无所不能的英雄。就算有怪物，也不是爸爸的对手。且妈妈还给爸爸准备了这么多东西，这趟冒险就像旅游一样轻轻松松。

0: 所以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1: 嗯，不过他没事也不给我们打电话，等他回来一定让他好看。
2: 你们上来咬我呀，快上来咬我呀。

0: 去了。
1: 老高，之前的事就不提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人的营地在哪儿？
2: 我们得把东西拿回来，尤其是沸羊羊没有管理好的丢了的那块矿石。
1: 喂，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0: 你们怎么还分不清形势呢？率起兵人团不是你们能招惹的，尤其是他们那个新首领。
1: 你们怎么什么都怕？老高，你之前不是说过来到这一层探险的都是了不起的探险者吗？
0: 厉害的探险者早就往更深的地方去了，而留在这里的都是能力平平的。啊，
1: 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就甘心一直被欺负吗？
0: 当然不甘心了，所以我们这次准备了精彩的表演，还有隆重的贺礼，希望他们能少来几次。
3: 你们比我还胆小。
4: 我们要是反抗，他们就会把首领搬来。
5: 你们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个家伙有多可怕。
6: 我们别逼他们了，
1: 既然他们不说，我们自己去找。
5: 奇怪，人呢？美琪然敢偷吃小火锅，
7: 你怎么来了？
5: 站岗时间偷懒，你完蛋了，我要报告老板。
7: 你熏了这么久也饿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5: 我可是蝉联10年的最佳巡逻员，女罗跟你一样吗？味道淡了点，多放点玉米才够甜。
7: 好嘞，马上来。得救了。
8: 好倒霉呀。
5: 你没事吗？
8: 这是哪里啊？
9: 等他醒了得好好招呼他。没错，让他吃饱点好上路。
7: 你们说拿去烤好吃呢
5: 还是做成火锅好吃？
8: 难道他们想要对我？不好，我得赶紧逃离这里。先拿些东西防身。居然把我的手给封住了。
9: 有声音。
7: 终于醒了，
9: 跟我们走吧。
8: 不要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们就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已经喝得够多了。
7: 这怎么行，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大恩人呢。
5: 我们得好好感谢你。
8: 小意思了，
7: 恩人身手了得，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帅气兵人团呀？
9: 像你这样的人才很快就会被老板赏识，到时候升职加薪登上人生巅峰也不是梦。
8: 不好意思了，我是来找朋友的，他们需要我。
2: 恩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5: 明天我们帮你一起找，到时让他们也一起加入。
8: 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
3: 好累啊，当初就该对老高他们软磨硬泡，问出帅气逼人团营地的位置再走。
1: 他们不肯说，再怎么纠缠也只是浪费时间。
10: 反正沿着车轮痕迹总能找到他们的营地。
4: 你们看。
1: 我们偷偷潜进去。全都在吃香喝辣的，就我一个人站岗，真的是太过分了。

0: 危机解除，走吧。
1: 他们好像在开电话。
2: 正好偷偷拿回我们的矿石，应该就在那些帐篷里，我们赶紧行动吧。

0: 他们两个跑哪儿去了？
1: 难道又有老鼠了？
0: 好险啊！
2: 多搬几桶饮料过去，让恩人喝个尽兴。
3: 来了来了！哎。

0: 重啊，算了，应该够喝的。
1: 有贼呀、啊！
2: 有贼？贼在哪里？
3: 那边，快追！
2: 什么？吃得正开心，居然有小贼来捣乱！
4: 大家捉贼！
5: 别跑，抓住他们！
2: 分头跑，甩开他们！
3: 好。
2: 我们下次再来。休想跑！
4: 站住！
3: 追！
2: 看我的！
6: 小贼跑哪儿了？
7: 果然饮料不能喝得太多，会肚子疼的。
2: 站住，小贼别跑！
7: 哇，怎么这么吵啊？这么大烟尘！
2: 出口在那边，我们快走。
7: 你们这群小贼，乖乖就擒吧！看你们往哪儿跑！嘿嘿。
2: 灰太狼，
7: 喜羊羊，终于找到你们了！
8: 等等，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9: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一伙的！
7: 误会，都是误会。
1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六集，大闹敌营。
7: 你记得我吗？我救过你的，把我放了，我要加入帅气逼人团。
11: 太迟了，谁让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松手！
7: 我跟他们不熟，让我追随您吧。
3: 别让他加入，让我们加入吧。
2: 瞧瞧这健壮的体魄，还有英俊的脸庞，显然更符合帅气逼人团的气质，请收下我。

0: 我们吧。
1: 就凭你们这样，那要像我这种才叫帅气逼人。
2: 太帅了，小弟甘拜下风。
3: 我也一样。
4: 那我们呢？
5: 我们也可以加入。
6: 我加入，
7: 我加入，
8: 我加入，
9: 加入，加入，加入，加入！
2: 你们怎么能这样？
5: 让我加入吧，我只要有吃的就好。任劳任怨。
1: 死心吧！当初的你们爱理不理，今天的你们高攀不起。
6: 好了，别演了。
10: 喜羊羊怎么样？
5: 别走，你走了我的零食怎么办？
2: 话说回来，灰太狼，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6: 哎，这说来话长了。哎，事情就是这样。
11: 哦，原来是这样。
6: 所以你们还没找到潇洒哥和黑大帅吗？嗯，
10: 唯一的线索就是鸡妈妈给的矿石，但被他们抢走了。
5: 还有我的零食，
6: 我带的东西也被他们拿了。
3: 我们把营地翻个遍，就不信找不到。
4: 我建议分两队行动，既能互相照应，又能扩大搜索范围。
2: 开始行动。

0: 野兔，抓到你了！人都没到齐，你不能吃。我先尝尝什么味。
1: 喜羊羊，
2: 你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我也是。
3: 找到了。
0: 噔噔！
1: 这个时候你还顾着吃？你
0: 可是这包饼干是我的，难道不能走吗？
2: 这样到处乱找也不是办法。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0: 就不能叫他们带路吧？
2: 这个办法不错。
1: 我懂了。
0: 你们在说什么？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2: 这叫投石问路，肯定能找回所有零食的。
0: 真的吗？
1: 嘘，有人来了。快点捡起来送去仓库给我们带路。
2: 我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
0: 小饼干，快带我找到其他的零食。
4: 捡到宝了，趁现在自己独享。
0: 我的饼干。
2: 他竟然这么自私。
1: 快来人阻止他呀。
5: 你在干嘛？这包饼干哪里来的？
6: 我捡的。
5: 那不应该送去仓库吗？
1: 说得太对了，
2: 一切尽在掌握。
0: 小零食们。

0: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1: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

0: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1: 宫野君好。
2: 啊，卢小姐好。
0: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1: 梅先生好。
0: 快请坐。
1: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1: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0: 给卢小姐满上，谢谢。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雅罗酒店。是。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1: 谢谢。
0: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 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敬。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1: 哪里哪里。
0: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 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梅先生府上在哪儿？吉尔菲斯路72号。就自己在？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
1: 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苏夏君、龚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啊，不不不。
2: 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0: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3: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3: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3: 孟穗红。
4: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5: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4: 那又怎么样？
5: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了。
4: 是吗？
5: 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4: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6: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7: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8: 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8: 你什么意思？
7: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9: 主子，
3: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0: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基尔菲斯路72号。
11: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100%确定。

0: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0: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1: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0: 那怎么办？
1: 任务继续。
0: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2: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0: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3: 是。
0: 是不是有办法了？
1: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0: 穆青青？
1: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0: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林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林旭哥，旭哥大，早く！早く早く！走开！
1: 我去了，小心。

0: 終わりました。
1: 彼女の怪我はどうだ？
0: 擦り傷でした。主には衝撃を受けただけです。

0: 梅先生，怎么了？
1: 别动！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这是这么刨着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静静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静静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大草惊蛇的。他这条蛇。
1: 还需要金吗？
2: 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一旦静静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1: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山本さんですか。どうぞ。
0: 恵子さん、具合はどうだ。
1: 大丈夫です。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放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滚！
0: 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0: 资，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有命。
2: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
1: 密码
0: 3592。
1: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天杀！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5: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

0: 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也能放心吃。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紫苏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点击。

0: 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片，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三葚片，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 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

0: 抢地霸。艾皮特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霸。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价

0: 眼健康，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

0: 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1: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婷婷，撤。
2: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2: 天王哥。

0: 我已经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随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着。

0: 何事？
1: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0: 好，请稍等。
2: 请进。
0: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裴先生，合作愉快。
1: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裴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ご謝。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君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开了不错，
1: 在哪儿啊？我们的经营地点在哪儿？
2: 坊租界。哎，
1: 老兰，说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怪不得，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0: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儿？好像是汽车。不好！坐好了。停正！停正！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探长。
3: 回去。
0: 这儿。
4: 别逼三哥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0: 哥呢？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干得好！
3: 痛。
0: 哦。咱们走。
3: 走。
2: 停！警戒！马上警戒！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5: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4: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5: 就凭你们？我再说一遍，让开！
4: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6: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5: 你是
6: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5: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6: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5: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6: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2: 八嘎，你
6: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2: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
7: 哎，
5: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6: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

0: 你们俩其他人跟我来。是。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1: 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
0: 越早送出去越好。
1: 属下明白。
2: 多远？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开后面的尾巴。
3: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4: 明白。
2: 都是少爷，别下死手。
3: 用不着你教。

0: 我们现在就去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2: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1: 马上叫人打捞。
2: 是。
1: 喂。是。

0: 我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1: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0: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1: 哦。
0: 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黄。

0: 报告总参长，
1: 怎么样了？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0: 太好了，带我过去。
1: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什么？
0: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1: 什么？下去吧。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先等着吧。
0: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1: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仓。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

0: 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6: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 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

0: 帮助他一把。
1: 他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万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2: 他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1: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3: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卢兰的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
0: 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2: 走
4: 走。
6: 这个不错啊。
7: 李先生，您喝呀，来再喝一杯。
8: 来来来来来来。

0: 卢兰，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0: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好，你说。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答应我。
1: 我答应你。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
2: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对。
3: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担心什么？天放。
4: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4: 好。

0: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好地方啊！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出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
0: 今天过瘾呐！
1: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2: 来，为了痛快干杯！
3: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1: 什么事？
2: 黄金在哪？
0: 走，退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

0: 你真要看？
1: 兰，你没事吧？我有点害怕。别怕，
0: 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不是。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1: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0: 那咱们出去吧。

了，走吧。

0: 如兰，你没事吧？没事啊。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我只是很担心你。 如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上海站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你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好吧，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

0: 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1: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1: 我来想办法。
0: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2: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3: 凭什么？
0: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3: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海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3: 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4: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7: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7: 好。
8: 总探长早。
9: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8: 总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9: 直说。
8: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9: 你什么意思？
8: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9: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8: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9: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8: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是

0: 在边城墨迹。
1: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0: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1: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0: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1: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0: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1: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0: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1: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2: 山本先生请。
3: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4: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5: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4: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5: 那我们呢？
4: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6: 明白。
4: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6: 是。
4: 给大家五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八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5: 明白。
6: 明白。黄包车。
2: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2: 好嘞。

0: 能是日本特务的。
1: 那到底跟不跟呢？
2: 用什么跟？用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1: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2: 要走了。

0: 跟日本特务，这回有好戏看了。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 腕臂四周暂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从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加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5: 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

0: 对啊，我是前五十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咱们看过历史剧的都知道啊，古代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而且古代很多的食材啊都需要用银器盛放来保证食物的口感。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2: 没错啊。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3: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3: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

0: 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2: 卢小姐，
1: 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可不给你留了。

0: 我们这次出来，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
1: 你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嗯，散开。
2: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
3: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2: しかし、ここはそっかい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2: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
1: 出来吧，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
0: 卢兰，你听我解释。
1: 还需要解释吗？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
0: 真是你做的。
1: 是我，卢兰。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4: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1: 我那么相信，可你
5: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卢兰小姐，
1: 是鬼子。
4: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 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0: 你让他们来的，
1: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0: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
2: 好，
0: 副官，过来。
3: 小心！
0: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
0: 过来，小心！
2: 安德烈，
0: 你就是陈天放，
4: 没错。
2: 安德烈。 快救人！
1: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
1: 走。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0: 卢兰，安德烈，我在呢。卢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
1: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安德烈，是我不好。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是我不好。安德烈，卢兰。
2: 我在呢，把电话给我。什么？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巡捕房，老孙吗？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

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我爱你。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1: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3: 哎，啊，
1: 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4: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哎，过来了。
2: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2: 飞儿、圆圆、子夜，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3: 是，走。

0: 停各码头，接受检查。
1: 前面都被鬼子挡住了。
2: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

见。

0: 男的。
1: 表哥，你怎么又冲上来了？
2: 怎么？
3: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在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干得好，扬我心扉，壮我士气，请坐。 现在也让那新坊的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1: 金座，您这比喻恰当。
0: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
2: 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
0: 您的意思是前线？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
2: 一寸山河一寸血，
0: 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0: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将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
2: 镇坐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
0: 顾炎，天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3: 是是。
0: 天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她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
3: 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
0: 铁峰，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3: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好名字，坚定执着。
4: 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0: 是是。
4: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
5: 请进。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6: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5: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6: 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
5: 卢兰。 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

0: 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1: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2: 谢戴局长，谢处长。
1: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2: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1: 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2: 谢处长。
1: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4: 我们石英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3: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世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4: 就是我们石英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

0: 是荧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大品牌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

0: 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4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1: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4: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2: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5: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6: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史一世家是世代族引起的，已经三十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2: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1: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
4: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有面子。
2: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 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

0: 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是银质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
0: 大品牌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6: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7: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7: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以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含绿量，重庆将会打造绿色低碳科创高地，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晴热高温持续，市气象台今天再发高温橙色预警，各地精准施策，全方位筑牢高温保障防线。山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多元业态激活消费热潮。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打造绿色低碳科创高地是重庆深入实施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聚焦绿色发展目标，我市加快前沿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资源再生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建造等领域不断突破，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
1: 光伏发电带来清洁的绿色能源，但废旧太阳能光伏板的拆解回收一直是行业内的痛点。由远达环保自主研发废旧光伏组件低能耗光铺法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用特定光源对光伏组件进行精准照射，实现各材料层的高效完整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技术普遍存在的能耗高、二次污染重、材料回收纯度低等问题，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通过对废旧组件进行低碳化、规模化、资源化回收，实现玻璃、硅、铝、银等材料的循环再利用，形成从光伏生产、使用到回收的绿色闭环。
1: 企业创新活力奔涌，高能级平台也捷报频传。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镁电池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科研团队攻关的镁离子电池已成功研发。相比目前主流的锂电池储能，具有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成本低、环境负担小等优异的综合性能，产业应用前景广阔。
3: 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依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就需要安全高效的储能技术。针对此，我们研发了高效安全的镁电池技术，未来可用于大规模储能、新能源汽车、3C 电子产品等领域。
1: 市科技局介绍，锚定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目标，我市将系统实施绿色转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到2027年，力争打造两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培育15家细分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至85家，国家级创新。

0: 平台增至20个，新型研发机构增至19个，培养60名绿色低碳领域学术和技术领军人才，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形成初步基础。
1: 15五期间将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重点围绕三峡生态安全、城市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制造等主攻方向，集聚高层次人才、攻关核心技术，以科创赋能长江大保富与双碳目标落地，持续培育绿色低碳领域新质生产力。
2: 今年六月，由中国、欧盟、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共同牵头制定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统一技术法规正式发布。作为重庆汽车产业领军企业，长安汽车全程参与了该项国际法规的编制，提出了包括简化形式批准申报材料、完善自动驾驶人机交互原则、明晰 ADS 激活状态定义等多项关键提案，并成功被该国际法规采纳，为我国牵头全自动驾驶标准制定提供了有力支撑。新闻继续。医保基金是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如何盯紧管好这笔钱？近年来，重庆加快建设医保基金全链条数字监管体系，将智能监管嵌入开药、结算、核查等各环节，高效揪出违法违规行为，筑牢医保基金安全底线。
0: 在潼南区中医院便民门诊，一名冠心病患者希望一次开具3个月的药量，减少往返医院的次数。就在医生准备提交处方时，开方系统弹出预警，提示患者近12周同类药品累计开药量已达到合规上限。经过询问，医生发现患者此前已在其他医疗机构开过同类药品，随即对处方进行了调整。
3: 一是当次申请药量直接超标提醒，二是核算12周累计用药总量后触发周期超量提醒，双重提醒使处方规范化，减轻了我们人工核查的负担，也避免出现药物囤积、过期浪费的现象。
0: 今年3月，重庆在全国率先上线超量开药事前提醒功能，截至目前已累计预警8.5万次。除了开药环节数字监管体系，还能对药品流向全程监管。在璧山区医保局，工作人员通过数据筛查发现，辖区一家药房销售的速效救心丸此前已在天津完成医保结算，涉嫌回流后二次销售。经查，该药房通过非正规渠道购进来源不明的药品，最终被依法解除医保服务协议。
4: 系统自动抓取同一药品追溯码的重复结算、异地结算、二次上架销售等异常线索，实现被动处置向主动预警、人工排查向智能筛查的转变，让异地回流药问题精准浮出水面。
0: 据了解，重庆医保基金全链条数字监管系统已覆盖基金收支服管等环节，建成42个重点监管场景，累计锁定违规疑点线索800余万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4000余万元。
5: 我们将持续打造全链条数字监管场景，通过医院的事前提醒、经办的事中审核、行政的事后监管和大数据筛查，通过数字赋能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的看病钱和救命钱。
2: 来关注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20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13点至20点，全市36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而据气象预报，今起3天，我市大部地区都是晴间多云，午后部分地区有分散雷雨或阵雨。明天全市最高气温甚至有可能达到42摄氏度。晴热高温持续，我市各地细化森林防火、电力保供、城市管护、便民服务等各项举措，全力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守护市民清凉度夏。
6: 高温天气，山林干燥易燃，全市进入森林防火严控期。江津区杜市镇依托高山瞭望塔，入户宣传进山卡点排查的立体化防控模式，24小时监测林区火情，严控野外火源，筑牢山林安全防线。
7: 那个瞭望塔处于我们太空山的制高点，每天早晚我们都会再次进行瞭望，对发现的险情第一时间报告，第一时间处置。
6: 开州区创新人防加技防防控模式，依托智能卡口、无人机巡查等科技设备，补齐人工巡查盲区，大幅提升高温森林防火效率。
8: 继续完善人防加技防的联动机制，把科技手段用好用实，确保森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两江新区针对性开展老旧小区配网升级改造，更换大线晶绝缘电缆，优化供电容量，保障居民夏季用电安全稳定。
9: 我们现在将原70低压线更换成120的绝缘线，线径变得更大，供电能力更强，度夏也有更有保障。
6: 各地暖心清凉举措持续落地，在涪陵区夏日开放的南门山人防工程纳凉点，配套座椅、饮用水、防暑药品等便民设施，为市民提供舒适的避暑空间。万州区启用多处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执勤交警等群体免费提供饮水、防暑药品、应急休憩服务，守护高温下的一线坚守者。
10: 喝啥子水呀、睡呀，都更方便、更好哒。我们都屋里都不用带水来喝哒。
2: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与暑期关心地图，共推荐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和59个适宜关心区域。其中，重庆市奉节县三峡凉都、万盛经开区黑山谷入选了避暑地图，武隆区赵云山入选了暑期关心地图。盛夏时节，山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以生态资源为依托，特色活动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休闲供给，有效激活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
6: 夏日田园果香四溢，近郊采摘游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在梁平区金代街道，60亩葡萄园丰收开园，园区搭配早中晚熟多品类种植，采摘期从盛夏持续至10月初，超长赏味期持续满足市民田园采摘需求。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山林避暑、山野露营成为夏日度假主流。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露营，惬意消暑。
11: 凉快啊，然后娃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6: 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露营、音乐、草原风光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野狂欢。涪陵红酒小镇推出龙虾音乐派对，打造集夜味、夜赏、夜玩、夜购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江津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5届四平清凉季，推出8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凉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
12: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表演看，很有夏天的感觉。
13: 带着家人一起玩，小孩特别开心，体验感非常好。
2: 记者从重庆航运交易所和重庆邮轮中心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邮轮市场整体呈现结构性向好态势，累计接待游客56.89万人次，同比增长4.9%，邮轮床位平均载客率达80.63%，较去年同期提升4.16个百分点。受益于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的红利，三峡邮轮境外客源增长明显。上半年境外游客累计7.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62.47%。长江三峡国际文旅吸引力持续释放。暑假到来，各地推出了公益托管、科创研学、安全课堂等暖心服务，让青少年安心度假、快乐成长。
6: 各地公益托管服务全域铺开，潼南区设置27个托管教学点，覆盖全区镇街，依托大学生志愿者、非遗传承人开设剪纸、书法、红色教育等特色课程。在中县，35个村级社区托管班整合志愿者力量，开展课业辅导、趣味拓展和安全宣讲。铜梁高新区依托雨好空间开设全周期爱心托管班，为孩子们开设科学实验、趣味手工等特色课程，搭配营养膳食，一站式解决企业职工子女暑期看护难题。
14: 我们还能吃到美味的糕点，中午饭也是特别好吃的。
15: 活动的内容丰富多样，孩子在这里既可以安心学习，又能参加集体活动，切实地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6: 各地研学活动丰富多彩，在重庆机器人 AI 应用展示中心、两江新区妇联组织困境儿童等，在爱心妈妈的陪伴下开展研学科普实践活动。
16: 今天的活动让我们从初识 AI、 了解 AI 到玩转 AI， 真切感受到科技赋能生活的力量。
6: 各地暑期安全课堂同步落地，在北碚区，应急救援人员为孩子们手把手传授防溺水自救、救生设备使用技能，筑牢

0: 暑期安全屏障。
1: 我还学会了怎么穿救生衣，怎么用救生圈，以后遇到危险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2: 大足区公安局高升派出所政委刘奔近日获评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从警16年，他围绕实战所需，深耕警务科创，用技术革新守护万家平安，践行党员初心。
3: 记者见到刘奔时，他正在调试一款变异式无人机。他牵头研发的这种设备主要用于反制黑飞无人机。扎根警务一线，刘奔的发明都奔着实战痛点而去。从视频采集回传器、涉案视频管理系统，到反诈微信小程序视侦 APP， 这些警务创新应用大幅提升了案件侦办与基层警务工作效率，也让刘奔收获了警界发明达人的赞誉。
4: 作为公安队伍的一名党员，我的初心就是为民解难、为平安赋能。一线办案的难点、群众急盼的痛点，就是我们攻坚的重点。
3: 如今他组建的创新工作室正以党建引领、科技攻关、人才培养、实战应用，集结了一批年轻力量，继续在智慧警务的道路上深耕拓展。工作室斩获智慧公安我先行、全国公安基层技术革新优秀奖等荣誉，累计取得3项国家专利授权。
4: 能通过技术创新帮队友减负，让破案更快，让群众更安心，就是我最有价值的坚守。
2: 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西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其中江津、奉节、巫山等3个区县有5个气象观测站遭遇8级以上阵型大风。预计今天白天大部地区晴见多云，中东部一带有分散雷雨或阵雨，强对流天气发生突然，落区难以提前精准预报，请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安全防范。夜间大部地区晴见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白天多地高温强劲，夜间最低气温也可达27度左右，防暑降温不可松懈。市区晴，29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7到39度。万州多云转晴，27到37度。潜江晴，23到35度。

南岸晴，25到37度。长寿晴，27到39度。江津晴，26到40度。

到38度，梁平多云转晴26到38度，垫江晴25到38度，中线多云转晴25到38度，云阳多云转晴26到39度，石柱多云转晴24到39度，秀山晴25到38度，酉阳晴23到35度，彭水晴26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24到37度。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求。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我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疯子，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8: 集合！
3: 走。
9: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风担任，
8: 是。
9: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8: 是。
9: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
10: 是。
5: 发军装，
8: 是。
4: 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3: 这
4: 子清姐，圆圆，青青。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

0: 有事吗？坐吧。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1: 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0: 没有别的了。
1: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孤烟不掩灼，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灼。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鱼，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1: 嗨，
0: 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1: 很好。

0: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1: 你们参谋长在吧？
0: 在，长官请。
1: 冯总，你在门口等着。是。抢救文件，赶紧破译。好，迅速发来电报。发那个你什么的？前线靠前吧。没有没有，迅速。赶紧把人放。这个问题。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2: 请。重庆特遣员杜岩，
3: 陈天放，
2: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3: 快，
2: 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哎，
2: 泡两杯茶了。
1: 啊，不必了。
2: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
3: 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
3: 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2: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 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3: 行了，我们一定谨慎从事。
2: 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
4: 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你等我一下。大队长，我催你一遍。快点！喂喂，首长在问。喂，快点！喂，怎么样了？脱了没有啊？
5: 没什么，我比你还急呢。
4: 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
6: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哟，哎，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
4: 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医科才能了解清楚。
7: 是，
4: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6: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科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哎，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阌也就咫尺之遥喽。哼。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 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4: 好，谢谢。
8: 快点，快点，组长啊，组长啊，喂，收拾的快点。喂，喂，怎么样啊？
9: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

0: 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1: 退，退，退！
0: 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2: 头儿，下命令吧。
0: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3: 比赛。
0: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6、第33、第101、第126师团，第3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5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万兵力。
3: 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4: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3: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 军力部署情报
3: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以探日军的真实兵力。好。
3: 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就我们几个人？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
3: 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
0: 好，
3: 就这么行动。
0: 城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3: 明天早上8点。
0: 还有12个小时。
3: 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
0: 好，
3: 天放，小心，保重。
5: 放心吧，一定要小心。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6: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病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只要攻破城阳。
5: 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
6: 将军，
5: 这也是我们近期。 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6: 竟然会这样！
5: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 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6: 将军高见。
5: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

0: 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2: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3: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4: 强子，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5: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5: 可是我
3: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6: 咱们走吧。
7: 走吧。
8: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7: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0: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
1: 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0: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天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是，属下明白。
1: 参谋长死战之决心，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
2: 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獣医さん、もうすぐです。
1: うん、いいぞ。君の任務がもうすぐ終わるんだ。前にしばらく止まってちょっとしょんべんを。
2: 疯子，在这附近找一个地方隐蔽好，摩托车留给你，千万不要暴露自己。
3: 明白。
2: 记着，不管日军军营里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必须要在原地待命。我约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涛，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2: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老朋友了，不化化妆被他认出来了怎么办？
3: 嘿，要不怎么说你能当我头呢？
2: 又贫，这附近一定会有鬼子的巡逻队，机灵着点，我能不能顺利的脱身就看你的了。
4: 放心吧，你自己也小心。
0: 止まれ、暗号。
1: 面接第一。
0: はい、長官、身分証お願いします。
1: 安慶空港の人間だ。大佐に書類を届けてくる。
0: お疲れ様です。今案内します。
5: 次郎坊、安心しろ。絶対に敵を討ってやるよ。
1: 閣下。入れ。
6: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7: 哎，
6: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

0: 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你就戳一戳，
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

0: 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啊，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踹一踹，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

0: 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3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 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4: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啊，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戳一戳，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
4: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

0: 你呀，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能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完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去后山。

0: 光破山何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何国将军，鬼中军，来，过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
0: 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2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

0: 这次起义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1: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3: 上禀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2: 乌鸦该怎么做？
0: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2: 嗨。
0: 将军
2: 睿智。鬼冢君，你怎么了？
4: 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2: 嗨。

0: 我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3: 恕杜某无可奉告啊。
1: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
2: 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8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某人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
1: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2: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4: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5: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
0: 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6: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

0: 可能也已经晚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1: 是。
0: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 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立即通知各门港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警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2: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下去吧。孟小姐，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4: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3: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是此前来是？
4: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 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候撤的守军。
3: 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4: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话可不能这么说，
3: 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4: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

0: 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1: 霍石谋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0: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1: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快了！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2: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
2: 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2: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嗨嗨，马上去。嗨，
3: 走。
2: 怎么样了？
3: 韩彪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1: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2: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 我再发一次，
1: 行，尽快。

0: 早く。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
2: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3: 来了来了，
4: 走。木有司郎，
3: 你什么意思？
4: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3: 你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那个叫做石参谋长的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

0: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1: 你是什么人？
0: 日本人。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都
1: 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3: 好，你带走吧。
2: 相传啊，这可是贾谊留下的，亲笔誊抄，
3: 了不得，
2: 难道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3: 对对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2: 你们懂什么？
0: 大家相对装的都是之前那玩意儿，
4: 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新品都打上了。
5: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4: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
2: 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2: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5: 拿过来，
6: 别给我抢，那我
5: 来。给我抢，
1: 你瞧一个好不好？
5: 这
1: 拿过来。哎，给我，
5: 收收，这个
1: 收了，收着。
5: 哎，好东西，哎，别抢，
6: 吵什么吵？
5: 有什么好抢？
6: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7: 老赵，你少在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6: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7: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6: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1: 来，
5: 叫我的
1: 脖子，
5: 干嘛呢？
1: 给我！
6: 报告，
1: 怎么样？
6: 没有收到电报。
2: 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
3: 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
2: 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4: 是。
3: 你这是临阵脱逃？
2: 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坐以待毙的炮灰。
3: 你。麻烦接下电话。
2: 请便。
3: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个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

0: 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啊，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十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这僵麻的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

0: 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将麻全赶跑，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3: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
1: 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6: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立即焚毁城阳。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欲是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无辜。

0: 人呢？
1: 大佐阁下，这个松田想逃跑，被我们抓到了。
0: 我说的是那个中国奸细。
1: 哦，他好像从后面的山路逃跑了，我们正准备追击呢。
0: 混蛋，那个中国奸细才是我们要抓的重要人物，马上全力追击。
1: 嗨，给我追！
0: 立即通知外围的所有岗哨，全力阻截那个中国奸细。
1: 嗨。
0: 松田君，你为什么要背叛天皇陛下？
2: 我从来就不叫松田君，我叫邓玉强，记住，
1: 我是一个中国人。
3: 来，起来！
4: 快逃！快逃！快逃！

你真没走，快点，快，快，快走。

0: 你说后山的警戒会松一点？
1: 我这是猜测。
0: 猜你个头！现在怎么办？
1: 等机会。
0: 还等？
1: 如果头入疯子他们没事的话，现在咱们进去，只是打草惊蛇。

0: 先生。
1: はい。
0: 全員集合。早く。
2: 警報来了。是不是？

0: 咱们也没了出不去，我也会赶紧走。
1: 我已经跑了三里地了，这回该轮着你了。
2: 什么时候才开玩笑？
1: 妹妹，咱俩就熬不动了，得让我歇会儿。

这回想走也走不了了。

0: 你干得不错。那当然，既然叫苍狼，就应该像狼群一样集体行动。
1: 子英，
2: 哎，
1: 让他们把车再开快点。哎，
2: 强哥，再快点。

0: 我没见过比你们更蠢的蠢货了。如果因为我们的失误，导致了我军计划的失败，我们都应该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
1: 报告大总，乌鸦密电。
0: 乌野军，城阳的守军已经闻风丧胆了，我要立刻报告将军，准备破城。
2: 大佐阁下，乌鸦真是我军插在敌人腹部的一把利剑。
0: 城阳一战，乌鸦居功甚伟，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
3: 站住！贼红，太好了，我正要去找你。现在城阳的守军全部溃逃了，已经全乱了。
4: 杜参谋长在哪儿？
3: 杜参谋长为了阻挡溃决，不幸被流弹击中，已经殉国了。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崔红，你怎么了？你我共事的时间已经不算短了，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4: 站住！我都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在人群中煽动开枪。
3: 扰乱视听，动摇我军心。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到底是什么人？崔红，都是我的错，我太小，我没有骨气。 但是，最后我求求你放了我！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我也是被逼无奈，最后。
4: 被逼无奈？谁又会逼你？
3: 就是他。

0: 这么想知道，那我就不妨告诉你，反正死人会保守秘密的。我是日本人，想不到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快想不起来，我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
1: 为了帝国的利益，这个秘密必须保持下去。你错了。你说什么？你的秘密再也保不住了。别碰！快枪！ 你也上当。

0: 报告，刚刚得到消息，日军已经发动进攻，城阳城内已经乱作一团了。
1: 传完命令，全歼撤退。
0: 是。

0: 追不是，我石诺人便无济于事了。
1: 我开会儿。
2: 不远了，过来吧。
3: 怎么了？情报不都已经拿到了吗？
2: 可是城阳方面一直没有回应我，我是真的担心出事了。疯子，
4: 到，
2: 跟强子他们说，轮流开车，人歇车不歇，尽快赶到城阳。
1: 是。
4: 强子柱子，人歇车不歇，以最快速度赶到城阳。
5: 慢点，
6: 这边。
5: 歇会儿。
6: 好。这可怎么办呢？

车。

0: 你是日本特务，
1: 都怎么着呢？
0: 被害了，鬼子开始进攻了，
1: 走。

0: 快点，让开！快点，让开！快点，让开！快点，让开！说你的，快点！哎，后边，后边，快点！哎，
1: 让开，让开！
0: 快点，说你的，快点！哎，都让开！
2: 参谋长，万一上峰怪罪下来，日军强渡汉水，大举进犯，我一个小小的守备师，怎么可能是他对手？到时候我们一合勇，我军力战，但敌军破城，我们后撤，实乃无奈之举呀。
3: 怎么回事啊？
1: 我下去看看。
3: 去吧。

0: 前面怎么回事啊？
1: 是集团军刘司令。
2: 石参谋长。

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刘司令，不要刘司令！临阵脱逃。 败坏军机，杀无赦，都给我听好了！立即进入阵地，死守城阳，就算拼尽最后一滴血。

0: 要把小鬼子拦在汉水县。
1: 是。
2: 跟上，跟上，跟上！

0: 鬼冢军，由于你的疏忽，导致我军军力部署全部泄露，西进计划已成泡影。鬼冢大佐，你太令我失望了。属下无用，愿承担一些责罚。责罚？鬼冢军，目前我军全部兵力已损伤过半。 不得不从板垣兵团调兵支援，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属下只有杀生成人，向天皇陛下谢罪。放开！帝国军人需要有杀身成仁的精神，但是不需要愚蠢的昏迷。目前战局。 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你就是死了，能弥补什么？嗨，目前战况已成了焦灼，由于药品缺乏，非战斗型人员才越发厉害，这一切都是因你而造成。你应该有胆量和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我。
1: 属下愚钝，请将军明示。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吧？
2: 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4: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 加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

0: 清液晶处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8: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 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

0: 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时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到现在为止，我们和敌人比的就是耐力。谁有足够的军需物资补给和药品，能坚持到最后，胜利就是谁。你明白吗？属下明白，请将军放心，我一定会全力督办此事。那你尽快返回洛安，筹措军需物资。既然敌人明晚不还，那就把敌人拖死在战场上。
1: 兄弟，撑住！撑住！医生，医生，快救人啊！快救人！求求你救救他！救我！
2: 还有消炎药吗？
3: 伤员太多，全都用光了。
1: 对不起，医生，他是为打日本鬼子才变成这样的。我求求你，救救他！真的一点药都没了。
3: 恕我无能为力。
4: 站住！不许动！你要干什么？你是医生，给老子救人呐！
3: 住手！
4: 把枪放下！
1: 走开！别逼我开枪！
4: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千万别把就咱们自己人的医院变成杀戮自己人的地方。
1: 你要干嘛？
4: 入伍之前，我也是医护人员。
1: 医生，伤员伤得很重，必须马上手术。我知道，可是医院里没有消炎药，即便做了手术，他的伤还是会感染的。
3: 我之前的药是不是还有一点？孟小姐，你的伤还没利索，你的治疗药物是刘司令特批的，别人不得动用啊。我已经没事了，给伤员用。好，准备手术。
1: 这位小姐，刚刚多有得罪，我替我兄弟谢谢你的大恩大德了。
4: 快起来，快起来！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同胞，还分什么彼此呢？
5: 求求你，救救我吧！你是观世音菩萨在世啊，
4: 救救我，救救我的腿吧！
5: 你快起来啊，起来！
1: 救救我！
6: 菩萨爷，救救我！

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救救我们吧！

0: 医院的药品已经全部用完了，所有的病房也都人满为患，不光病人的伤病无法救治，甚至有可能引发疫病。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完了。
1: 谢谢医生，请。真没想到会是这样。药品有没有向上峰请示？
2: 早已经请示过了，只是现在第五战区无处不是水深火热，实在没有多余的药品啊。
1: 城阳未战，已遭分城，真像天方所说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给拖败了。
2: 司令所言极是，药品的补给和后勤是此役胜败之关键，这是我们
3: 药品的事儿，我可以来想办法。
2: 连战区李长官都没办法的事情，陈部长，你比李长官还神通广大。
3: 既然目前军需和药品可以决定敌我的胜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从敌人的手里去拿呢？
4: 好，就这么办。
3: 是。

0: 喝口水，好好养伤，以后可别再逞什么英雄了。我才没有呢。哦，对了，这次我就不能再跟着你了，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好好的，啊。
1: 嗯，放心吧，为了你，我一定会好好的。
2: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你这根风筝线，这回说什么，我也不会再把自己给弄丢了。那你就别像个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了。
1: 遵命。
2: 那我等着你回来。
1: 嗯。
3: 找药？去哪儿找？现在局势这么紧张。
1: 别说咱这儿，整个战区要想找到一批药都很难。所以啊，这次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敌占区。对。柱子，把地图拿过来。好。 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汉水西岸的重镇，也是日军补给的大本营——陆安。
4: 又是鬼子腹地，果蝇。
5: 什么时候出发？
1: 明天一早。

0: 老三，怎么了？二哥，我走不动了，这肚子里连点油水都没有，我饿呀！你们呢？饿呀！瞧你们这点出息！这样，等老马把东西带回来，啊，好好的让你们开开荤，啊！
1: 二哥。 那这回老马也不知道能带点啥好玩意儿啊！真他娘的，这回小鬼子逢山打仗，可给老子懊悔了。
0: 就知道吃，别忘了，好好的给我打鬼子。
1: 那还用说，义不容辞。

0: 二哥，
1: 哎，
0: 怎么了，二哥？
1: 什么怎么了？
0: 你打嗝了。
1: 打嗝怎么了？
0: 打嗝代表你饿了。
1: 去你的，吃饱了才打嗝呢。
0: 饿极了也打嗝。
1: 老三，
0: 哎，二哥，
1: 带两个兄弟去迎迎老马。
0: 哎，嘎子，你们两个跟我走。

跟上。鬼子，快走！

0: 三爷，前面的好像是老马他们。
1: 哎，三爷，小心！
0: 走，
1: 快点，快点。
0: 老马，怎么回事？
1: 怎么会这样？
2: 三爷，
0: 谁干的？
2: 是鬼子。
0: 鬼子，
2: 刚才鬼子过兵，叫我们遇上了。三爷，告诉大当家，我老马不能释放他。
0: 老马，老马。

0: 子，老子和你
1: 治不了你。
2: 血债血偿，老马这个仇一定要报。
3: 邓家的，现在城里全是鬼子，你们现在去就是自投罗网。
2: 就是因为城里都是鬼子，你爷们儿我才要去。我要让小鬼子看看，千百万不是熊抱。兄弟们，
4: 有！
2: 明天一早，跟我进城。
5: 听着，听着。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秦老板，都是军需，把东西卸下来，抓紧撤。
1: 是，兄弟们，谢，来。

0: 钱老板，根据地的伤员太多了，我们这样零打碎敲的，截回来的东西根本就不够用啊！
1: 是啊，
0: 是不够啊！娘子啊，你带大伙先把物资送回根据地去。
2: 是，林兄
0: 到，
3: 带几个人跟我走。
0: 是。
3: 去哪儿啊？
1: 陆安，那不是小鬼子的地盘吗？
4: 对，在那儿啊，咱们有笔大买卖。哎，好嘞，走。
5: 三个队，三个队，卢根。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趴下！太君，求求你，给我留点吧！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了！太君，求求你！ 你是不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子民？很好，你知道吗？ 大日本帝国皇军正在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在前线勇猛作战，而你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应该做些什么呢？你放心，等我们胜利了，大日本帝国是不会忘记你的。出发！

0: 来，起来。
1: 这，你们是？
0: 放心吧，小鬼子欠下的这笔债，早晚会让他们还的。
2: 小鬼子见东西就抢，看来他们的补给肯定出了问题。
3: 那咱们就来对时候了。
4: 什么意思？
3: 疯子不是说了吗？现在小鬼子的补给也出了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把狗日子的物资给劫了，那他对我们的正面攻击就一定会有很多顾虑。
5: 强子说的对，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把小鬼子的药品和物资都给劫了，这对我们整个101集团军在正面战场上绝对是一个有力的支援。波达，
6: 到，
5: 你带着子婴尽快摸清楚鬼子的药品到底存放在哪儿。
6: 是，
5: 别动队所有其他成员跟我一起统一行动，咱们先把鬼子的布匹给劫了。

0: 陈天放，你又不带我。钱老板最近在哪儿发财啊？哎，
1: 樱花马乱的，发什么财呀？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哎，听说陈兄弟前段时间去了趟北方，怎么样？
0: 好啊，沧浪遍野，灰雁翱翔，美极了。
1: 好啊，好景致。 要是再带上一本白金，先来无事的翻上一番啊，那可是神仙国的日子。<笑>你的情况我从崔红那边了解了，想不到转来转去兜了一大圈，最后还是自己人不认识自己人。哎，
0: 老钱啊，我这根断了线的风筝。
2: 漂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又着落了。是啊，听说前线打得很苦啊，
1: 非常惨重。不过他小鬼子比我们好不到哪儿去。
2: 根据地啊也一样，我们在鬼子后方骚扰，他们在前面打不动。情急之下，对根据地进行了几番的扫荡。 给根据地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根据地啊缺衣少穿，药品更是极度短缺。我们已经问了第五战区的长官，他们也没办法。
0: 是啊，确实如此。
2: 是啊，所以我们只能从鬼子的地盘想办法了。
0: 你们是什么打算？
2: 我们在城南的富祥布店订了几百匹布，大概是明天到货。
0: 等货到了以后，我们马上运到根据地。鬼子现在也忙着筹措军训呢。
2: 嗯，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事不宜迟，货一到马上运出去。
0: 这件事必须越快越好。这次我协助你们。
2: 太好了！哎，你到陆安的目的是什么？
0: 跟你们一样啊。不过我可没带钱。

0: 二位，买药啊？
1: 对，买药。
0: 二位买什么药？是偶感风寒还是积食不畅？我们是老店了，来，我给你开个方子。
1: 都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得了肺炎，我需要点黄安。
0: 黄安？不好意思，二位，黄安那可是强力消炎药啊，我们这哪有啊？
2: 真没有。
0: 真没有。二位，看二位也不是寻常人，当二位就是杀了我，我们这也没有啊。哎，
1: 说笑了，我们可是规矩的良民，怎么可能杀人呢？那哪里会有呢？
0: 这打仗打得鸡飞狗跳的，那药除了日本人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对，日本人的医院那里肯定有。
1: 多谢了。
3: 二哥，咱不是来给老马报仇的吗？为啥不动手啊？
4: 咱们是来杀鬼子的，不是被鬼子杀的，所以我没让你出手，知道吗？
3: 那怎么办？
4: 曹叔啊，我最近听说这小鬼子在街上见什么抢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
5: 听说小鬼子前线吃紧，这天气啊又越来越冷了，小鬼子是缺衣服少粮食，恐怕扛不住了，穷凶极恶呗。
4: 曹叔，咱们家的生意有做布匹的吗？
5: 有啊，城南的福祥布店就是咱们钱家的生意，不过最近风声太紧，掌柜的孙喜顺怕出事儿，已经关门歇业了。
4: 咱们钱家有布匹生意，那为什么不挂钱字招牌呢？
5: 嗨，大当家的，你在江湖上待久了，这钱家的规矩啊你都生疏了。老辈儿的规矩嘛，黑道生意挂钱记，白道生意啊福字打的。

0: 好，为的就是做到黑白分明嘛。
1: 哎呦，你看看，曹叔说的头头是道。
2: 当年我爹怎么把生意交给我了呢？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啊。曹叔啊，这么多年可多亏您了。
0: 老爷子也是没有办法，你说大公子吧，这么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明的，你呢，虽说是半个江湖人，可好歹还能找得着你啊。
2: 哎呦，您就别损我了。曹叔啊，我跟您说个事儿。
0: 说。

0: 咱们这么晚，
1: 路上全是鬼子。
0: 啥也别说了，咱们赶紧卸货，别让鬼子看见。
1: 哎，来来来，来，快，
0: 对，快点快点，后边跟着，行，快点，大家伙快点啊，快点快。曹啊，
2: 孙掌柜，
0: 大晚上的您怎么过来了？
2: 大当家的叫你过去。
0: 大当家的，
2: 大当家的，孙喜顺来了。
0: 大当家的，您找我有事儿？
3: 孙掌柜的，明天一早，吩咐你手下的伙计放出风去，就说咱们布匹店里有很多的布。
0: 大当家的，那批布已经有人定了呀。
3: 定了？嗯，谁定的？
0: 邓九爷介绍过来的。
3: 邓九爷。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放风。
0: 那您让我怎么跟邓九爷交代呢？
3: 事儿办完了以后，我去跟他说呀。
0: 那好吧，就听您的。

0: 怎么这么少？大佐阁下，中国人担心物资被征用，把店铺都关闭了，或者是他们把布匹和粮食都转移了位置。现在整个陆安城布匹是极其的短缺，属下实在是为难。对了，陆安其他店铺的老板情况，你弄清楚了吗？都弄清楚了。
1: 中国有句话叫“杀鸡儆猴”，我们要让中国人明白，不配合皇军的下场。
2: 报告大佐，刚刚得到消息，城南福祥布店新到一批布匹，
1: 这正好是一个让其他商家明白不配合皇军下场的好机会。
3: 掌柜的，都准备好了。
4: 好，一会儿小鬼子进来，咱们就往外跑。嗯，还有，万一被小鬼子抓住了，就算被打死，也不能把人家钱家给捞出来。
3: 明白。
4: 好。

0: 老三，告诉兄弟们，等孙喜顺一出来就开火，一个鬼子都不留。
1: 放心吧，二哥，我们便宜不了这么小鬼的。老妈，等着我们替你报仇吧。

0: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

0: 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4: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4: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7: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0: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7: 只要9.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6: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4: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6: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4: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6: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4: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3: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0: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0: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2: 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开门。
1: 来了来了。
2: 你好啊。
3: 太君。
2: 抱歉冒昧而来打扰了。
3: 太君大驾光临，小民荣幸之至，不知太君有何贵干呢？
2: 听说你这里到了一批布。
3: 布？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太君您可不能听信谣言的。
2: 你不老实，我不喜欢。给我搜。

0: 三爷，鬼子全进去了。
1: 废话，我看见了。二哥，
2: 没我的话，谁也不能轻举妄动。

0: 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1: 去哪儿啊？带过来。大佐阁下，布在这里。
2: 撒谎是一个坏习惯，我讨厌撒谎的人。全部搬走。

0: 不要搬！你个软骨头，拦住他！
1: 布匹下面。

0: 有东西。是什么？是炸弹。说。
1: 是炸弹。
2: 人算不如天算，便宜了你们这帮狗娘养的。
3: 二哥，哎，他不会出事儿吧？
4: 哎呀，三爷，要下去跟鬼子拼了吧？好，哎，
0: 好好的，在这给我待着。

0: 是谁让你们干的？
1: 是高大，别忘了你也是个中国人。
0: 说

0: 你说。
1: 呸！
2: 我说什么？
0: 看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1: 大佐阁下，要不要把这些布都运回去？
0: 不急。既然中国人给我们设下了圈套，那不如我们陪他们演下去。传令下去，在布店周围设伏，所有人准备战斗。
1: 嗨，
3: 二哥，还等啊？
4: 老三，走。
3: 好，走。
4: 等等，
3: 陈兄弟，
4: 等等，
5: 怎么了？
4: 好像有问题啊！之前老天不是说吗？
6: 陆安，
4: 所有的布店为了躲避鬼子，全都关了门，但这阵怎么是开着？

0: 大哥，大哥，先上车！大哥，快上车！快，哎，快，哎，等等，快，开车！
1: 连带你那个车，给你那边几个司令的，伺候他三人的，还有你应该得下来，我开三十了。喂，
2: 大郎家的，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啊！
1: 天注定的缘分。
2: 大哥，我不是做梦吗？
3: 不是在做梦啊！
2: 你怎么在这儿呢？哎，陈大哥，你怎么认识我大哥的？怎么？我们老钱。
3: 是你的大哥，
4: 那我亲大哥呀，如假包换。哎，老三，哎，详细情况我回头再跟你说吧。
2: 老钱，你们怎么过来了？
3: 大伙儿都不放心，想过来看看，正好听见枪声，强子他们就抢来了军车，冲过来了。这样。
2: 一会儿再往前走一会儿，咱们得起车。汽车，
3: 队长，这车不留在拉布了。
2: 不的事儿，我们得另想办法。嗯，二哥，哎，这附近有没有你们的档口？
5: 啊，有，六黄金，钱家档口。好，一会儿我们都去那儿集合。
3: 好，
6: 强子，停车。
7: 唐哥，哎，一会儿跟老钱回去接青青他们过来，明白？好，二哥，哎，走。大佐阁下，人追到了吗？卡车找到了，但是人没抓到。
8: 什么？竟然让陈天放这样在我们眼前跑了？全都是蠢货！嗨。
7: 马上全城搜捕，对进出城的所有人都要严加盘查。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给我抓起来。
8: 嗨，
7: 大佐阁下，那些布怎么办？
8: 现在有多少了？
7: 大概8000多匹。
8: 没时间再等了，明天先把物资运我前线。
7: 嗨，
6: 走。

0: 华姑娘，站住！
1: 你是在叫我？
0: 是的。

0: 大家大，兄弟们注意警戒啊！哎，快，二哥，快，里边请。大公子，
1: 曹叔，
0: 大公子，真的是你回来了吗？我还以为你已经……
1: 曹叔啊，好久不见了，让您担心了，
0: 回来了就好，回来就好了。
2: 老钱。
0: 菲儿，你们先休息。哎，大哥，哎，里边请。大哥，
3: 电话，坐。

0: 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大汉口？
1: 从延安回来后，我就一直在。来吧，这么多年，辛苦了。
2: 这可是大哥呀！
3: 他不配做我大哥。我今天要替死去的爹娘清理门户。放开！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这个人他不配姓钱，他不配做我大哥。当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我爹娘为他担心，我娘抠瞎了眼睛，我爹临死。连死都不瞑目，
4: 白鹅，你说的对，我不孝，可我真的有苦衷啊！
5: 你的苦衷比爹娘还重要吗？啊！
3: 你小的时候，爹娘让你读私塾，希望你将来长大成人，能撑起这个家。可你呢？啊！
5: 咱们钱家有那么多档号，
3: 你就不能发现少根筋吗？啊！
5: 让咱爹娘死了都不甘心。
4: 天父，我知道，可是我不能。
3: 你不能。好，今天我让你打。
2: 哥，你打吧。
6: 你打我，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
3: 好，今天我就成全你。
2: 够了！
7: 二哥，老钱说的对，他真的有苦衷。老钱是一名地下党，他不能暴露自己。
3: 地下党比爹娘更重要吗？
7: 二哥，话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老钱干的事情，就是让千千万万的爹娘不再忍受生离死别的苦。打虎亲兄弟，鬼子现在就在外面，

0: 现在不是理论的时候，百万，二哥。
1: 老钱，哎，都怪我疏忽大意。田芳同志，我会向组织上打报告，请求处分的。老钱，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你，但是我就觉得奇怪的是，这小鬼子。
2: 怎么能够提前隐藏在布店里呢？对呀，大佐，您在想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陈建放也正急需这些布匹。
3: 大佐，您的意思是？
2: 你不觉得这些布匹是一个上好的诱饵吗？
4: 可是，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咱们怎么向松井将军交代？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才是用兵的最高境界。你去通知牧野，让他做好准备，他应该知道我要怎么做。
6: 嗨，
5: 大佐英明。
6: 本来我是给小鬼子设的圈套，没想到你们会来。
1: 不过你们放心，好汉做事好汉当。既然是我捅的娄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我会尽快让曹叔准备1000匹布赔给你。不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鬼子一定能够猜到我们会继续搞布匹。这样的话，他们必然会封锁所有的交通要道。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7: 那就不是损失布匹那么简单了。那怎么办？二哥说的对，问题出在哪儿，我们就从哪儿解决。不过，不用曹叔，我们可以从鬼子那儿抢。
8: 怎么抢？
7: 小鬼子现在前线的物资紧缺，我相信用不了2天。
9: 他们就会拉着这批物资运往前线。
10: 你的意思是说，咱们半路拦截？
7: 对。从鲁岸到湘鄂前线，哪一条路是必经之路？
11: 大木山。
7: 从这里到大木山，有没有最快的办法？
10: 走水路。
7: 那好，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晚一点出发。
11: 报告大佐，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7: 明天一早出发。
11: 嘿。

0: 百万，你确定这是通往鬼子前线的必经之路？
1: 信不信由你。自打娘死那天，在我心里啊，就没你这大哥了。先别说话了，车来了。
2: 老三，告诉兄弟们准备战斗。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怎么可能不瞒在霍武前往战区呢？
2: 田芳，你的意思是这批运尸车有问题啊？
1: 对，先让大家先别动手。
3: 好，注意隐蔽。
4: 好了。
5: ここの地形はやばい。待ち伏せやすい場所だ。戦闘準備しろ。
6: はい。
7: 老钱，鬼冢现在是不是日军驻鲁安的头？
1: 对，怪不得，吃亏吃多了也有好处啊。他也学会给咱们下套了。
8: 兄弟，
2: 打还是不打？
1: 二哥，当然不打了。放这两辆车过去。
3: 如果让这辆车过去，那咱们就打不着了。
1: 有机会，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现在日军的前线物资极度紧缺，他鬼冢不会有太多的耐心的。
2: 那咱们就干等着，啊？
7: 再等等。

0: 二哥，真走了，打了他。
1: 让一下，柴兄弟，为什么不打？跟大伙儿说，先养精蓄锐，该来的早晚会来的。
2: 陈天放，要是你猜错了，我跟你没完。
1: 要是我猜错了，你来做这个头。
2: 这可是你说的。
1: 对，我说的。
2: 好，
3: 飞二姑娘，有魄力。你要是当了头，我老三跟你混。
2: 谁稀罕？
3: 换边去。

0: 兄弟，是不是你弄错了？啊？
1: 二哥，不会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0: 早就准备好了，我就是怕用不上。
1: 我是害怕不够用啊。
0: 兄弟，要不我让兄弟们再多准备一些。
1: 不必了。
2: 日本人来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

0: 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地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一生睡立方，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 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医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医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 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芯，这里面呀、有足足八位。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力

0: 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邦，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邦，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

0: 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天亮了，
1: 鬼子来了！
2: 小三，打起精神，让兄弟们赶紧准备，一会儿看我手势。
3: 好嘞。

0: 優勢のようです。
1: 全員乗れ、応援していこう、急げ、動け。
2: 背後。

0: 我们看看，我血就黄了。哎，看看前面这辆车。兄弟，你真是神奇妙算。
1: 二哥，哎，
0: 让兄弟们把车前边的那些木头和石头都搬走，我亲自来。
2: 走了，
0: 朱子。
3: 看看这辆车还能不能用。
1: 好。
0: 二三，
1: 来，
0: 来，来，来。
4: 老钱，你一会儿带着菲尔他们
5: 把布匹送进商量。
4: 朱大，
6: 啊，
4: 强子，
7: 哎，
4: 你们两个人负责开车。
7: 哎，那你呢？
4: 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鬼冢跟我们耍心眼了，那我就跟他奉陪到底。
7: 哎，这可太危险了。

0: 但是直啊，两车不呢，放心吧，老钱，我不会跟他硬碰硬的。好，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嗯，放心吧。
1: 我也要去。
0: 不行，服从命令。这两车部如果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2: 哎，
3: 老哥，
2: 哎，
3: 怎么了，兄弟？ 愿不愿意留下来再跟我干一场？哎，还是那句老话，听你的。
0: 好，
4: 老钱，
0: 嗯，
4: 上车走吧。
0: 啊，你保重啊，来吧，保重。
4: 去，
5: 走了。

0: 中国人の畜生。
1: 閣下、武装者が取られました。
0: 分かった、片付けろ、追撃するんだ。
1: はい、全員降りろ、早く動け、すぐ片付けろ。

1: 这小伙子太不禁打了哈，老子还没打过瘾呢，都他妈死光了。
2: 老三，现在枪法了得呀？
1: 那还用说，壮哥，大刀战场，好。
3: 老三，
1: 敢打老子黑枪！
3: 老三，人已经死了。
2: 老三，
3: 打得过瘾吗？
1: 过瘾啊！看见小鬼，对方敢不敢嚣张了？
3: 以后还想不想接着打？
1: 当然，那还用说？
3: 行了，兄弟们，回山。

0: 进来。
1: 报告处长，密电已经发给水质，对方回电称，即便杀身成人，必定完成使命。
2: 告诉水质，他的生命很重要，不要轻言杀身成人，要多想想如何能完成任务才是。

0: 是我，天放哥，好，看看谁来了。冯大，姑娘，好家伙，
1: 钱大哥，坐，
2: 快进来，快进来，
3: 快坐，快坐。
1: 怎么就你们几个来了？买卖还顺利吗？有二哥、老三他们帮忙，一切顺利。我让强子、菲尔他们。 把布匹送进商里了，你这边情况怎么样？啊，
4: 鬼子把陆安所有药店的药品全部洗劫一空，现在除了日军医院，其他地方根本找不着药品。
1: 小鬼子的医院防卫怎么样？
5: 几乎每个药房都有兵把守，戒备森严。
1: 咱们劫了他们的物资，现在他们一定更加警惕了。
2: 那咱们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接着抢！哎，强兄弟，如果接着抢的话，得带上我们兄弟啊！
6: 二哥，少不了你们的啊！子英，明天一早进山，通知菲尔和强子他们准备接应。
7: 哎。
8: 这回怎么打？老三，这回能不打就不打。
7: 为什么呀？
8: 什么为什么？这次啊，我们弄的是药，这做事你怎么不动脑子呢？啊，
7: 我脑子皮儿都让你给打坏了。
8: 我什么时候打过你脑子？不打在你肩膀，这小子。

0: 他们都是帝国的勇士，全部厚葬。
1: 嘿，
0: 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伤亡？敌人有多少人？
1: 不清楚。
0: 不清楚。
2: 哇！
1: 嘿，
0: 整个小队全部阵亡，连敌人有多少都不清楚。

0: 你们在哪里遭遇的敌人？距离陆安大约30华里的地方。30华里，陈天方从汉水东岸潜入到陆安，他的胃口应该不是为了仅仅几千匹布。
1: 大佐，您的意思是？
0: 马上集结大队，去友军战地医院。
2: 嗨，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从现在开始，秩序很好，不许说话。

0: 你在原地等我，不许乱跑。
1: 怪りなさい。はい。怪我はどこ？腕です。
2: 見てあげる。
1: すみません。
2: どこら辺？

0: 怎么了？戴着眼镜晕。
1: So...

你们说哪儿？抓紧时间！ 警察，情况！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你这娘的，你们是中国人。
1: 你什么人？
2: 军统局军情处驻第五战区情报人员王卫。
1: 你们哪个部分的？101集团军特战部。闹了半天，自家人打自家人在这儿。鬼子现在已经包围这个医院了，
2: 怎么办啊？跟我来。

0: 头，鬼子围上来了！
1: 大家抓紧时间。他是谁？
2: 军统的人，这是我们陈天放部长。
3: 陈部长，久闻大名，军统军情处，王位。你们怎么也来了？奉处长命令，为减轻我军前线压力，来摧毁日军的药品。
1: 摧毁这些药品，太浪费了吧？还是留着我们自己用吧。
2: 都是为了抗战胜利。既然这样，陈部长之命，在下自当遵从。
1: 二哥，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抓紧时间，走。
2: 等一下，这样都走，恐怕难以脱身。我知道，可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我留下，
3: 我会日语，
2: 至少可以拖延一些时间。兄弟，你一个人留下。
3: 恐怕你就没有机会再出去了。王位早已抱定杀身成仁之心。
2: 兄弟，给我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这种话不能随便说。现在什么都别说了，跟我们一起走。
4: 快走！
2: 陈部长，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5: 兄弟，再不走，一个都走不了了。

0: 誰がやった？
1: わかりません。
0: バカ者、進展法に間違いない。薬局に連れて行け。
1: はい。

0: ちゃんと直せ。
1: はい、

0: 人しかいないってこんな重要なところで。
1: 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2: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3: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1: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4: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

0: 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1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想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

0: 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打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其实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

0: 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1: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0: 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3: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想什么？赶快
2: 订购吧！
1: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

0: 吃了蒸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8: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10: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打造绿色低碳科创高地是重庆深入实施416科技创新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聚焦绿色发展目标，我市加快前沿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资源再生利用、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建造等领域不断突破，持续擦亮新型工业化绿色底色。
1: 光伏发电带来清洁的绿色能源，但废旧太阳能光伏板的拆解回收一直是行业内的痛点。由远达环保自主研发废旧光伏组件低能耗光谱法拆解及资源化利用技术，采用特定光源对光伏组件进行精准照射，实现各材料层的高效完整分离，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技术普遍存在的能耗高、二次污染重、材料回收纯度低等问题，核心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通过对废旧组件进行低碳化、规模化、资源化回收，实现玻璃、硅、铝、银等材料的循环再利用，形成从光伏生产、使用到回收的绿色闭环。
1: 企业创新活力奔涌，高能级平台也捷报频传。在位于两江新区的美电池研究中心，重庆大学科研团队公关

0: 的镁离子电池已成功研发。相比目前主流的锂电池储能，具有安全性高、能量密度高、成本低、环境负担小等优异的综合性能，产业应用前景广阔。
1: 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依赖于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使用，由于可再生能源不稳定，就需要安全高效的储能技术。针对此，我们研发了高效安全的镁电池技术，未来可用于大规模储能、新能源汽车、3C 电子产品等领域。
0: 市科技局介绍，锚定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目标，我市将系统实施绿色转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培育绿色低碳产业体系。到2027年，力争打造两家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培育15家细分领域领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至85家，国家级创新平台增至20个，新型研发机构增至19个。培养60名绿色低碳领域学术和技术领军人才，绿色低碳科创高地建设形成初步基础。
2: 15五期间将紧扣全市416科技创新布局，重点围绕三峡生态安全、城市资源循环、绿色低碳制造等主攻方向，集聚高层次人才，攻关核心技术，以科创赋能长江大保富与双碳目标落地，持续培育绿色低碳领域新质生产力。
3: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嘉陵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王树新。
4: 一台会变脸的人形机器人，隐藏着怎样的数字密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科研成果如何跨越死亡之谷？
5: 把真问题变成了真产品。
4: 一个新型实验室如何为重庆培育未来的新质生产力？
5: 重庆有科技赋能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
4: 重庆专访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嘉陵江实验室首席科学家王树新。
3: 王书记您好，您好，我是重庆专访的魏俊雅。
6: 你好，
3: 你好，
6: 欢迎。
4: 嘉陵江实验室，重庆布局的四大实验室之一，由重庆大学牵头建设。它聚焦数字加装备，试图打造国内首个以概念验证、研发测试为核心的数字装备研究平台集群。领衔实验室的王树新院士，长期深耕机器人领域，有着丰富的科研经验。
3: 这嘉陵江实验室从2025年4月正式挂牌以来，已经运行了1年多的时间了。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1年多来实验室的总体的运行情况。
5: 这一年来，我们主要的做了3件事。第一是构，构什么呢？就是把构架、人员和我们的整个的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第二个来讲呢，是聚，对方向进行凝聚，对队伍进行凝聚，对服务产业的聚焦点要进行凝聚。第三个来讲就是增，增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在整个科研上你的增量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才队伍的增加。

0: 眼前这台会变脸的人形机器人，便是王树新院士所说的科研增量之一。看似简单的表演，背后却集结了复杂环境感知、高动态运动控制、灵巧操作等一系列核心技术攻关。
1: 它可以在0.1秒的时间内就完成脸部的动作切换，就能够做到和真人的脸部动作切换是差不多的。
2: 素质加装备的核心发展目标就是具身智能，但是我们具身智能本身实际上就是把智能技术与产业或者是装备技术融合起来，把智能落下去。
0: 过去一年多，嘉陵江实验室已将人形机器人直线型电驱动关节、行星滚柱四杠等三项核心成果推向国家级展会并获奖。与此同时，实验室的触角也伸向重庆的超大城市治理、生命健康、低空经济等不同领域。
2: 我们虽然看到的是不同的领域，但是对于嘉陵江实验室来讲，它就是一个方向，素质加装备。
3: 不管是在任何领域，都是跟我们整个重庆的城市的需要、产业的需要是紧密结合起来的。

0: 您说的很对，我们的重庆有独特的这种优势，科技赋能的场景是非常丰富的，恰恰为我们科技创新提供了很多的牵引点或者需求点，而这个来讲也是我们科技创新需要围绕这些点去做的。比如说超大城市的治理，我们重点抓的一个就是重庆是一个山地型的超大城市治理的问题。比如说无人智驾的系统，那它怎么样能很好的适应这个复杂的空间环境，那么这里面就有智驾的问题、导航的问题以及空天地信息的贯通问题。
1: 长期以来，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被视为世纪难题，嘉陵江实验室想做的正是跨越科研与市场的边界，直面产业的硬需求，去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2: 那您认为现在实验室当前最紧迫的使命是什么？
0: 数字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创新怎么样来深度融合，这是我们需要破解的一个题。它不仅仅是我们做几个科研项目的问题，更重要的就要把科研成果和我们的生产实际和我们重庆市的产业发展有机衔接起来，为这样一个深度融合做出我们的答案。
1: 有别于过去单一零散的项目制合作，嘉陵江实验室被赋予了更灵活的体制机制，它试图打破机构与学科的围墙，链接全球创新资源，构建一个协同创新的共同体。
0: 我们围绕一些专业技术建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它就是要为这个企业专门去做相应的工作。我们现在大约与头部企业将近37家建立了这种合作协议，合作协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建立这种联合研发机构。比如说我们跟商飞建了大飞机研究院，商飞来提出这是产业的问题，然后人员也他们要参与一部分，共同来解决我们大飞机的这些具体的技术问题，跟这个深圳引望。那么我们成立了智能汽车学院，在人才培养上我们把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人才培养它也要纳入到这里面来，这就使得我们在科技探索科技创新的过程和人才培养的范式上发生了变革。
1: 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一场新的探索已经铺开。嘉陵江实验室的工业母机团队长期扎根赛力斯整车智能制造产线，专攻焊接质量、装配尺寸偏差等质量控制难题。
3: 我们已经开发了一套焊点质量多模态融合在线监测系统，这个系统呢主要是为了检测焊点的质量。目前呢我们这个系统已经部署在了赛力斯 F3 的产线上，然后在这个产线呢监测他们的268个焊点的质量。
0: 更重要的使得我们的科技创新也找到了切入点，同时使得我们从产业从企业这个维度找到了真问题，所以呢把真问题变成了真产品，这是我们嘉陵江实验室一直追求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推进科技创新的一个基本的要素。
2: 从企业到高校再到市场，您认为在这个链条完整的运转的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0: 科技创新它本身具有不确定性，所以它就要有一种生态，这种生态是一种容错迭代和不断创新的生态。我们说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到企业，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傲骨，也就是像我们把它称之为死亡之谷，就科技成果转化。而我们嘉陵江实验室它要把这样一个我们凹下去的这谷填平，
2: 你把这个凹谷把它填起来，我们的底气是什么？
0: 我们底气是这样，它实际上正是科技教育人才一体推进的问题。
2: 所以我们实验室就是这个链条当中非常重要的融合上下游的一环。
0: 嘉陵江实验室紧挨着就是我们智谷校区，要入驻6500学生，然后我们的这个信息学部整个要迁到那儿去，包括后面像未来智能汽车学院也都要过去。就是我们人才的培养的过程需要有很多真的问题，我们让它现在紧密结合起来。紧密结合就是换句话说，它泛于课后都可以做个兼职啊，就耳濡目染。

0: 人才的培养过程和这面的科技创新的过程，它就通过一体化的方式，它就可以去实现。
1: 用来自产业和城市现场的真问题、真场景，培养创新人才。而源源不断的创新人才又能反哺技术，让它走出论文和样机，真正用起来。为了跨越死亡之谷，嘉陵江实验室还通过接榜挂帅机制招揽人才，希望围绕重点任务，凝聚起科学家、工程师、研究生和企业团队协同攻关的队伍。
2: 所以展望未来3到5年的话，您期望嘉陵江实验室能够取得怎样阶段性的成果？
0: 我们期望做的，它是一个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这么一个典型平台。第二个来讲，真正在行业或者领域形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甚至国际影响力的这种标志性的成果。第三个方面，我们希望在这个平台下走出一批行业领域和科技创新的人才。
3: 今天上午，重庆市气象台再次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渝中、沙坪坝、大渡口等36个区县日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昨天早上6点到下午6点，九龙坡、南岸、渝中等22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奉节、巫溪、彭水三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其中巫溪最高达到41.8摄氏度。气象部门表示，未来3天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重庆大部地区将维持晴热高温天气。
4: 大部地区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最高气温大部地区会达到37到39度，局地会达到40到42度。的话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暑降温，另外的话就是森林火险等级相对来说比较高，然后请大家关注。
3: 气象部门同时提醒，局地因受热不均匀，午后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建议市民及时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4: 一定要关注，就是局地会有短时强降水或者7到10级的这种阵型大风，关注强对流天气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还是会影响东部的山区，然后相对来说这个可能性会大一些。
3: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与暑期关心地图，共推荐了45个优质避暑区域和59个适宜关心区域，覆盖高原、山林、滨海、森林等多元清凉场景。其中，重庆市奉节县三峡凉都、万盛经开区黑山谷入选避暑地图，武隆区赵云山入选暑期关心地图。感谢收看第一眼新闻，再会。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7: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0: 本交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7月13号，市场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科创五零均跌超3%，沪指跌超2%，北证五零大跌6%，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股超4600只，超170只个股跌停。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成交额2.8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08亿。值得注意的是，上证指数延续了弱势格局，调整幅度明显加大，一是年线正式转阴，二是一举跌破上升趋势线。有分析认为， A 股遭遇黑色星期一，各大指数全线重挫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科创板巨无霸长鑫存储募资295亿元，今天正式启动往下询价。作为年内最大 IPO 及科创板历史第二大融资项目，其对资金的虹吸效应立竿见影。为参与战略配售及打新公募、社保及大型机构被迫卖

0: 就买新，优先抛售上半年获利丰厚的半导体、AI 算力、存储芯片及光模块等赛道，直接导致科技主线放量杀跌。科创50与创业板指领跌，进而拖累全市场情绪。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大额 IPO 对市场内流动性的短期抽离是周一下跌的最直接推手。此外，叠加机构集中兑现、中报避险、外围扰动、题材退潮等因素，导致了周一的共振式下跌。缩量意味着短线下跌可能会继续。外围方面，韩国综指今日收跌9%，本月累计超跌20%。作为 AI 热潮的亚洲龙头，泡沫正在大面积破裂。和科技股不同的是 ，A 股今天的医药板块持续的活跃，中药方向领涨。近期中医药政策利好不断。消息面上，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容至794种。中成药占比提升至40%，新增48个品种，聚焦中医优势病种及儿科用药。此外，国务院近日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为未来5年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划定顶层路线图。有机构就指出了板块估值与机构持仓均处历史的底部，政策催化叠加业绩触底回升，品牌中药企业估值修复与股息收益凸显投资价值。批复明确，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批复要求各级政府要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15-5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加强工作指导，细化具体支持措施，形成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政策合力。有分析认为，此次调整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范围，为未来更多创新药进入基药目录探索可循路径。尤其一类中药新药的纳入，标志着政策对中药创新价值的认可，有望推动相关产品在基层医疗机构加速放量。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国铁集团周一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邮轮市场整体呈现结构性向好态势，累计接待游客56.89万人次，同比增长4.9%，邮轮床位平均载客率达80.63%，较去年同期提升4.16个百分点。受益于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上半年境外游客累计7.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62.47%。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中。截至7月12号22:44，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亿元。周星驰在路演时感谢观众支持影片，觉得有点惭愧，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盛夏时节，山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生态资源为依托、特色活动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休闲供给，有效激活了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夏日田园果香四溢，近郊采摘游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在梁平区金代街道60亩葡萄园

0: 丰收开源，园区搭配早中晚熟多品类种植，采摘期从盛夏持续至十月初，超长赏味期持续满足市民田园采摘需求。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山林避暑、山野露营成为夏日度假主流。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露营，惬意消暑，
1: 凉快啊，然后娃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0: 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露营、音乐、草原风光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野狂欢。涪陵红酒小镇推出龙虾音乐派对，打造集夜味、夜赏、夜玩、夜购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江津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五届四平清凉季，推出八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凉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
2: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表演看，很有夏天的感觉。
3: 带着家人一起玩，小孩特别开心，体验感非常好。
4: 氛围感拉满的香薰蜡烛本来是治愈生活的好物，但是没想到竟沦为了毒贩藏毒的工具。近日，深圳邮局海关从一票看似普通的跨境包裹里揪出藏匿于香薰蜡烛里的可卡因，共计毛重1655.1克。
5: 我们在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 DIY 微缩模型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中的这个蜡烛这个物体，它的内部是有一个掏空的一个痕迹，它的内部跟它的外部的这个物体不一致，不是同一种物体，我们怀疑它有这个夹藏的可能。
7: 拆开快递外包装，箱内摆放多件精致盒装礼品，一旁静静躺着一支颜值普通的香薰蜡烛，整体摆放规整，但经验丰富的官员很快发现破绽。这支蜡烛手感格外沉甸甸，和同款常规香薰重量相差悬殊。
5: 拆开蜡烛后，在内部发现藏匿的白色粉末一批，经现场试剂检测呈可卡因阳性反应。
7: 后续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样品检出可卡因成分，涉案粉末毛重高达1655.1克。一边是氛围感好物，一边是致命违禁毒品，毒贩绞尽脑汁藏毒，妄图利用日用品规避监管，蒙混过关。近年来，海关已多次查获蜡烛、护肤品、零食、手办藏毒案件。
4: 好，我们资讯继续。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了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8: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近期，美国和伊朗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仍在继续。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景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
4: 需要提醒到的是，7月17号的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第6个工作日。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9: 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菲律宾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8.8%，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 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今年第一季度该国经济表现不佳。

0: 以及中东冲突对其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2号报道，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遇阻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推动通过替代路线采购原油，原油进口量下降趋势正在放缓。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38%，但降幅小于4月的65%。从进口来源看，虽然来自中东地区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但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大幅增长。13号，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下调了2026-2027年度牛奶价格预期上限，将年度农场牛奶收购价预期上限从每公斤乳固体11新西兰元下调至10.5新西兰元。据了解，下调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软和全球供应强劲拖累了奶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表示，已与代表加拿大汽车行业的工会加拿大工会 UNIFOR 就一项为期3年的全国性劳工合同达成初步协议。据了解，福特汽车这份合同涵盖了超过5000名加入工会的加拿大员工，目前还有待工会成员批准。加拿大工会上月开始与福特汽车谈判，标志着该工会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这3大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就新合同谈判的开始，目标是为工会成员争取更好的薪资条件、工作保障和福利。中国科技企业云深处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智慧巡检解决方案近日落地瑞士莱布施塔特核电站，依托机器狗复杂地形通行、多模态智能感知与数字平台闭环管控核心优势，为欧洲核电站运维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有效可靠的中国方案。
1: 莱布施塔特核电站内部廊道狭窄，设备密集，传统巡检设备通行受限，巡检盲区多，覆盖难度大，而此次应用的机器狗凭借地形适配与机动通行能力，可稳定攀爬45度斜坡，跨越高低台阶，依托高精度自主避障与自适应导航算法，灵活穿梭于狭窄通道与设备间隙，覆盖核电站关键巡检点位，减少运维盲区。此外，机器狗通过搭载热成像、声学相机等多模态传感器，对站内设备状态进行监测，精准捕捉温度异常、设备异响、潜在损耗等人工难以察觉的细微缺陷，让巡检覆盖更全面，检测更细致，结果更可靠。本次中国企业打造的四足机器人智慧巡检解决方案，将站内巡检数据实时同步到数字管理平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平台可自动上报与远程可视化调度，从自主巡检、智能识别到快速处置，形成完整闭环，有效提升核电站运维的精准度、响应速度与安全水平。
0: 中国机器狗呢，目前在全球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近70%的市场份额，从消费级到工业级再到军用级都有成熟的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已逼近了1000亿元。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

0: 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2: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3: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2: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4: 近视老花。

0: 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5: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0000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6: 她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5: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7: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8: 来看天气，随着台风巴威北上，西太平洋副高与大陆高压打通西伸，晴热高温仍然是我市天气主角。市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下午3点，北碚、璧山等21个区县最高气温超过了37度。预计今夜明天，我市大部地区为晴间多云，局地有雷雨或阵雨。到了后天，大部地区依旧是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东部地区有分散雷雨或阵雨。大后天晴热持续，由于地面高温积蓄不稳定能量易引发热对流天气，大家需密切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注意防范。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来到41度左右，大家要做好防晒补水措施，以防中暑。
9: 市区晴，31到41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9到40度。万州晴，26到39度。

黔江晴，23到36度；南岸晴，28到38度；长寿晴，28到40度；江津晴，29到42度；河川晴，31到41度；南川晴，26到38度；綦江晴，27到40度；荣昌晴，30到40度；梁平晴，26到38度；汴江晴，26到37度；中县晴，27到39度；云阳晴转多云，27到40度；石柱晴，25到39度；秀山晴，26到38度；酉阳晴，25到36度；彭水晴，28到41度；万盛经开区晴，26到39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襄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夜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农历5月29，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召开，来看报道。
2: 出席这次全会的市委委员61名，候补委员5名。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市委书记袁家军讲话。全会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审议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讨论稿，团结带领全市上下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为时争先，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不断开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努力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做出新贡献。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加快建设创新强势、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的意见和中国共产党重庆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决议。全会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创新摆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引领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注入了强。

强劲动能。全市上下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深刻把握创新在引领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深刻把握创新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深刻把握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导向和以改革开放强创新促创新的重要路径，深刻把握加强党对创新工作的全面领导是根本保证，全面增强谋创新、抓创新、强创新的高度自觉，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部署，坚持把创新摆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位置，作为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的第一动力，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关键变量，系统重塑市域创新体系，厚植全面创新动能，注重从全国大局谋创新、抓创新，注重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创新赛道，注重以改革开放激发创新动力活力，注重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注重强化党建统领凝聚创新合力，以超常规举措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连续七年保持西部第一，创新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鲜明标志和强劲动力。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今后城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重庆发展动能从主要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加快转向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党中央赋予重庆的独特使命为创新强势建设带来新机遇，要准确把握新征程上创新强势建设的坐标方位，因时因势调整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思路、方法、机制，自觉把创新驱动发展与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紧密衔接、有效贯通起来，不断以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提升重庆在西部地区的辐射带动力、区域影响力、引领支撑力和综合竞争力，让创新成为重庆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强大支撑。全会强调，意见讨论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的纲和魂，以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为主题主线，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根本路径，以数字赋能、人才引领、体制变革为核心动力，系统提出了创新强势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明确了以二十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三十家关键突破方向为牵引，六十家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的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这是支撑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也是牵引提升市域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核心支撑。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市委部署要求，重点抓好八个方面重大工作，扎实推动创新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要着眼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市域科创布局和整体空间格局，充分发挥重庆数字科技、生命健康、新材料、绿色低碳领域基础优势，进一步细化明确创新策源主攻方向，具体推进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持续加强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全面提升以四大重庆实验室为核心、以龙头链主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的创新平台体系能级，充分释放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科创城两大集合牵引辐射效应，高标准建设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做强万州、永川、潜江等区域创新高地引领带动功能。
能，加快构建一廊引领多点支撑。

0: 全域联动的创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以一域服务全局的影响力、显示度和贡献度。要突出服务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需求，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全面放大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创新促进作用，持续提升四链融合、四策协同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引导关键创新资源向优势领域集聚，完善以龙头链主企业为主导的高水平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提质扩面打造产业创新综合体，全面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切实增强关键产业链控制力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大做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要有助人工智能关键变量赋能提升科技创新质效，突出安全有序建强用好全域新型数字底座，发挥两院一湾、魔力高地等人工智能平台矩阵牵引作用，加快基础软件、模型算法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打造以大模型为基础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智能体集群，培育壮大 AI 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探索 AI 加未来实验室新体系，构建全要素集聚、全链条协同、全场景赋能的人工智能发展生态，全面提升科研产出效率和成果转化时效，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之都、低空经济创新发展强势和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取得新突破。要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风清气正、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坚持把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加快破除束缚创新要素流动、制约创新成果转化、阻碍创新人才集聚的体制机制壁垒，完善科教协同育人体系，健全高校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分层分类构建以创新价值、产业贡献、市场实效为导向的科研评价体系，持续为各类科研主体松绑减负赋能，推动形成科产城人文有机贯通、深度融合的一流生态。要积极培育创新文化，大力弘扬践行科学家精神，持续涵养提升全民科学素养、创新思维，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蔚然成风，最大限度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要放大内陆开放综合枢纽优势，深化高水平创新开放合作，立足重庆作为链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的战略枢纽地位，以加快打造高能聚合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枢纽为契机，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与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联动发展效应，不断完善区域协同创新体系，深化区域创新合作和国际交流合作，让重庆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集聚创新资源要素，拓展创新发展空间。要强化场景牵引，厚植超大城市创新底色，坚持场景出题、科技答题，用好数字重庆建设和人工智能双向赋能积累的先发优势，拓展打造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数字化综合场景，以实战实用拓宽技术转化通道，不断激活全市域、全领域创新潜力，依托三级治理中心提质打造防灾、减灾、救灾等实战应用场景，深化创新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让城市全域成为科技创新的试验场、孵化器和主阵地。要回应群众期盼，持续推进创新惠民利民富民，着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充分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探索构建面向人的全生命周期科技服务供给体系，把科技元素有机融入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推动数字教育、智慧医疗、适老化智能服务、智慧交通等普及落地，创新文化加科技加旅游融合发展生态。 生态，强化生态环境整体治治，提升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带的能力，以新技术、新手段推动教共体一联体建设全面提质增效，更好向基层末梢延伸，助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实效，让创新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全面提升党对创新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健全党建统领创新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支持全域全面创新政策体系，强化市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积极引导区县、国企和社会力量等加大创新投入，大力营造全社会支持创新、参与创新、尊重创新的良好氛围。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各级党员干部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把握科技创新规律，树牢创新思维，补齐专业短板，不断提升服务创新能力水平，当好创新驱动发展的引领者、推动者。全会强调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市委统一部署迅速行动，积极作为，毫不放松，抓好体制机制革新、思路理念更新、方法路径创新，统筹完善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进体系，全力打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新成果，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创新应用高地建设起步城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塑造国内外高端创新资源要素，加速集聚新优势，全面提升创新惠民利民安民获得感，持续强化党建统领完善创新工作领导机制，全力打造西部领先、全国敬畏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创新成果，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劲创新动能，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建行动一贯到底。全会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打好防汛抗旱及应对连晴天气、森林火灾主动仗，落实落细预警预报、应急值守、避险转移等各项举措，从严从实抓好火源管控、巡山护林等工作，周密制定抗旱预案和应急供水方案，优先保障城乡居民用水，细化农业抗旱稳产增产措施，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真抓实干，拼经济促发展，全面查补经济运行短板不足，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和优质项目储备建设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全方位做好企业服务，及时回应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以赴交出十五开局之年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要善作善成，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把问题整改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常态化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加强激励引导和警示教育，不断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实效。创新强势建设事关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嘱托，锐意进取，团结实干，久久为功，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以实干实际实效为推进科技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全会还通过了其他事项，在全国人大任职的正部级领导同志、正部级离退休老同志，不是市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市级领导，是纪委委员、监委委员，各区县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中央在于直属机构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市委会主委，是工商联主席、无党派人士代表，部分在于党的二十大代表和是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得表彰奖励的我市专家和有关院士、专家、创新平台负责人代表，市委法律顾问代表等列席会议。
1: 市委六届九次全会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后第一次市委全会，大会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进行了全面部署。 肩负多重国家战略使命的重庆，决心在国家所需与重庆所能的交汇点上，攥指成拳，聚焦关键，干出实效。
2: 全会聚焦创新强。

0: 市的鲜明主题，明确打造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化产业创新策源地等一中心五地总体目标，吹响了十五时期我市全面转入创新发展轨道的冲锋号，
1: 明确提出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充分彰显市委坚定不移把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核心位置的战略决心，必将为如期建成科技强国贡献重庆的生动实践。
2: 把先进计算和智能制造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找准了重庆在推动人工智能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力点。
3: 科技创新既是国家战略发展的核心，也是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对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具有重要意义。
4: 大家表示，将锚定创新强势建设总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夯实创新根基。
5: 全会把那个绿色低碳作为我们创新的主要领域之一，未来我们争分夺秒，这个全力攻坚，贡献我们三峡实验室的力量。
6: 大渡口区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委6届9次全会部署，培优壮大创新主体，精准引育创新人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持续提升创新集成力、产业支撑力。
7: 枫林区作为工业大区、制造强区，将深入贯彻本次全会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城市治理、乡村振兴、惠民利民等领域全面创新，
8: 强化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与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深度融合，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模式牵引四社协同，促进四链融合全要素集成。我们将牢记嘱托，锐意创新，团结实干，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实效为创新强国、制造强国建设贡献更大重庆力量。
4: 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什么是高水平？创新又如何与一座城市的发展深度绑定？我想可以从今天大会上的这样一句话找到答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这句话意义深远，创新不止于技术迭代、产业突围，它意味着一场发展逻辑的根本性重塑，从增长到发展，最终指向中国式现代化途径中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正是重庆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
9: 十五五开局之年，传统要素驱动的旧路渐窄，创新驱动发展的新途已开。从做大到做强，从外延扩张到内涵跃升，重庆坚定地选择了一条指向未来的道路，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这是一场告别路径依赖，重塑竞争优势的深刻变革。为创新者进，为创新者强。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从数据赋能到场景落地，我们要立足家底，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让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我们也要构建敢于松绑减负、宽容失败的一流创新生态，让人才的创造力竞相迸发，让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拔节生长，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10: 20家战略创新平台前瞻布局，
11: 新重庆的新是能够实现从零到一突破的智慧。
10: 30家关键突破方向靶向发力，
12: 新重庆正以科技为翼，让成果落地生根。
10: 60家重大标志性成果标定新高，以从零到一的勇气。
13: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内第一款防爆器，
10: 开创发展局面，以步步向前的定力成就重庆未来。
14: 新重庆正在抢抓机遇，全力向前。
10: 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
12: 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是支撑。

0: 重庆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服务全国创新大局的战略抓手。中国电科芯片技术研究院是这一体系中的20家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之一。主持人看新重庆工作室特别策划《从零到一，步步向前》，第一期带你走进诞生在这所研究院的重庆慧眼。
1: 这枚小小的硬币，要是我随手把它扔到10公里外，你猜多久能找回来？如果我说1个小时就能找到，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但其实原理呢，就像是做拼图游戏。假设把重庆分成上亿个一模一样的小格子，而现在呢，有一台设备，它能每秒钟拍摄100万张这些格子的高清图片，并且能够做到一边拍一边地毯式的推进，最后再把它们无缝拼接起来。1个小时就能得到一张覆盖全城、看清每一处细节的重庆全景图，硬币藏在哪儿也就一目了然了。而拥有这项超能力的神器就是它——超高速图像传感器。
2: 它的本职工作不是满大街的找硬币，而是给芯片做体检的体检医生。芯片的内部结构是比头发丝儿还要细几千倍的微观结构，制造过程中哪怕是比病毒还要小的一个微观虚线和颗粒，都有可能造成芯片的漏电，进而在手机、汽车、医疗或者是航空航天等一些设备里面留下安全隐患。为了确保芯片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长期稳定的工作，因此我们的传感器在各个加工的环节要快速识别定位缺陷，进行下一步的处理，把好这一关就可以挽回巨大的损失。
3: 没有与制程同步发展的检测能力，就没有高良率高可靠性的先进芯片，这样会拖累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一般而言，国际上有2种路径，一种呢是 CCD 传感器，它的优点是成像质量好但是速度慢，另一种呢是 CMOS 传感器，它速度是快了，但是图像精细度又不够。我们首创了 CCD on CMOS 全新架构，创新的把两者的优点结合了起来，先用 CCD 来采图成像保证高精度，再用 CMOS 快速输出保证高速度。
4: 目前我们研发的这款超高速图像传感器已经批量应用于先进制程的半导体检测设备。
1: 一颗小小的传感器看清的是纳米级的微观世界，而在它的背后，重庆的集成电路生态正在加速成型。西部科学城已集聚了50多家重点企业，设计、制造、封测，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巴黎大地上越跑越顺。
5: 金凤、嘉陵江、明月湖三峡四大重庆实验室在重庆创新版图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立足数据科技，嘉陵江实验室正在构建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从最初1公里到最后1公里的全链路。联播观察特别策划解码四大重庆实验室，从嘉陵江实验室的一场变脸表演说起。
6: 变脸机器人其实是为了对机器人的运控算法、数据采集等进行一次比较完整的工程的验证，使得它能够在工业场景能够进一步的应用。
7: 技术人员反复向我们提及的验证是嘉陵江实验室的一项核心任务，这与其目标定位密不可分，致力于打造国内首个以概念验证、研发测试为核心的数字装备研究平台集群。拆解这个目标定位，便能更好理解嘉陵江实验室在重庆创新版图中的使命。先说概念验证，顾名思义，就是判断一个科研想法或技术原型是否可行。
8: 实验室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公共的、开放的平台，把一些高校、把一些科研院所的一些核心技术，我们能够在实验室上面进行孵化，来推动实验室在0到1这块先打好基础。
7: 当概念验证成功后，便进入第二个关键词，研发测试。其核心任务是将经过概念验证的技术原理转化为稳定、可靠、可量产的产品原型。
8: 比如说我们现在打造一个1000P 的智能算力中心，给我们提供的一个最基础的算力平台。那么我们现在还在建立一个面向复杂场景的智能无人装备的一个综合实训平台。通过这些平台的构建呢，最后实现我们装备系统的这个研发，通过一盘棋的考虑来开展我们的这个技术

0: 公关到场景落地再到市场化这样一个全流程。
1: 采访时，技术人员向我们展示了一套民航飞行安全风险智能识别与三维可视化系统。这套系统的诞生源于航空公司的一个想法。长期以来，飞行安全风险监控主要依赖专家经验和传统统计方法，能否让海量飞行数据发挥更大价值？
2: 当我们飞完一个航班之后，我们有了这种飞行时序数据，把这个数据能够通过可视化出来，比如说有一些出现安全隐患的航段，来更直观的给飞行员做一个讲解。我们跟那个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开展了合作，把这个算法模型呢部署到他们的这个系统，通过他们为全国的这个所有民航的这种全航段提供一个风险的一个分析服务。
1: 再来看嘉陵江实验室目标定位的第三个关键词，数字装备研究平台集群。
3: 我身后的这张区位布局图呢，清晰地展示了实验室一体化科研平台集群布局。那八栋专业楼宇呢，是连片布局，分设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微纳器件等细分研发单元，配套智算中心、技术交流中心等空间，研发算力转化生活功能高度集聚，形成完整创新载体集群。从基础创新到集群发展，再到产业闭环，嘉陵江实验室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是单一领域的深耕，而是一个多学科协同、全链条贯通的创新生态系统。创新不再止步于实验室，而是成为驱动重庆制造进化的现实力量。从制造重镇迈向创新强势，嘉陵江实验室提供的正是这条跃升之路上最硬核的技术底座。
4: 如何让创新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鲜明标志和最强动力？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
5: 今晚9:20，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指导，重庆卫视策划推出的新闻发布电视节目《发言人来了》，为您深度解读公积金扩面惠民政策。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

0: 技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2: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3: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 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

0: 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十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

0: 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牵制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激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1: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那人出走了，哎呀！
1: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0: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1: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1: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5: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

0: 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

0: 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1: 陈院士去了有六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窒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2: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 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

0: 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三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
4: 小凤在哪
1: 儿？于东风的酒歪的话就好了。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5: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6: 是的，不退。
5: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了，你还想着钱呢？

0: 真不要命了！就为了几个糟钱，真想把命搭这儿？
1: 我当命就是为了这五块大洋，是你跟我说的，等到打仗的时候有机会就跑。现在机会来了，咱啥时候跑啊？我可是被抓壮丁抓过来的，不行！今天无论如何我得回去。
2: 你不要命了？
1: 临阵脱逃者，要了你的小命，
0: 那咱就不走了。
1: 这鬼子一上来，咱想跑都跑不了了。
0: 哎，
1: 看见咱们连长了吗？他就是一怂货。 待不了多会儿，这小子就得下令撤退。等咱们撤退的时候，咱们再找机会跑。到时候，神不知，鬼不觉。
0: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着兄弟们，让弟兄们都歇会儿，喘口气儿。
1: 是，
2: 兄弟们都歇会儿。
3: 营长，营长死了。
4: 营长死了。
0: 兄弟们，营长都被炸死了，咱们这儿啊也没什么当官的了，没人指挥，这仗他没法打，留下来就是送死。想留下来的继续战斗，不想留下来的跟我撤。

0: 狠呐、
1: 啊！谁知道啊？没听说过咱营有女军官啊！
2: 你们两个兴兵蛋子当然不知道了。这是咱们营的副营长高平，叶谦是团里的参谋。
3: 现在部队由我指挥，把这几个孬种给我绑起来！
4: 是
5: 是是！
4: 哎，别
6: 长官，
4: 你别忘了，我们没有逃跑，是都是连长下的命令。让我们撤退的。
6: 对呀、啊，我们就是个大头兵啊！这长官下令让我们撤，我们能不撤吗？
4: 是啊，我们冤枉啊，
6: 真冤枉啊！
3: 卸下他们的装备，拿到后面去。
5: 是、啊。快、哎、快、哎
7: 哎哎、走走走！
8: 刘连长下的命令，对，不怨你。可是他现在死了，谁跟你作证啊？
4: 哎，这不是耍无赖吗？人被你打死了，你还说没人证明，这做人不能这么不讲规矩啊！
8: 就你这样的逃兵啊，我见多了。就算是刘大头下的命令，你们也是从犯，照样得死。
4: 哎，那我们不走了，我们要见团长，我们要见团长，我们要见团长。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杀人呐！
8: 我高平再怎么样，杀你们几个逃兵的本事还是有的。带走。
4: 走，我要见团长。
5: 走，
4: 你们不能随随便便就把我们给杀了。
5: 走，
4: 我要见团长。
5: 快点，快点。
9: 佐竹軍、敵の攻撃は敗れた。敵の陣地も我らに取られた。
10: 陽光の部隊の怪我はどうだ。
9: 消防は三分の一、望みだたちも戦死した。
10: 何？どうやら向こうの敵は。ただものではないな。
4: 你这个臭娘们，你不是个好东西。
6: 烦不烦呀？人都快死了，你让老子清静会儿。
4: 我不能死，我的女人在家里还等着我去娶她呢。
6: 都啥时候了，你还想着女人？
4: 啊！死！等等等等，姑奶奶，让我再说最后一句行吗？
6: 哎呀！哥，你咋这么多话呢？我这还等着呢，这等死老难受了。
4: 弟兄们，你们都记好了，我叫于东风，家住广元镇夏洼村。我们村里有个妮子，叫小凤。哪个兄弟，以后要是有机会，给我捎个口信儿。就说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了，让她别等我了，下辈子我一定去找她。
8: 够了，没想到。

0: 你还是个情种，安心上路吧。你的口信儿，我会托人捎给他的。执行。秦营长，秦营长，秦营长，你们营长呢？
1: 我们营长战死了。什么？死了？那现在谁负责？这里我负责，有事跟我说。
0: 就你？
1: 怎么着？看不起女人啊？你要么现在就传达任务。
0: 要不然就给我滚回去，再派个营长过来。
2: 二营阵地被斯堪利特口子，现在二营伤亡惨重，需要人手。团长命令你们，从三营里面挑选50个士兵，组成一个敢死队，去把那个口子给夺回来，并且要镇守一天一夜。
3: 回去报告团长，保证完成任务。
4: 是。
0: 我去组织敢死队，继续执行。
4: 嘿，我算我一个。
0: 你说什么算你一个？
3: 敢死队，我要加入敢死队。
4: 还有他，还有他呀！啊，
0: 我没说呀，你就是说了。哦哦，
4: 对对对对对，我说了，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加我一个，
0: 也算我一个。
1: 刚才你们琢磨着要跑，这会儿想参加敢死队了。
4: 我们要戴罪立功，反正横竖是个死，死在鬼子的枪下，也算是个爷们儿吧。好。
0: 这句话说的还像个爷们儿。我成全你们，但是等会儿冲锋陷阵，你要在后面给我躲子弹、耍花样、想逃跑，就算躲得了鬼子的炮弹，也躲不了姑奶奶我的，懂吗？
3: 放心吧，放心吧。
5: 一个人一把枪，一把刀，拿两个手榴弹，
6: 一把枪，
5: 先自己顺手的拿，冲锋的时候都往上压。
6: 你这葫芦里，我多拿一个手榴弹。到底卖的啥药啊？这可是个玩命的活，上去就是死。不行，
7: 让小五鬼子炸弹炸死，可连个全尸都剩不下。
6: 参加敢死队，只要咱豁出去拼了，说不定还能留条小命。大炮，老天爷又给了咱们一次机会。哎，跟紧我，千万别乱跑。
4: 知道了。

0: 仗打得不错，我刚才在后面都看见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你俩现在就戴罪立功，我暂时不杀你们了。但是我刚才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我们在这儿坚守一天一夜。鬼子丢了这块地，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后面这几场大战了。还有啊。
1: 看你俩造化了！哎呀，这还要打大仗啊！这一场咱哥俩没死，那都是祖上八辈接下来的德呀！这再打下去，咱哥俩还能有那好运气吗？我看这臭娘们非逼死咱们不可！
2: 别咋呼了。

干啥呀？嘘，现在来机会了，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0: 过来。
1: 我兄弟中枪了。
2: 多峰，多峰，多峰，快来救救我，我不行了。
0: 都给我趴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起来。
1: 大炮，
0: 你给我趴下。
1: 于东峰，你个王八蛋，不仗义！
0: 这里有鬼子的狙击手，
1: 那咋办呢？
0: 他那个伤一时半会儿死不了，要是找不出鬼子的狙击手，咱一晚上都别消停。你帮我个忙，
1: 帮啥忙？
0: 帮我把这个狙击手找出来。鬼子藏得还挺深，还好离在这战壕不远，是水引擎。
2: 东风，快救我，快救我，东风！
3: 大炮，你再忍一会儿，我们马上去救你。
1: 副营长，你打枪准吗？
0: 刘大头脑袋上那一枪，你觉得准吗？
1: 准。副营长，那你待会儿打枪的时候留点神，千万别打偏了。
0: 你要干嘛？于东风，
1: 找到了吗？
0: 我光顾着看你了，没看见。
1: 败家娘们，
3: 你拿着我的命耍着玩吗？你看我干啥呀？你看鬼子呀！再来一次，这次瞧好了，你要是再找不着，我他娘的不管了。

0: 兄弟，兄弟，兄弟，醒醒，兄弟，
1: 醒醒，
2: 兄弟，
0: 是不是死了？肯定是死了，这小子刚才冲的挺猛的，挺可惜的。
3: 来，顺便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哎呦，
0: 来，慢点，慢点，哎，
3: 没死。哎，
0: 这小子还笑，
2: 在呀，
0: 真是命大。
1: 起来，行了，你们也都别围着了，后边睡觉去。
2: 是。
1: 赵明，给我多安排几个岗哨。
2: 是。
4: 哎呦喂，我的钱呢？给我扎了个眼儿啊！钱坏了。这，你看看我钱坏了，打了个眼儿。
1: 你的命真够大的，一枪打中你兜里的大洋。
4: 这还能花吗？这咋办呢？
0: 你怎么那么财迷啊？你这命算大的了。这子弹啊，打你钱上了，没打你脑袋上，命不就保住了吗？一个大洋打了个眼儿，这不照样能花吗？
4: 那就好，那就好。
5: 东方，
4: 哎，大炮，哎，大炮，没事吧？啊，大炮，大炮，大炮，没事吧？
5: 东方，俺不想死，俺死了，俺娘谁照顾？
4: 看看你吓的，你看看。离这心脏远着呢，有我在，你死不了。
5: 东方，你小子命大，找着机会先跑，别管我了。

0: 抬个担架过来，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去。是，
1: 听见了吗？你要去后方养病了。你说谁的命大呀？我看还是你的命大。到了后方，找个机会赶紧跑啊！行了，咱哥俩以后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上一面呢。来来来，起来！来起来！
2: 我走了。好，行了，别惦记了。我这不是把人送到后方医院去了吗？把子弹取出来，养个把月伤，就没事了。打仗哪有不受伤的？哎，对了，我看你这么在乎那几块大洋，怎么了？家里急着用钱啊？
0: 是，我当兵就是为了这几块大洋。
2: 家里出啥事儿了？
3: 副营长，这边有事儿找您。
2: 来了。

0: 要去当兵啊？
1: 不当兵怎么拿钱回来给你爹做聘礼？怎么娶你啊？
0: 要不你带我走吧，咱俩去个谁也不认识咱的地方，好好过日子。
1: 傻丫头，我是个男人，我得挣钱养家，让你过上好的日子。
0: 可我就怕你一走就回不来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还咋活啊？我不管，我就是舍不得你走。
1: 放心吧。哎呀，等我拿到这5块大洋，我就找个机会跑出来，交给你爹，咱们就可以成亲了。咱去一个让你享福的地方，啊！相信哥不？
0: 信。我一直都相信你。
1: 凤儿，在家等着我，就3个月。哥走了。

0: 起来，准备战斗。
1: 是。
2: 副营长，咱们撤吧。那个刽子吐克托马都能淹死咱们，还有坦克车呢，咱们顶不住啊。
0: 不行，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里一天一夜，时间还不到，我们不能撤退。
2: 还剩多长时间啊？
0: 还有两个小时。兄弟们，还有两个小时咱们就能完成任务了。等任务成功了，高平回去给兄弟们庆功。

0: 你别坏啊！啊，嘿！别坏的是时候了，再打下去谁也活不了。
1: 时间到了。

0: 荣老板，您这龙凤呈祥可越来越成样了，他程砚秋也不过如此吧？
1: 哪儿的话呀，菊叶，您的花旦那才是真正一绝呢。您要是下海喽，京城那些老板可连饭都吃不上喽。
0: 那当然，爷今儿高兴，
2: 这嗓子自然就透亮。
1: 哟，您这是有什么好事啊？说说看。
0: 哎，今儿个我让蛤蟆提亲去了，过两天可是爷的大喜日子，给我摆三天堂会儿。哎，到时候你得来啊，没你那龙凤呈祥啊都不热闹。
1: 哎呦，菊叶，真是不凑巧啊，我跟老家的一些孩子合伙去做生意，您也知道现在靠唱戏可不好活呀。
0: 少废话，你必须来。你要是不来的话，我找人给你绑来。
1: 行，到时候啊我尽量到。菊叶，我就先告辞了。
3: 走走走，进来。少爷，小凤他爹呀倒是没说什么，可是小凤就怎么着都不愿意，他还说。
0: 说什么了？
3: 挺难听的。
0: 说呀。
3: 他还说就算嫁给村口那头善驴都不嫁给您，要嫁给您除非他死。

0: 死了，小冯的爹也没辙呀，这不让我们就把东西都拿回来了吗？哎，少爷，我听说呀，这小凤啊，他早就有一个相好的，叫那个于东风，这十里八村啊都挺有名的，练过几天把式，听说以前还跟我们村里的人打过架呢。
1: 是少爷，这是干嘛呀？少爷，
2: 乔妈，你这个废物，这么点小事办不好，还有脸回来？
0: 不是，少爷，这不怪我，这小凤心里没您。
2: 什么？
0: 不是，少爷，是，哎，您看，咱像这样提亲，提多少次都没用，要不这么着，咱们把他绑回来，您看？
2: 放屁！他是少奶奶，能有绑吗？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渐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
11: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没错，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1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4: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0: 块九，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3: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万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4: 她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3: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5: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

0: 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要不这么着，咱们把他绑回来，您看。
1: 放屁！他是少奶奶，能用绑吗？得用请，请回来，懂吗？
0: 懂
2: 懂。
3: 请，请个屁！
0: 哟，老爷，
3: 唱唱唱，一天到晚就知道唱，男不男女不女的，像个娘们似的。我看你啊，就没干过一件正经事儿。这两个箱子是怎么回事啊？
1: 嗨，能怎么回事啊？人家小凤不要，送回来了，我看着晦气。
3: 不要，那也不能砸呀，这都是钱。我就纳了闷了，一个乡下丫头，偏偏让你看上了，他那个爹，给我提鞋都不配。你就不怕让别人在背后里笑话你爹？哼，一个乡下丫头，你看看你，一个乡下丫头都整不明白，你有什么用？我上辈子也不知道做了什么孽，哼，娶了两房媳妇儿，没一个消停的，生了两个崽子，也都是逃命的鬼。
1: 就好像你上辈子做过什么好事一样。
3: 臭小子，你说什么呢？你欠揍是不是啊？我做的这些不都是为了你啊？不给你铺点后路，我老了怎么办？谁管我呀？
1: 我就没让你管。
3: 本来有个姑娘，我还指望着等我老了她能管管我，都是因为你，你和你那个娘活活的逼死了你大娘啊。现在可好，自己的亲姑娘跟她亲爹成了仇人了，造孽呀！好好一个家，弄成这样。
1: 你怎么又提起他了？人家早不认你这个爹了，要不然也不能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呀。
3: 你闭嘴！你们都愣着干嘛呀？滚，都滚！

0: 走走走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抬下去抬下去，动作麻利点。
1: 爹，怎么了？出事了？这什么呀？
2: 不认识啊？
1: 莫非这是？
3: 就是你那个妹子来的信，
1: 她回来了。这放成子弹干嘛呀？
3: 这还不明白啊？这是索命来了。
1: 怎么可能呢，爹？她一个女流之辈，索什么命啊？
3: 呸！你不知道啊？
2: 听说她在军校里读了几年的书，现在在部队里干呢。我跟你说啊，咱们还是提防点好啊。这当口可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
1: 哎，爹，不会的。她即便回来索命，她下得去手吗？
4: 我杀了十几个鬼子，
5: 喝两杯。
4: 红枪，
6: 喝着，多喝点。
4: 今天几号了？
6: 28号
4: 了。
5: 多喝，你这么多菜。
4: 28了。
7: 我还是那句话，5块大洋你给我拿来，小份你领走。我在等你3月。
4: 完了，就剩2天了。
8: 哎呀，连长，你看你，走吧，啊，走吧，你看，
4: 你们喝就行了。
5: 喝酒啊。
4: 高云父。
9: 哟，这都喝上了
4: 啊！这刚才是我提议的，要不散了吧？
8: 哎，散了，
4: 散了，
8: 散了吧，散了吧！
9: 哎，别动，别动！我也没说不让你们喝呀。你们于连长一战成名，打死了一个日军少尉，是该庆祝一下。好，我陪你们乐呵乐呵。
8: 哎，那高营长要乐呵乐呵，来乐呵乐呵。
4: 道上，
8: 晚了，晚了，晚了，
10: 你还有吗？
5: 没有。
10: 没了，
9: 这不有现成的吗？来，兄弟们，我敬大家。前几天那场仗打得太艰苦了，我敬你们，也敬咱们死去的兄弟。干！
8: 干！
11: 干！干！干！
9: 坐下，都坐下，给我倒上。给于连长也倒上。于东风，我单独敬你一碗，谢谢你救了我。我心甘为敬。行了，我在这儿你们也不自在，我就先走了，你们继续乐。于连长，你现在已经不是大头兵了，要注意你们连的警戒，尤其是西营门这边要特别注意。好好干，我先走了。
8: 高营副慢走。
4: 慢走高营副。
8: 哎，接着喝，来来来，接着喝，接着喝，接着
4: 喝。西营门。
12: 哎，您请您请。
13: 哎呦，这爷俩唱的是哪一处啊？我在这门口就听见了。
14: 司会长，
3: 去告诉厨房准备点酒菜，一白一饭一关金风，快点。
13: 好嘞。哎，别忙活了。哎呀，这都火烧眉毛了，来不及喝酒啊。哎，都听着，我是来传达太君的命令的，说完就得走。哦，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我还准备跟你唱一出贵妃醉酒呢。
13: 改日吧。
3: 你赶紧说。
13: 哎，佐竹真一你们知道吗？
3: 就是驻龙口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呢。
13: 对喽，他有个弟弟叫佐竹三郎。这个佐竹三郎前天跟国军在东边打仗的时候打死了。
3: 死了？
13: 对，据说打死这个左三的那个国军就是你们这下洼村的。我还听说这小子打起仗来那是不要命啊。
3: 那这是
13: 他叫什么来着？姓于，叫于，于东风。
1: 于东风
13: 啊？怎么着，你认识？
1: 不认识啊。
3: 那太君有啥吩咐？是不是让我把他们全家人都给绑起来？
13: 绑啥呀？他就光棍一个，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你说这是闹的，没想到这下洼村竟然出了个

0: 反日分子，还把佐助太君的弟弟给打死了。您说这日本人能轻饶他吗？轻饶不了啊。
1: 一定的。
2: 是啊。
0: 哎，对了，镇上的细田太君晚上就要带人过来了，司会长，到时候你们维持会啊，帮忙给带带路，配合一下，知道吗？
1: 带路配合，啊，明白了。
0: 那行吧，您赶快准备吧，天一黑日本人就到。那我就先告辞了。
3: 慢走。
1: 蛤蟆，跟我走。
3: 哎，对对对对，这日本人要下死手了。
1: 那还用说呀，下洼村的人一个都活不了。走。
3: 哎，爹，能不能帮我个忙啊？
1: 说什么呢？有什么事回来再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到，
3: 我就要现在说。你能不能去下洼村把小凤给我带回来？
1: 呸！哎呦，说什么呢？你没听见刚才白翻译官跟咱说，一个都活不了。日本要杀的人，谁敢去说情啊？不想活了？
3: 我不管，我就要小凤，我这辈子还非他不娶了。你要不把小凤给我带回来的话，我就不活了。
1: 不活了？
3: 嗯。
1: 想死？
3: 嗯。
1: 好啊。好啊，你死，你死一个，让你爹看看死啊！
3: 哎，嗯，哎，不是不是，少爷，你这是干嘛呀你？少爷，少爷，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把小凤给我带回来，她是你儿媳妇了，你忍心看她被日本人祸害吗？
1: 行，行啊，小兔崽子，你长本事了，你敢拿枪对着你爹？
0: 好。
1: 二十多年了，我头一回看你这么爷们儿，有出息，出息大了，来，开枪，冲着爹开枪，开呀！
3: 我当然不敢冲你开枪了，你是我爹，我再不济也不能做不孝之子吧？
1: 哼，敢，
3: 但是我敢对我自己开枪。嗯，我刚才说过了，小凤死了我就不活了。反正你也知道我脾气，我要的东西就必须用到手。
1: 哎，儿子，儿子，行行，我答应你，别动，走火。嗯，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来，
3: 真的？
1: 答应了。给我。
4: 哎，老爷，
3: 那就谢谢爹了。
1: 呸！我真是做了孽了，怎么能有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好吧，走。
3: 哎哎，对对对对。你给我看好了啊，别给我伤着小凤。
1: 你说什么？
3: 让你别给我伤着小凤啊。
1: 你就惦记那丫头片子，怎么不惦记惦记你爹呀？
3: 你能有什么事儿啊？你有枪也有日本人跟着，快去打吧。
1: 滚回去，在家给我好好待着，走。
3: 哎，
2: 少爷。
3: 哎，爹，小心点啊。
2: 您没扇子。
3: 哎，爹，你留神点啊。

0: 站住！于东风，我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1: 高迎夫，晚上喝酒喝多了，心里面烧得慌，出来透透气，你也透透气，咱们俩一块儿。
0: 于东风，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2: 你是我从战场上拉过来的逃兵，今天死在我手里的，你不会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1: 高应父，把枪放下，您误会了。上回我差点死在你的枪口底下，你就是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再跑啊。
0: 于东风，你以为你就这么轻易的调走新一门的兵吗？你以为马大炮受伤的时候，我不让你俩在干嘛吗？我故意让你调走新一门的兵。 就是想试试你到底想干嘛，没想到你小子真是要跑，得亏团长这么器重你，生把你当连长，你才当几天兵，这种事情搁别人身上想都不敢想，还想逃跑？
1: 高迎夫，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也不藏着掖着了。看在我

0: 救过你一命的份上，你就放过我吧。直到今天晚上，你没碰到过我。
1: 要不是你今天在战场上救了我，现在拿枪指着你的就不会是我一个人了。于东风，在战场上跟鬼子厮杀的那股劲儿哪去了？你个孬种！
0: 我不是孬种。你说的没错，我是想跑，那是因为我对一个姑娘发过誓，我答应过她，我一定要回去娶她。
1: 你当兵就是为了这个姑娘吗？
0: 说是定亲呢，其实我是回去处理后事啊。如果有一天我真是回不去了，我是不是该把钱交给人家，让人家安生过日子呀？不能让人家白对我好一场。这个姑娘在我心里边比我命还要重要。高英父，今天无论如何我必须走，要么你打死我，要么你就放我走。
1: 等等，
0: 要打你就开枪，别那么多废话。
1: 一个礼拜，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让你回去处理好你的事，然后赶紧给我回来。如果一个礼拜之后你不回来，咱俩这辈子最好就别碰上，否则下次见面的时候就是你于东风的死期。
0: 你放心吧，咱们营里的那些兄弟和我一样，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过命兄弟，我也舍不得他们。

物だ。これはただのフェスの兵士だよ。あんまり起こすな。我らの目標はイートンフォン、そしてイスタンの人だ。

Ciao.

说。小鬼子。

小凤，

0: 小马，带你们看村里还有活着的老乡吗？
1: 是，准备提枪，跟我走。
2: 黑子，
1: 哎，
2: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鬼子跑楼？
1: 对，在那边，离这儿也就不到30里地吧。
0: 怎么一定让小鬼子血债血偿？
1: 同志们，跟我来！

0: 据我所知，这个炮楼平时有七八个鬼子和一个班的二狗子守着。后来鬼子把兵调到南方打仗去了，现在就只剩下两个鬼子，还有四个二狗子守着。
1: 不太对劲儿啊！
2: 太静了，
1: 兴许都在里面吃饭了吧？
2: 有情况。

0: 行啊，兄弟，国民党军啊，先试一下。我叫赵志毅，八路军新三团特务连连长。不错，兄弟，一个人端了鬼子的炮楼，两个鬼子，四个伪军，能让我赵志毅佩服的，没几个人。你算一号，怎么样，兄弟？ 商量个事儿，别在国民党军干了，到我们八路军来吧，到我这儿来。除了连长以外，你随便挑。连长，咋了？连长，刚才区小队的李队长过来报告说，这一次日军扫荡下洼村，是。凤儿。 真是你呀！哎，咱们俩终于见面了。啊！啊！谁让你绑我媳妇儿了？她是少奶奶，能用绑的吗？快给我解开！
1: 少奶奶，您对不住啊，您多包涵，多包涵，多包涵。
2: 宋小军，你可流氓！你把我来干嘛？赶紧把我放了！哎，
1: 凤，你消消气儿啊！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我是害怕日本人对你怎么样，所以才让我爹专门给你请来呀、啊。
2: 我不用你救，你以为我不知道啊？苏大牙带着日本人去我们村，肯定没干好事儿。赶紧把我放了！我爹呢？我爹在哪儿？
1: 啊，你爹呀、啊，被我安排到了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2: 他还说了，让你在我这儿好好待着。你爹呀，还答应了咱俩的婚事儿了。不可能！我不信。就算我爹答应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你赶紧把我放了，不然东风哥回来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就死心吧，我不会嫁给你的。

0: 东风哥？哎哎，好啊好啊，东风哥不来，我也要请他来，请东风哥来喝咱俩的喜酒啊！
1: 你别做梦了你！
0: 哎凤，你肯定渴了吧？你先坐下，我给你倒点水呗。你先坐下，喝点水啊。
2: 哎，少爷，我来呀我。

0: 出去，快滚出去！
1: 是。

0: 凤，我把你吓到了吧？没事啊，你不爱喝的话，我让人再给你弄点别的啊啊，好吗？
1: 哎，
0: 走。
2: 啊！哎，娘子好惨呀！
3: 就是老姑，光哭有啥用啊？
2: 哎，娘子
3: 啊！走，叫小鬼子报仇去！
2: 报啥仇？想为你报仇，
3: 没想就不报仇了，走，给我起来，找鬼子报仇去。

0: 这小芬性子也太烈了，少爷您怎么喜欢这么一女人啊？
1: 你懂什么呀？这样的女人才有味道。
0: 哎呦，他爹可是让日本人杀了的，这事儿让他知道，他打死也不能。
1: 所以得瞒着他呀，能瞒多久就瞒多久，时间长了还怕收不了他的心。
2: 那小枪，怎么回事？谁放的枪？你这头上怎么回事？
0: 没事，少爷跟小芬闹别扭。
2: 什么？闹别扭？都动枪了？
1: 爹，枪是我放的。
2: 败家子儿，子弹不花钱。我可告诉你啊，这个小凤儿我是给你弄回来了，你要是管不住这个女人，趁早给我弄走，不能家里因为有她弄得鸡飞狗跳。
1: 哎，爹，你这是干啥？
2: 这次给日本人当差，哼哼，当好了。日本人已经升我为维持总会的总会长，我想这两天办个堂会，连唱他三天，把镇子上有头脑的人都给我请来。
1: 哎，爹，那下发村的村民都被日本人给杀了，这会儿办堂会，你不怕人来闹啊？
2: 闹，谁敢闹啊？在我这个地界上，我苏大牙怕过谁呀？谁想惹我，那是不要命的。办，不但要办。而且要大办。
1: 好啊，哎爹，那我得唱两句啊，这压轴戏必须得我来呀。
2: 德行，一说唱戏就来神儿，二十两当岁了，一件正经事儿干不了。走。
3: 赶上八路军过，帮咱们把乡亲们埋了。
4: 我听说是苏大牙带着鬼子来的。
5: 苏大牙，这个王八蛋。哥，这回你回来了，
3: 咱一定要给乡亲们报仇，就是豁出命来也要把仇给报了。
5: 报仇。

0: 是东风从小没了爹娘，是你们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养大，我永远忘不了。放心吧，这个仇我一定要报。你们就在前面等着我，凤儿，凤儿，安心上路吧，指不定。
1: 很快下去找你，等我报完了仇，下辈子，咱们再做夫妻。没事儿，咱接着练。
2: 哎，东哥，哎哎。
1: 子弹买到了吗？
3: 买啥呀？我二舅说这饭香的，前两天就从他们村走了。
1: 那咋办呢？咱就这点子弹，不够啊。
2: 哦，对了，哥，我二舅说苏大牙他们家过两天要办堂会，从他那儿订了一车豆腐、两筐豆皮儿跟四桶豆浆。
1: 这个杂碎，亏他想得出来。那这样，就在他摆堂会的时候动手。
4: 城里那天到处都是鬼子和伪军，长枪行动不方便，切记带短枪。哎，
5: 看呐，这大冷天咋出这么多汗呢？柴油钱，费劲，啥体力呀这？哎，你看，来，你看，你们请，你们请。哎，王会长，你看。
6: 这点心不错，少爷啊，这不错，多吃点。
7: 孙耀军，放出去！
6: 您说这个。
7: 少爷，这可都砸一上午了，屋里能砸的东西估计都被他砸光了，您管管吧。回头老爷听见又得骂人了。
8: 砸呀，让他砸呀，咱又不是砸不起。一会儿等他砸完了，派人收拾干净，再给他送一批新的，让他继续砸，敞开了砸。只要我媳妇高兴，砸光了全镇的东西我都不怕。哼，女人嘛，你总得给她找点事儿干，让她发发脾气。 等他砸累了，那股劲儿过了，那就消停了。嘿，还是少爷懂女人啊！哎，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啊，都给我看住了，如果小凤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扒了你们的皮！
9: 哎哎哎，是少爷，
10: 放出去！
9: 哎，二位啊！
11: 哎，这是老王管家订的豆腐、豆浆和柴火。
12: 今天都要检查检查。
11: 两位哥哥，除了豆腐、豆浆就是柴火了，没啥可查的。我们都是老实人，良民。嘿，
12: 良民，查的就是良民。把我敢查吗？日本人我敢查吗？查查。

0: 哥，哥，
1: 干啥？
0: 你过来一下。
2: 哎，二位兄弟，这豆腐有啥好查的呀？
1: 咋的了？
2: 哎，二位兄弟，这儿豆浆，来尝尝啊。
3: 豆浆？嘿，正好没吃早饭呢啊。

0: 尝尝，咋样？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让带过来，你咋把他带过来？喝吧，多喝点，多喝点。走来吧，缺心眼儿你！哎呀，你这不是要血命吗？
1: 我不是怕他敲不够使吗？
0: 我，
2: 刀匠不赖啊。
0: 那就好，
2: 打人了，过来。
0: 快过来，把柴火扛过来。磨叽啥呢？快过来！啊，快点儿，快点儿，快快！一会儿见机行事。哎，送豆腐的！哎，你们怎么现在才过来啊？
3: 老王啊，
0: 还磨蹭啥呢？
4: 后座厨房都等齐了，赶紧来啊！来来，赶紧的！快快！慢用啊！
5: 您说您，个楚姐的汉奸这么点事儿，您非跟着来干什么？
4: 你小子爱冲动，我不放心。来，快吃！这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城来逛逛。 这还不打打牙祭？下回能有这机会，还指不定啥时候呢。快吃，
0: 哥，来碗面。

0: 结账。
1: 哎，好。
0: 哎，面不错，
1: 是吧？
2: 结账，
1: 你再来啊。
2: 走吧。
1: 哎，吃好再来啊。

这么大院子，咱往哪儿走啊，哥？我也是头一回来啊，我咋知道？

0: 哟，老爷，老爷，嗯，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凤，小凤姑娘在屋里砸的。哎，少爷吩咐了，随便砸，
1: 随便砸。哼，这个败家子儿，这个家，早晚让他给败没了。
0: 哎，快走，快走，快走！哎。
2: 你吓你！哎，先生，对不住，对不住，我这个兄弟眼神不好，没事吧？哎哎，你们干嘛呢？啊，
3: 我们是来送柴火和豆腐的，找不到后厨了。
2: 滚！在那边。哎，
4: 苏会长，恭喜恭喜！哟，白翻译。
2: 哎，苏会长，恭喜恭喜！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平安镇的安保队长王队长。
3: 王队长，幸会。
4: 这位是苏会长。
0: 幸会幸会，
3: 咱们开戏去。
0: 王队长，
3: 是苏大牙，应该就是。要是知道是苏大牙，刚才就应该动手。
5: 可不是嘛，刚才还给我一嘴巴呢，咱现在就把他弄死。
0: 别乱来。

0: 一会儿找个合适的地方再下手，放心吧，这个老家伙肯定饶不了。
1: 哥，这么多人，又是鬼子又是二狗子的，咱咋动手啊？知道啥叫浑水摸鱼不？
2: 苏大牙这个老东西，也不知道怎么了，摆起堂会来了。您看，今天我让他喜事变成丧事。我说团长，您呢，一会儿在外面接应我，我进去把活做了。
3: 啥？
2: 你一个小连长进去干活，我一个团长在外面躲着，那要真这样的话，我岂不真成了进城来就被吃饭了？
1: 您这话说的，是，指挥大帐您比我强，可锄奸的活您未必比我强。
2: 行了，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干过特务连，我啥没干过。
1: 咱俩别废话了，一会儿听我指挥。哎，我说团长，这事儿吧，您那就……
2: 苏大牙这个老东西祸害了全村的老百姓，现在镇上有头有脸的都来凑热闹。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我待会儿用枪挨个给他们点名。哎，这可比干掉三个保安团还划算。你手下带着几个同志身手咋样？可别到时候拖我后腿啊！我还得掩护他们。
1: 您这话说的，那都是我们侦察连的老兵，个顶个的高手。真的，论拳脚，您都不一定是个。
2: 走，嘿。
4: 下一回戏是我们苏小菊苏少爷的贵妃醉酒，大家多鼓掌，多欢呼啊！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5: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6: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眼镜，
5: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

0: 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1: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万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2: 他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1: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3: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5: 每天穿梭这座城，送过上千份热饭，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重庆扎下根。
6: 老伴儿，聊小米。
7: 在重庆那么多年了，有自己的家，过得才算踏实。
8: 靠自己在这座城市站住了脚，下一步想有个真正叫家的地方。
4: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只看有多少高楼，更要看有没有为每一个努力的人留一盏回家的灯。住房公积金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居梦想，为让更多人共享这份保障，14、15期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打破用工身份限制，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快递员、自媒体运营者等灵活就业群体都能享受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实惠。
9: 2021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工作。5年来，这项政策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大家用上了吗？觉得方便吗？我是发言人吴广，今天我特意邀请了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与我一起到大街小巷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10: 吴主任您好。
11: 你好燕丹。你好你好。
10: 听说您要带我去探访公积金有关的事儿，这可是关乎到老百姓安居的大事啊。
11: 没错燕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大多数人最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给市民最大的底气。
10: 是的，安居才能够乐业。为什么把重庆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呢？
11: 重庆啊，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在2021年我们推进这项政策试点的时候，灵活就业人员就超过200万，规模啊约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0%。大多数呢是我们新市民、青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业的转移人口。其实这批人呢，购房意愿相对比较强，最需要咱们这项政策的保障。既然他们对这座城市有期待，我们就应该对他们的安居诉求有回应。加上重庆啊，率先在全国推出了灵活存取、权益对等这些概念，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国家扩面试点的首选试验田。
10: 这项政策已经在重庆落地5年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1: 这样吧燕丹，我就实地带你去看一看，听听大家怎么说。
10: 好。
7: 公积金这个不是那些正规的单位啊公司才有的吗？我们这种自由职业人可能没有这个政策。
12: 原来政策我早就晓得，一直在推荐上面。
13: 但是我政策那些力度不够，交的好多很多老百姓都不晓得。
14: 办的时候有交过单位，现在不用创业的嘛，怎么没交的啊？那个也不晓渠道啊，啷个交嘛？
10: 刚才的采访当中，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公积金的认知还是存在一定的信息差。嗯，
11: 对，我在想啊，这也是今天我带你走进他们的原因。我们好的政策就不能够光停留在纸面宣传上，而是应该当面去告诉他，这样吧，我们往前再去走。

0: 不忙，耽误你几分钟，跟你聊两句。可以。
1: 重庆卫视记者谢燕丹。
0: 我是重庆住建委武广。你好。
1: 老板您贵姓啊？
2: 我姓潘。潘大哥。听您这口音是重庆本地人是吧？
1: 我是合肥人，家长已经。
0: 什么时候买的房？
1: 十几年了，当时贷的款。
0: 商业贷款吗？
1: 商业贷款。
0: 那个时候。买房贷款的时候，咱们还没有这个政策。现在2021年开始，重庆就有这个政策了。像您这种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通过自己缴存公积金，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了。
1: 那要交多久可以申请贷款买房吗？
0: 您多大了？
1: 我50岁。
0: 那可以啊，我们的政策16岁到60岁都可以，你只要身份证就可以去开户，然后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贷款买房了，您钱放在公积金账户里面，你还可以按国家的政策享受国家的利率。我现在的利率是1.5，你还可以租房也可以用。如果你急用钱，你一次性把它取出去也可以。
1: 我本来兄弟都要想买房
0: 哎。对啊，向你的兄弟们宣传啊。
3: 啊，
0: 对。
3: 老板，那就不打扰您了。
0: 来，潘大哥。我们去下一家店看看。
3: 老板您好。
0: 老板您好。现在我们公积金正在对灵活就业人员开放政策了。这个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渝中区的中心，啊，就在仁和街，也就是说愉快班，哎，公积金专区。在这里有三种：自由缴存、按月缴存、一次性缴存。
3: 吴主任，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如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去到了单位或者到了别的城市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那现在缴的公积金怎么办呢？
0: 不管是换城市还是换工作，公积金一直会跟着你走。进了单位，灵活就业账户可以转进单位的账户，缴存的时间、余额全部合并。如果您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那就直接异地转移接续。特别是在川渝之间啊，我们已经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来，燕丹，你看，现在也到饭点了，这里是驾驶员之家，我们在这里吃个饭，休息一下。
3: 你好，这儿可以坐吗？
4: 哎，
3: 谢谢。两位是驾驶员吗？
4: 对，我这边。哦，
3: 那师傅怎么称呼呀？
5: 我姓李。
3: 啊，李师傅，您呢？
4: 我也姓李。
3: 小李师傅，
0: 小李师傅，
3: 大李师傅，能问一下二位，你们买房了吗？
4: 没买吧？
3: 都没买。您呢？
5: 我买了。
3: 啊，您买了？那大李师傅，您有想过买房吗？
4: 想过呀。
3: 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
4: 有没得啥子优惠政策？
0: 这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从2021年开始，重庆就在推行这项政策试点，通过你缴存公积金。你就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款买房，
6: 就是日常都可以操作嘛。
0: 对对，第一呢，可以通过愉快办，在愉快办上面有一个公积金专区。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拨打12345热线咨询办理。我们每一个这个区县啊，都有我们的公积金的实体的服务窗口，现场就可以咨询，就可以办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引导你们怎么办。
4: 那意思说，我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交钱，在我后头买房子，
0: 对啊，
4: 可以直接弄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吴主任，今天从个体户门店再到我们网约车驾驶员这里，其实大家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能不能缴，缴了能干啥，怎么贷，出了问题怎么办，想请您总结一下。
0: 我就用4句话做个总结吧。第一句话，开户门槛低，年满16周岁，无户籍收入等限制，一张身份证就能搞定。第二句话，缴存很方便，随时可以存，多少都能缴。第三句话，提取不受限，租房、买房、还贷都能提，急需用钱的时候还可以一次性全部取出。第四句话就是贷款有保障，连续缴存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利率还更优惠。
3: 吴主任，今天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呢？
0: 今天我带你到灵活就业人员吴老师家，他就是通过我们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房。我是住建委吴广。
7: 我不做。
3: 我们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节目组，我是记者谢燕丹，来打扰您了。
7: 没事，紧吧紧吧。
0: 我们要换个鞋吗？
3: 换鞋吗？
7: 紧吧紧吧。
3: 好嘞，
0: 来燕丹，请。哇，这家好 好漂亮啊。

0: 嗯，就是
1: 好温馨。
0: 你看这粉色的小旗子，
1: 对啊，对
0: 在画画还是写作业？
2: 看书，
0: 在看书，看儿童书。
1: 嗯，好认真。
0: 吴老师，这个房子好温馨啊！整个面积有多大？
3: 80多平方吧。
0: 那当时是公积金贷款贷了多少钱呢？
3: 36万15年多吧。
0: 36万15年，其实还是能省不少了。
3: 对，
0: 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2: 算了一下，大概3万多块钱吧。
0: 啊，省3万呢。
1: 对对对，现在我们的政策又升级了，我们现在个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已经由原来60万提升到现在的80万了。如果您是多孩家庭，最高还可以达到160万。
0: 当时办手续的时候麻烦吗？
3: 材料齐全了，一般都是走一趟就过来了。
0: 啊，只跑了一趟啊，把东西准备好拿过去就行了。不过吴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没有单位开证明，在审批贷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1: 这个也是我们政策能不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嗯，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开具这个收入证明。嗯，啊，然后我们联合金融机构也出台了专门的指引，我们进一步的放宽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审核的标准。他只需要提供他的这个收入承诺，或者是说银行流水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很方便的。
0: 到时候换房子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再考虑一下了。嗯，政策永远都是往咱们这边倾斜的。
1: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0: 小朋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呀？
4: 喜欢。
0: 给这个房子打多少分？
4: 10分。
0: 10分是满分呢。有自己的家，感觉还是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嗯。
5: 自2023年8月首笔灵活就业人员贷款发放以来，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发放使用公积金贷款超11亿元，为贷款人省下利息近1亿元，撬动住房消费约20亿元，提取用于住房消费超27万人次6.6亿元。每一笔提取，每一笔贷款，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居力量。
0: 今天跟吴主任一起走了很多处，听您一遍又一遍的跟灵活就业人员介绍缴存公积金的好处，他们当中有的眼神还比较迷茫，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其实这都会是大家迈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1: 今天呢，我们见了很多不同职业的朋友，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对咱们住房公积金的需求，也有一批像吴老师这样通过我们住房公积金实现了安居梦的新市民。接下来呢，我们一方面将进一步扩大政策宣传的力度，另一方面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机制，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够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福利。说1000到10000，政策出台不是终点，见到实效才算数。好的政策就不能够锁在柜子里，而要送进更多的百姓家。公积金惠民政策就是要把门开大一点，实惠多一点，要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觉得重庆有你一个家。
5: 丈量一座城市的维度，需要民生保障的厚度。重庆公积金扩面惠民，破壁拓圈，为灵活就业者筑梦安居。这是一座城市对奋斗者最温暖的拥抱，更是人民至上的生动注脚。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安。重庆正张开双臂，邀你共赴这场双向奔赴。住有所居，心有所归。

0: 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多大通知，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8: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万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9: 她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8: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
10: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1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但是我真的很想去和别人，就再过一点时间嘛。
2: 那时候我的生活破碎不堪，是露露姐把我拉了出来。是他给的2万块，让我有了重新起飞的希望。
3: 子怡，
4: 露露，
2: 露露，谢谢你，一见面就给2万块，拯救了我。
0: 露露，谢谢你，一见面就给了2万块，拯救了我。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掌声有请出被致谢人朋友陈露上场。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露，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3岁，大家也可以叫我露露。
0: 嗯，你是被致谢人，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有一位朋友你一见面就给了他2万块。
5: 是的。
0: 这么信任啊。
5: 嗯，当时也没有想到2万块钱能改变一个小姑娘的命运，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要帮助她一把。
0: 没想到把她从人生的沼泽里扯了出来。
5: 对。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朋友郑子怡上场。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郑子怡，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0岁。
0: 嗯，露露刚才说第一次见面2万块。一下把你拉了出来，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6: 我当时婚姻也不好，我就带着小孩离婚了。我当时才25岁，我的小孩还不到1岁。
0: 你一个人带孩子？
6: 是的，所以我就把小孩带回我娘家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娘家也不是很接受我，因为我的娘家她本来过得也很辛苦。我就抱着小孩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拐角去生活，我就每天做钵仔糕去养小孩。那个钵仔糕呢是2块钱一个，我半夜就要起来做。
0: 你当时要做钵仔糕？
6: 对。
0: 你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摆摊？
6: 对，我把孩子背在身上。
0: 背在身上，
6: 专门背小孩那种背包，然后有一个拉的篮子，就把小孩放那个篮子底下，上面是糕，底下是小孩，我就拉着走。然后下雨了就把我们俩都淋湿了，然后他就发烧了，我那个馒头也没得吃了，我就说活不下去了，我真没有办法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因为我站到那个烧饼摊面前，我想去要个烧饼吃，我发现我都张不开嘴，我就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这个人生怎么能窝囊成这样，我就特别万念俱灰，然后我就去投河了。真的，我当时真的特别绝望，结果就被一个老奶奶给救了。我醒来以后，我看着我小孩这么小这么可爱，我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如果老天爷他都不让我死，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的话，不行，我不能死的，我一定还有更好的这个人生在等着我。当时我就心一横，我说，我脑子又清醒一点，我说不行，只要干不死我要往死里干，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能带着我女儿闯出重围，我有这个决心，只要我有一口喝的，我就不会让我的小孩饿死，只要我们俩活下去，就一定有希望，一定有转机。后来呢，我就去卖石膏娃娃，去摆摊，然后我当时那个摊才可以，我就一路摆到了合肥。于是我就每天尽量的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放到网上去。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其中就有他。
5: 当时呢，刷到他也是机缘巧合，因为那时候也比较无聊，我就在家里刷短视频，就这样一刷，突然看到一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小姑娘呲着一排白白的大牙，非常的开心。然后又把她刷回来了，我说我点进去我看看，原来是一个小姑娘，她骑着一个三轮车，她在那里说，我今天要去摆摊卖石膏娃娃了。
6: 今天要去摆摊卖石膏娃娃啦。当时他给我发消息，他说你好，那个我想跟你认识一下，去看看你的货可以吗？我就想说，哦，他要看看我的货，那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呢？然后我就跟他约见面。然后当时他来的那一天呢，其实下了雨，我在另一个区在送货，距离他有十几公里，我迟到了两个多小时了，但他一直在等我。他就是黑长直，穿得特别漂亮，一见面他就这样探头看着我，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然后他就这样子坐在这里跟我讲话，他就这样淡淡的听我讲。
5: 因为是雨后天晴，他应该骑车的路上淋了雨，脸上是我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在夹杂着他脚石膏娃娃的灰尘，以及骑车嘛戴着头盔，然后拿下头盔头发乱糟糟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依然呲着个大牙跟我打招呼说你好。他就跟我说，哎，我带你到我出租房里，我们聊一聊。然后我当时又在想，我说什么样的小姑娘竟然这么不设防，对一个陌生人竟然敢领到自己的出租房。我当时都是内心的想法，因为跟他不熟，我都不敢跟他说这些。后来我们就走到了他出租房，他的出租房怎么形容呢？就在合肥的一个老城区，他的屋顶其实是用铁皮盖起来的。铁皮上面呢，房东可能觉得这个房间已经一点阳光都没有了，在铁皮上面挖了一个洞，这是他家的房子里唯一有光源的地方。
0: 那这下雨怎么办呀？
5: 下雨就漏雨了。
6: 下雨就漏雨，
5: 搞个盆在下面接着。
6: 对，
0: 玻璃都没有一个。
6: 下雨把沙发搬到没雨的地方睡。
5: 对，但他下雨淋雨的地方他还种了几盆花。然后睡觉的地方没有床，是一个沙发拼凑的。我当时心里想，我家的车库都比着干净比着亮。
0: 你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5: 对，在合肥本地算中上等的水平。
0: 您是当时已经工作了吗？还是在还在读书？
5: 我当时是一个失业的状态，所以我当时状态不好。所以遇到他，我的确被他的积极向上乐观的这种状态吸引掉了。我当时在想，一个小姑娘怎么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的？她出租房的门是个铁皮，我都担心她一个小姑娘
0: 会有危险。
5: 对，后来她说让我随便坐，其实我已经找不到我可以坐的地方。我就跟她简单介绍了一下，我说我这次为什么要来见你啊？我说我被你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状态吸引了。见了他之后，他就跟我说了他出生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他经历了什么来到合肥，他来到合肥之后为什么要摆石膏娃娃。然后他又跟我说，我想通过石膏娃娃成立一个帮助女性的基地，像他一样困难的单亲妈妈，或者说在家庭里受到困境无法走出来的女性。我当时心里想，你自己都管

0: 自己了，你怎么还能想着帮助别人了？我说这你这个小姑娘一定跟我在开玩笑。哎，他说我没有开玩笑，他真的拿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用手写，写着他如何通过十个娃娃一步一步的成立做女性基地。哎，我当时就说这小姑娘，天崩开局的家庭里面，把自己养活得这么好，还这么乐观积极。我当时我就直接提出来，我说我们有没有合作机会，有没有能够帮助你的地方？
1: 嗯，
0: 这个这时候子怡他就说，我下个月的房租可能都没有着落了。我说我手里有2万块钱，我转给你。你先用着，我说我有时间，我可以，我们一起合作，我帮你摆摊卖十个娃娃。我当时的确有赌的成分，我第一赌他的确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第二个赌我这个钱就打水漂了，我自己也能接受，所以我当场就转了这2万块钱给到他。
2: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其实是很沉重的，陆姐当时给我出的这个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她给我转这2万之前，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先不要着急，你一定要想好，就是这个2万她很有可能根本就拿不回去，而且这个2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你回本，甚至什么时候能让你赚到。我不需要一个单纯的投资方，我需要的是跟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彻彻底底给她做成的人。但是由于她给了我那2万呢，我说话都很小心翼翼，我就害怕她生气对我很失望。这个2万块钱她给我出了以后，他不是说就给了你2万就完事了。他跟着我一起去摆摊，你知道他之前的工作是那种朝九晚五的都市丽人。然后当时他每天就跟着我去，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石膏的仓库，由于那个石膏是粉末，我们不能开空调，不能开风扇，我们那个仓库要更加破，然后我们水就要从院子里去提，一点一点的提到那里。他现在出门都打伞的，他在当时就是穿着他那个短袖就跟我一起进去做。我不能想象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想法，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天哪，他看起来真的很认真的样子，他不只给了我这2万，他真的有韧劲要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辜负他的，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这3个月，从2024年7月到10月是属于我们订单爆发的一个增长期，一步一步的从摊子变成工作室，从老城区开到了新城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的石膏娃娃。我们的石膏娃娃到后期还升级为了扩香石，就是比较高端的伴手礼。他就用他的资源，因为他认识的人要更多，我来合肥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他用他的资源啊，人脉啊，帮我卖了好多这样的石膏娃，我们俩的收入就一起上去了。这其中我们还收了很多学员，确实有很多宝妈她会发现，哎，我们做你这个事情去摆这个摊，我们是有收入，我们可以补贴家庭，我们俩就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1: 做大做强了。巅峰时期一个月销售额怎么样？
2: 比原先多一点，就是12000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看上去营业额增多了，但我们开销也变更多了，因为我们要进更多的礼盒，我们要去给这个创业加入更多的这个成本。
1: 你的这个礼盒版高端版的是多少钱一个？
2: 高端版的话可能就是30-50，贵的话80-120，就是你可以定制，定制了以后你还可以公司去团购做沙龙。当时在合肥就只有我们一家做，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本地的一家非常权威的，是叫什么
0: 奥体中心。
2: 对，他那个在合肥一年才举办一次，他就邀请我们，我们作为唯一的展商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展宏图正在展开的时候，我的小孩他突然就是生病严重了，必须要做手术了。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露露姐去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为难。我说露露姐，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摆摊了，因为小孩要手术，我可能有将近1年半年的时间，我都要去为小孩的身体去奔波。我就很惭愧，我以为他会很失望，我以为他会说，哦，那你是不是在忽悠我钱呢？你是不是搁这里，你把我骗进来了，现在你要跑是吧？结果他就说，他说我的2万对我来说，可能我去上班，我去挣一挣就有了。但是如果说因为这2万，你把你的小孩也治好了，你改变了生活，我会觉得这个2万花得非常值得。我没有想过他可以讲出就是这样子一个无私的话。我没有想过就是他对我的支持就是大到忽略他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他只考虑我的事情。
1: 那个时候本来是正准备一炮而红扩大销售，
2: 对，
1: 孩子突然生病了，结果怎么解决的呢？你是回老家了吗？
2: 没有，我把小孩给他带到了合肥，因为当时经过这个事情我已经有点收入了，已经比之前那个环境要好，要缓解一点。然后我当时就去给小孩做手术去了。就刚好卡在那3天，他要在那里摆摊摆3天呢，那一场也是我们收益最多的，他一个人就忙不过来。第3天也就是最末尾的一天了，那个活动要结束了，我的小孩上午出手术室，我第一时间我就赶过去。那天也是下大雨，不知道怎么那么巧，就是10月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合肥已经非常冷了，我们都要穿小薄袄，穿那个羊绒大衣了。我进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站在那里，我们摊子布置得很漂亮，他穿的光鲜亮丽的站在那里卖，跟别人在那里攀谈，他的这个气质就还像我第一次见他那么好。我在那一刻

0: 然意识到，就是我在拖累别人，我自己的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我其实当时我别给他说那些话，他就不会投那个20000块，他就不会一个夏天跟着我那么辛苦的搬石膏做石膏，他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冷站在这里，然后那个裤腿子都湿了一半截了，穿的那个毛毛鞋，鞋全部都湿了。他就在那跟我说，他说有点冷哦，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在想，怎么会呢？我怎么会把另一个人的生活变得跟我一样辛苦呢？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他就跟他的这些在场的人一样光鲜亮丽的上班，然后下了班去跳跳他的舞，做做他的小美容，陪他的女儿去画画。我没有必要把他拖入我的人生的呀。我也答应说，我说这20000我会还给他的，可是他一直就跟我说，他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0000块钱，我投的也不是你这一个项目，我是觉得你这个人你很牢靠，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一直跟我说这句话。
1: 他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0: 对对，那天雨真的下很大，真的很冷，我自己鞋也全部湿透了。然后我看他，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好像有点想的太少了。我就说，天哪天哪，我把另一个人的人生也变得跟我一样很糟糕了。因为我小孩做完手术，我就要去照顾小孩，我更没有时间去摆摊了。他当时也已经决定去上班了，我就说，那我就努力挣钱，把这个20000还给他。然后当时后面在开演唱会，我俩在那挥舞荧光棒，我们就在那里唱，把最后这一场的美好回忆全部都留住。
2: 那次摆摊是我们收益最高，每天接近入账1000多块钱，我是很开心的。然后呢，我的确裤子湿到了半腿。然后当时就在我说，这好冷呀，我这个脚全湿了。他给我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这样，他说我之前送外卖的时候下雨，我就会把我袜子脱了，然后找了一个塑料袋把我的脚抱起来，然后再穿上。然后他就给我找了两个塑料袋，我把袜子脱了，把我的脚抱起来。我说你怎么这么有想法？我说你真的执行力太强了，你真的是一个太有想法、有生活经验的人了。我说我怎么没想到？我就在那里干冻着，那么冷，你的一个想法突然就问来了我。
0: 扎的可丑了，上半身穿的很精致，下半身那个塑料袋扎实的，我俩
2: 不然后我们就不管不顾，因为后面正好有一个音乐节。我们就跑在雨中挥舞着荧光棒，完全不知道他是这样想的。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好开心啊，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好开心啊。他竟然会觉得好苦。
1: 你在跟你内心跟你的友情默默诀别，他在想他的塑料袋和音乐。那接下来呢，你的选择呢？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好像永远在拖朋友的后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合肥的万家灯火里面有我的一盏，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人生会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再继续投我了，我有钱我会把这个20000块钱还给你。
2: 当时我们俩在车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钱坐打车，我就坐公交车加班，我就靠在公交车的窗面，我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我跟他有同样的想法。我说在合肥我什么时候这万家灯火当中有一盏是为我而留，我说我太能理解你了，你这个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说你不要着急，你只要一直坐下去，你明年一定住在这里。我说就像我的一样，我当初也是像你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想到我后来会在合肥有了家。
1: 然后那天晚上呢，是真的分道扬镳了吗？还是你孩子的病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0: 孩子的病要恢复，我失去了石膏娃娃的这个收入，我必须要去找班上，我就找兼职，然后就去上兼职的班，包括到后来做保洁。这中间呢他就回去上班了，因为其实当时他的家人就是不太支持他这样子去创业，他的家人就很担心他，而且他也有两个女儿有家庭。哦，
1: 你有两个女儿。
0: 对，
2: 我其实这30年我的原生家庭，父母给了我很多的爱。我毕业没多久我就相亲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在合肥也过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很顺利的有了孩子，基本上工作上面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坎。所以当时遇到他，我说是我人生的低谷期，是因为我当时刚失业。
1: 但我也能理解，就是你在那样的生活中突然好像
2: 我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1: 对，从壳子里一下挣脱了。你之前的人生你提到的是相亲认识的丈夫。
2: 对，所以说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转呀转，
1: 都被安排好了。
2: 对，唯一一次我觉得我在

0: 过自己的生活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父母说，你留在合肥这个城市，不要离我们太远。我说不行，妈妈，我已经在你们的庇护下活了18、19年了。我说我要出去自己独立一下。所以其实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独立的种子，但是我也不想让父母太担心，或者这么久30年里，我就是在扮演一个好女儿，好妻子，好妈妈，却从来没有做自己。
1: 我听明白了，你们两个人
2: 对
1: 太奇妙了。你眼中的漂泊，在他的世界里名字叫自由。
0: 对。
1: 你眼中的束缚，在他的世界里名字叫温暖。
0: 对。
1: 你们彼此拥有的，都是对方最向往的，但你们都向往对方拥有的。
0: 对。
2: 就是他后来去上班了，我们俩在网上闲聊，他说，我好想还跟你一起，就是我们骑着电瓶车漫步在那个公园小道上去追夕阳，就整个夏天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1: 太奇妙。你后来找了一个工作，又是一个稳定的白领工作。
0: 对，算是
1: 回到了你曾经的生活轨迹。
0: 对。
1: 你去哪里了呢？
2: 在合肥一些商场里面上那种售货员的班，因为这种只上7个小时的，你就有更多时间去照顾小孩，然后他同时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基础收入。我当时我的创业路已经，我好像没有脸再继续提什么我之前的一些宏图创业，我不想再提那些事情。我就想先呼吸，先活着，先在合肥留下来。我知道独立对于一个女性是多么的重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以后我们俩就经常在网上见面，然后这其中有一次就是我过生日那天中午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我的生日，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他就专门过来来看我，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带我去吃好吃的。我记得他当天穿着一个羊绒大衣，就像那个神探夏洛克一样，特别的英气，特别的酷帅，你知道吗？
1: 你的每一身衣服他都记得。
2: 对，我就想，我说哇真好，他又这样了，他回到了职场里，他意气风发，他走回了他的路，他就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那么精致，那么美丽。
1: 后来呢？你还在合肥吗？
2: 后来我就去做保洁去了。对，我那个时候才29岁，但是我去做保洁去了。因为我当时了解到那个保洁他是50块钱一个时薪，他比我现在工资更高，那我就可以从7个小时缩短到上6个小时，多出来的时间我可以再去拍自媒体，我可以再去做视频。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媒体他能给我打开更多的机会，于是我就去做保洁，一边做保洁我就一边拍自媒体。我当时我没有什么信心，我就跟露露姐讲，我说好累啊，每天都好累，白天要做保洁，回家还要剪视频，我就经常干到夜里2、3点。然后露露姐就说，是的是的，你很累，你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就是更有方法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要苦哈哈的干，你要用点脑子去干。她就一步步的修正我的这种工作上面的角度，我为人思考的这些角度。我有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好累，我又不想活了，我说我看这个拐挺好的，我搁这上吊吧。然后露露姐说，你又开始了，你要是这样子唧唧歪歪的态度，你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你不要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她一说这话我就很心慌，我说不行不行，你不能不喜欢我，不行，对不起，我不让你失望，对不起，我好好活。我就更加投入的去干那个保洁的工作。结果突然有一天，那个视频它就爆发了，爆了1亿的播放量。哦
1: 哟，短视频啊。
2: 哦，对对对，
1: 1亿的，不是一个什么内容？
2: 对，就这个，今天做保洁6个半小时挣了380，然后客户还给我小蛋糕吃，但是我好不容易干了6个半小时，累得一头汗，我感觉我能瘦3斤，我不吃，我留着回去给郑小果吃。我还想到我一开门他跑过来，妈妈，然后我就说灿灿，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甩开他，不得尖叫，他不得当场承认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吃这么一个茶叶蛋，屏幕前的大家觉得呢？你说可以，你说可以。
3: 对，就这一条，
2: 这个是刚干活出来一头的汗，干了7个小时，
1: 这是汗水啊。
2: 对，
1: 其实你每天干活之前之中或之后会下意识的简单的记录一下你的人生。
2: 对，然后一下子就给我涨了全网10几万的粉丝，我真的搬到了露露姐之前讲的，就是她说你明年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出租房，但是是很亮很亮的竖井房，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
1: 竖井房门口就是能看到阳光和树木。
2: 对，
1: 有漂亮的飘窗。
2: 对，就越来越接近我以前想给女儿的生活。我把女儿接到合肥了，然后在这个附近去给她上学，然后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给小孩报名紧急联系人，我就填你，我把你当成小孩的大姨，你是我给自己找的没有血缘的姐姐。然后我就说

0: 有露露姐的地方就有我的方向，然后我的保洁呢越做越好，我就有了工作上的新进展，在合肥渐渐的变得很安稳。我们原先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它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姐妹，就是从那种迷茫无助的情况，可以帮他找到人生新方向，甚至可以提供到工作，甚至可以提供到订单，提供到技能。我甚至还可以帮助好多姐妹，她挣的钱有的比我的还多。我就觉得哇，我跟露露姐真的一天一天在变好，露露姐陪着我一路走过来，我们真的把原先那个看上去很渺茫的东西就实现到现在。
1: 嗯，
0: 我们还在践行中。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露露姐她已经变成我生命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了。
1: 那在你这边看呢，他看起来一切树影斑斓，阳光正好，雨终于停了，在你这儿来看呢，
2: 我依然在上班。
1: 嗯，
2: 我更想要感谢的是他，是他呢让我找回了自己，他通过自己的能力让我去开了一个叫体验100种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账号。
1: 体验了多少种了？100种职业？
2: 体验了做保洁
1: 啊，
2: 收破烂
1: 啊，
2: 还有早上在一个大爷大妈的一个市场里卖个大裤衩子，我们就拿着这个纯棉的大裤衩子，15块钱3条，大家来看看。
1: 你就是在说这几段的时候笑得特别由衷，你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是一条路一条轨道，你一直在你的梦想当中，你有100种活法，你现在在视频里把你真实的自我一遍一遍地活出来。
2: 对，所以说子怡，我坐在这个位置啊，我都觉得其实我更应该感谢子怡，让我找回了自己。
1: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已经很长，但其实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未来人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我其实非常期待接下来这个轨迹会怎么交汇。我们也听听看三位听完整个故事之后有什么话想分享。来，白老师。
3: 两位好，子怡因为你对她的尊重，你给予她的信任，让她内心有一种尊严，而这种尊严才是你给她最好的友谊。而对于子怡来说，你要知道你人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你的担当，你的责任，你的坚韧。再一次的祝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谢谢你们的到来。
4: 两位好，子怡你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是一个坚强的自尊心很强的单身的妈妈，你被生活欺负过了，但是你仍然很坚强地想靠自己的能量给这个世界说，我希望我自己拥有选择权。所以你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同时而你给到他的东西你可能从来没想过，你让露露活得也很有价值感，你很尊敬他，你很看重他，你觉得他是贵人，他的价值感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被放大过。所以我希望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友谊是很平等，互相的陪伴，在某一个程度上相互的一个治愈。希望你们姐妹俩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5: 欢迎二位。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是两个月亮比肩而立啊，平等啊，没有谁欠谁的，两个月亮互相照耀啊，才能同辉啊。其实你们俩最大的启发，对我最触动的地方，就是两个女人，她们都在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所以可能由于这样共同的命运，最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走在了一起，为现代女性独立地面对生活写下了比较奇异的一个篇章。就像两个月亮一样，我说的，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6: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里吧？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你出租屋里的布置。其实我一直很害怕一个人待在你的出租屋里，当时你是中途有事情，你走了之后，我看着外面只有铁皮漏下来的一点阳光，我突然发现你在这样的房子里是多么的孤独，你带个有心脏病的小孩是多么的艰难，我无法想象你是怎么走到现在的。我觉得我对你的帮助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感谢我，而你才是我真正想要感谢的人。
0: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2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当时那个样子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拿出这个2万，我就要回到老家去，我就要重复我爸爸妈妈口中的那种命运。所以你给我的那2万不只是2万块钱，就是真的是一个救命的钥匙。然后当时在这个位置，我没有想到这个位置给你带来这么大的触动，因为当时我觉得这已经算是我住的比较好的环境了。你拿了这2万块钱出来，你等于拯救了我和我女儿，我以后我一家人的这样子未来的生活，我必须要谢谢你。
1: 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之前去上海，我说我要送你，所以我跟你订了束花。你离开了，你回来，我也想跟你束花。那这束花我一直没有送给你，我今天我要借着这个节目把这束花送给你，希望你像这花一样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2: 其实我看到这束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最初的时候，它打动你的就是那种像野草野花一样茂盛生长执着向上的生命力，对吗？就是最初让你心动的那抹笑容背后的那股力量的来源。
1: 对，
2: 我们刚才说你们的这部电影，你们的人生交织的这部电影才刚刚开始，
1: 是
2: 也给我们展现一下后面可能有的浪漫的画卷，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有那么真挚纯粹，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情感，好吗？
0: 好，
2: 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
3: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之间。
0: 你是我给自己找的没有血缘的姐姐，
3: 我曾经
0: 她就是我的一个坐标。
3: 此刻那些伤扎不明白，
0: 有露露姐的地方就有我的方向。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

0: 宝马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

0: 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速步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着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

0: 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

0: 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垂心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6: 范小月，
5: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6: 我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7: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8: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6: 王八蛋，
19: 小凤在哪？
16: 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
0: 平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20: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21: 誓死不退。
20: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抓一只鬼子进阎王殿。
0: 东风破，重庆卫视经济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2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2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

0: 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排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
1: 杜师长，如果咱们的重炮跟人日军的重炮差距这么大的话，那正面战场交火咱们肯定是吃亏啊。我看不如这样，咱们组织一个小分队，炮兵小分队，查清楚这个火炮的位置，然后把它毁了。
2: 你说的容易，日本人这么大费周章的把这样的重炮运到木兰山，他能不想办法把它隐蔽好吗？如果我们要想打掉它，必须侦测到具体的精确方位，可这又谈何容易啊。
0: 我们已经得到情报，石原已经下令他的先遣部队撤出武汉城，驰援长沙。另外还有一个消息，你们一定会很感兴趣，木兰山要塞的日军指挥官是你们的老熟人知野胜男。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更得会会他了。
3: 吕司令，我组织一支小分队吧，
1: 侦查好位置，然后把他给毁了。
2: 哎，我也参加，别跟我争啊！这次突击队的队长我来担任。
4: 吕司令，你看，
0: 清明和杨志华都是你我两军优秀的人才，派谁去不派谁去，这个事儿我可不好办呢。你说怎么办？
5: 老杜，让我看呐，目前是大敌当前，当务之急呢是除掉日军的重炮阵地。无论谁担任这个侦察队长，只要能够完成侦察任务就行，还分什么彼此你我呀？
6: 进来。
7: 师长，第九战区司令部薛司令三分钟后要打来电话。
0: 司令部，有急电，我去就来。稍等，清明，你跟我来一趟。清明，日军在木兰山设置了重炮，一定防守严密。你带着侦察队去侦察，这就是送死啊！这活儿让新四军干就行了。你争什么争啊你？
2: 这什么意思，大哥？你这不是让我临阵脱逃吗？做贪生怕死之辈。杨志华和那些弟兄们，那都是我的兄弟呀！你让他们冲锋陷阵，让我躲在家里。
0: 闭嘴！我跟你说，从今往后，在我面前，不许跟我提你和杨志华是兄弟，明白不明白？
2: 大哥，此乃国家危难之事，马革裹尸是我军人的光荣归宿，我意已决。
0: 你傻呀你！
8: 是，
0: 我是杜兴师。
8: 是。
9: 有啊，四千罐都够吗？
2: 哎呀，抱歉抱歉，啊，
10: 吕司令，马大哥有点紧急公务，接下来的事情就我来跟你们商量了。
2: 嗯，王参谋长，哎，师座有请。
11: 好，那你们先坐，啊。
2: 吕司令，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这样的，由我们新二师和你们新四军分别组派两组侦察小分队，由不同的方向进入木兰山进行侦察。通讯设备呢，还有武器，都由我们全权提供，一水的美式装备。我们这边呢，由我和黄振涛，还有我炮兵团的副团长张兴博。振华，你们那边你自己安排吧。
11: 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
2: 那就这么定了。
10: 吕司令，
2: 明天就要去干玩命的活了啊。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好好喝一顿壮行酒吧。
12: 刚刚发来的情报显示，国民党的新二师
13: 与八路军的大吴山五支队
12: 决定联合进攻我们的木兰山要塞。前几日被大和魂炸死的那些国民党士兵，应该就是新二师的先头部队。
14: 我们有大和魂，足以挡住那些敌人。这个时候要是杨志华和杜清明都在那里的话，那就更好了。这次我要亲自操炮。

0: 收一下，
1: 收。来，弟兄们，咱们都说说呗，这信写给谁的呀？哎，你写给谁的呀？
2: 俺写给俺爹的。哎，
1: 赵弟，啊，你写给谁的呀？
3: 你管呢？你写你的，教你的，快快快快！哎，
1: 赵弟他们家可没人了，他写给谁的呀？
0: 是啊，
1: 他那信写给谁的呀？
2: 就是。
1: 诸位，
2: 天，你是话里有话啊？
1: 赵队儿，写给谁的？
2: 杜教官，
4: 我写给乔小红的。啊！
2: 乔小红，大家千万别误会。啊，看上乔小姐了？
1: 不不不，杜教官，你别误会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写诀别书，你说我也没人可写，所以呢，要是不写呢，又觉得亏了。
2: 我也只能写给乔小红了。
5: 对，不写就亏了。
2: 哎呀，这要让你们组织。

0: 知道了还不处分的呀？
1: 明天能不能从战场上回来还说不好呢。要是能回来，处分我也认了。
0: 冯员外，弟兄们，我相信大伙心里都清楚，明天这一仗，九死一生啊。如果有想退出的，我敢保证，没有任何人会嘲笑你。但如果有愿意跟我杜某人共同赴死的，请端起这杯酒。
2: 好样的，干！干！干！干！

0: 来，喝酒，喝酒！弟兄们，今天不醉不归啊！好，不醉不归！来，来，来，来，来，来！
1: 兄弟们，这么热闹，一个人在这儿想什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呀，现在。
0: 不是越来越不喜欢热闹，可能是老了吧。是想山河和一平了吧？你怎么知道？
1: 看这脸色也看不出来啊。明天就是殊死一战呢。说实话，我是真想。刚才所有的兄弟。 在里边给家人写诀别信，我真的想给他们娘俩也写一封。可是我说什么？不管你想我，我也想给木兰写一封。可是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看呢。 只要你写，他一定会看。
0: 算了。

0: 今天一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九死一生啊。
1: 我觉得就算我牺牲了，我也尽量让这些兄弟们回来。真的，活到现在我觉得呀，我这身边唯一能让我骄傲的就是这群兄弟了。
0: 哎，我离开你们八路军，我就不是兄弟了。
1: 杜清明，你别那么不自信，咱俩是生死兄弟，永远都是。
0: 冲你这句话，我敬你一口。
1: 来，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见过射程有30公里远的重炮呢，我真想看看。
0: 你这好奇心又起来了。说实话，我也早就想看看了。
1: 祝咱们马到成功，
0: 祝我们所有的弟兄能平安回来。
1: 干杯！
0: 干杯！

0: 前面就应该是小鬼子的重炮阵地了，我们下边分头寻找。无论是谁，只要发现了重炮阵地，马上用电台向指挥部汇报。还有问题吗？
1: 没有。
0: 那好，咱们现在对一下表。
2: 12点，12点，12点，还有2个小时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也就是说，我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否则山下的队伍就会发起强攻，那样我们势必会面临惨重的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完成我们的任务，听懂了吧？
3: 听懂了。
2: 另外，小鬼子观察哨一定很多，绝不能让他们发现。 如果让他们发现，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好吧，咱马上出发。好，出发。

0: 弟兄们，这次任务事关重大，记住了，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明白吗？
1: 明白。
2: 别动！
0: 秦明，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2: 到。
0: 别动！
2: 秦明，你是当国不可多得的人才，师傅不能没有你。
3: 这次任务交给我们了，旅班长到，副总都回去。是，弟兄们，走。
4: 同志们，现在离预定的总攻时间差不多还有2个小时，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杨志华他们已经进入了木兰山区。按照我们和杜青石的约定，在这2个小时之内，为了配合侦察团的行动，我们要兵分两路，分左右两翼干扰敌军，佯装进攻，诱敌重炮暴露。
5: 是，
6: 司令。
5: 按照时间预定。 我们团已经进入预设阵地，随时可以发动进攻，请指示。
6: 好，马团长，从现在开始，你们团要不断的佯攻，向木兰山阵地发起进攻，诱敌开炮。
7: 是，保证万事如意。注意观察，保持警戒。

0: 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大和魂，大和魂，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1: 报告，发现了一支敌人的侦察小队。
2: 杨志华和杜清明根本不会那么老实。命令部队就得消灭他们，同时让各地伪炮兵阵地也要提高警惕，并派出几支搜索队。我就不信他们两个只派出一支队伍。
1: 我们的兵力本来就捉襟见肘，如果再派出几支搜索队，我们的重炮阵地就没法防守了。
2: 没有关系，我只要抓住杨志华和杜清明，即便丢了阵地也在所不辞。
1: 可是叔叔
2: 了，执行命令。

好像是张兴国那个方向，看来他们跟鬼子遇上了，祝他们好运吧，走。

0: 小心点，隐蔽！好像是搜索咱们，没准他们也通知团长和督教官呢。就是鬼子发现咱们了，让他们小心点。
1: 赶快发吧！
2: 国军和新四军分别从木兰山两侧进攻，兵力部署怎样？
3: 新四军出动了一个团，国军这边还没有动静。
2: 真是一群会表演的小丑，真正的主角还在山里面。通知大和魂开炮，我要用炮声为这些负责表演的小丑鼓掌。
3: 嗨！

0: 师座，现在离预期的总攻时间差不多了。
1: 新四军那边有动静了吗？12连整，新四军已向左翼木兰山发起进攻了。
2: 当炮灰的事儿是愿意干的，
1: 最后的功劳还都得算在侦察队的头上。
2: 我们跟新四军有约定，两军同时发起进攻。 如果咱们现在按兵不动，恐怕会留下把柄，对我军的声誉不利呀。
0: 不是不干，也不是不打，关键是怎么打。这样吧，
3: 命令一个营。

0: 进行佯攻，
1: 告诉他们打得不能急，不能快，不能猛，目的就是让新四军知道我们再打就是了。
0: 是。参谋长，有炮声。
2: 听到了，炮对镜，
0: 快炮对镜。参谋长，你看，
2: 看到了。
0: 这次这么快就发现了敌人的重炮阵地，这次啊，咱们可要立头功了。
3: 报告，
4: 参谋长，新四军发来消息说，日本人已经派出了搜索队，要咱们千万要小心。
2: 知道了。只要能干掉这狗娘养的大和魂，就算被他们发现也不怕。弟兄们，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走，
5: 走。

1: 团长，天朝地那边刚才来电，说也发现了鬼子搜索队。
2: 看来志愿生南呀，是发现咱们的行踪了。咱们得抓紧时间行动啊！
3: 咱们应该离重炮不远了。

0: 赵弟，
1: 嗯，
0: 南边有烟雾。哎，我认为是大河横开炮的时候散发出了烟雾，重炮阵地离咱不远了。
1: 我算了一下，应该离咱们有3公里。这么远，咱没办法获得准确的坐标和信息，
0: 咱们必须摸上去，靠近了侦察。

0: 往下，退下。奇了怪了，这次炮击怎么没见着烟雾啊？
1: 地图，前面1公里有一座小山包，敌人很有可能把这个重炮就隐藏在这个山包的侧面，
0: 以防止我们的打击。
2: 离这总攻时间还有1个半小时了，
3: 岳凡，咱们离敌人的重炮阵地已经不远了，大家加把劲儿，注意安全，加快速度，走。

0: 重炮阵地就在这附近，我们必须马上拿到坐标。是，你得镇上，去镇上，我掩护你。快，小弟，还是你去吧。别跟我争了，你。
1: 哎，
0: 你去不了了。
1: 哎，
0: 我没事，我们任务要紧，你俩同行优先走，我在大伙掩护你。快走，
2: 不行。
0: 别废话了，等我回去，请我喝酒。
2: 快走。
3: 兄弟，保重。
4: 放心，回去请我喝酒。
0: 快走！
2: 走！
0: 同志们，我得找你挣点时间给我喝。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3: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

0: 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

0: 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可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

0: 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晴，26到40摄氏度。长寿湖晴，23到37度。石柱黄水晴，20到30度。铜梁安居古镇晴，28到41度。云阳龙岗晴，22到33度。北碚西山坪晴，29到40度。綦江横山晴，26到34度。开州满月镇晴，20到34度。江津四面山晴，21到33度。开州大晋镇晴，22到35度。彭水摩围山晴，19到29度。酉阳桃花源晴，24到35度。酉阳花田乡晴，23到36度。酉阳双泉乡晴，23到37度。酉阳公滩镇晴，25到40度。武隆芙蓉街道晴，26到40度。武隆苍沟乡晴，25到41度。武隆和顺镇晴，22到35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13到26度。
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6: 我叫琼建，
7: 郑川，
8: 吴豪杰，
9: 黄继松。
10: 我叫王丽。
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胡子，

0: 里有一个活口。
1: 在南面又消灭了一支侦察部队，是新四军的部队。在东面有一支战斗力极其强悍的部队。我们之前与这支侦察队交火的小队已经失去了联系。从之前发回的情报来看，应该是国军的侦察队。
2: 我猜测东侧的这支国军部队很有可能是杜清明带队。春木，我们的老朋友终于要出现了，
1: 我这就去准备。阁下，一定要打赢这场圣战，天皇万岁！

杨之华也会在西面吗？集合部队，立刻跟我去西面搜索。我要亲自会会杨之华。

0: 怎么搞的？这时间不多了，收到星儿的消息没有？
1: 司令，
2: 没有。
0: 怎么能这么慢呢？难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1: 司令，前沿观察哨送来消息，木兰山传来了枪声。
0: 好，你们给我再派两个团顶上去。
3: 把山上鬼子火力给我压下来，让杨志华他们轻松点。是。没事吧？哎，怎么样？兄弟们全冲出来了吗？
4: 死了5个，剩下就这么多了。
3: 跟突击队和杨志华那边联系一下。参谋长，咱们电台坏了。什么？电台被炸坏了，现在我们和师部还有其他几个侦察队都失去了联系。弟兄们，咱们没了电台，就凭借咱们一己之力。 也要拿下小鬼子的重炮阵地，怎么样？有没有信心？
5: 有。
3: 好样的，走。团长，也不知道乐天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6: 我觉得呀，乐天他们那边应该没什么事儿。我看他们打

0: 哪个都挺热闹的，就咱们这边最安静。
1: 是啊，听着炮声感觉阵地应该就在附近，怎么就是找不着呢？
2: 不是，发现了。
0: 哎，隐蔽。

0: 我们继续跟黄参谋长联系，看看他们到底在什么位置。
1: 是。
2: 师座，黄参谋长的电台一直联系不上，看来是凶多吉少啊。
3: 你醒了，其他的部队情况怎么样？张兴国的电台也已经失去联系了，田招弟儿我们倒是联系上了，可他的部队让鬼子给突袭了，现在他就剩他一人，还有他的一个通讯员了。杨楚华的队友倒是没什么损失，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鬼子的重炮。
4: 大哥，反正这一切都是你干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3: 都是为我好！
4: 我的弟兄们在前线却拼命，你说为我好，让我当逃兵，但是当缩头乌龟。
5: 怎么样？你干什么去？
4: 我要跟我的弟兄们在一起。
3: 大哥，每次你都是为我好，我知道。可这次，我要为我自己活一次。
4: 你以为你去，你一去就能成功吗？
3: 我不敢保证成功。
2: 但我有成人的决心。杜清明，团长，既然这边安排了这么多有洞哨，那咱们应该离重炮阵地不远了。
6: 我觉得差不多吧，应该是不远了。
2: 团长，鬼子的重炮阵地。
6: 弟兄们，准备上！哎，干什么？都别动，隐蔽。
2: 团长，那鬼子的重炮阵地就在前面啊，再不上可就来不及了。
7: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重炮阵地里边有蹊跷，
2: 应该没问题。团长，你看那么大的炮烟，除了鬼子的重炮，别的炮也不可能啊。
7: 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觉得这个炮烟有问题。 我跟你说啊，当年在讲武堂的时候，老师给我讲过，这光的速度要比声音的速度快得多，懂吗？哦，下雨的时候，咱们先看到闪电，然后会听到雷声，这道理是一样的。咱们呢，应该是看到炮烟，然后才听到炮声。就算咱们离得阵地近，那应该是炮声。 和炮烟，咱们同时听到看到。可是你看看，咱们每次都是先听到炮声，然后隔了好久才会看到炮烟，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哦，
2: 团长，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每次咱都是先听到声，后看到炮烟。
7: 所以我觉得呀，这是鬼子给咱布了一个假的炮兵阵地，等着咱们上套。哎，
2: 看来小鬼子还给咱留了一手。
7: 多亏团长脑子转得快，要不然咱就上当了。那可不，假炮兵阵地里边有的是鬼子埋伏，通知别的侦察队别中了圈套，绕开他，到他后边接着找。
2: 是。

0: 兄弟们，准备扫雷！
1: 让。

0: 别留活口，我炮给我炸了。
1: 是。
0: 参谋长，这炮是假的。
1: 啊！我们上当了。
0: 我操！

0: 统统杀掉，给我冲！
1: 弟兄们，我的冲出来了，给我打！
0: 杜清明，消灭杜清明，给我冲！
1: 兄弟们，援军到了，给我冲！
2: 冲啊！
0: 老同学，好久不见了。
3: 直野村木，这回你跑不了了吧？
0: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来吧，看在同学的份上。给你个痛快！
3: 哼，是吗？那咱们今天就来一个了断。
0: 耶！
1: 张！
3: 直野村木，
4: 见你的天皇吗？
1: 清明。真涛，
3: 真涛受伤了吗？
5: 没事，多亏你来了。
3: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吗？
5: 炮是假的，我们上当了。
3: 什么？
6: 团长，咱们只剩半个小时了。
7: 别着急，敌人的炮声越来越清晰了，说明咱们离他们的重炮阵地越来越近了。
6: 刚才咱们还能看见鬼子的炮烟，现在只能听到炮响，炮眼也看不见了。这小鬼子花招可真不少啊！
7: 应该是用什么东西给遮挡住了。那边，
6: 走，走。
8: 还有个，

0: 始め！
1: はい！
2: 小鬼子的大合魂就应该在那个方向。
3: 团长，
2: 嗯，
3: 为什么在那边啊？
2: 我跟你说，就是刚才这刀上的红绸带告诉我了大合魂的位置。
3: 我还是不太明白。
2: 哎，平常我训练你们的时候，为什么让你们操作迫击炮的时候，只要填完弹，人呢要蹲在地狱炮口的位置？
3: 哦，这个我知道，原来杜教官上课的时候也给我们讲过，迫击炮的炮弹在发射的时候啊，这火药爆炸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
2: 对啊，迫击炮会产生强烈的冲击波，那么像大合魂这种重炮，它产生的冲击波一定会比迫击炮强烈的多。刚才开炮的时候，刀上的红绸带向那个方向飘去，那说明冲击波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也就是说大合魂就在那个位置。
3: 神了，团长您可真是神了。
2: 走吧，咱们一起去会会这个大合魂。
4: 李斌，
5: 走，弟兄们继续寻找重炮阵地。
6: 是。

0: 电台，别动！快点！
1: 要干什么？
2: 船长，咱们电台没了，怎么发信号啊？
3: 跟你说啊，电台没了，咱们可以再想办法。现在我们要保存实力，把命给保住了。
2: 快点，找上烟火，赶紧撤！
4: 全面追击，不要放走杨志煌！

0: 这是我，
1: 不行了，团长，你们快走！
2: 少跟我这废话，你们两个快点背着他走！走，
0: 团长，
3: 干什么？把手榴弹放下！
0: 你们快点走吧，带着我指挥连累大家，一定要找到党和混炸了他，要不死去的兄弟会更多。
4: 小张，千万把手榴弹放下！
0: 团长，
5: 鬼子，
0: 回兵来了，来不及了，走啊！
5: 走，
0: 走。

0: 终于找着他了，这就是小鬼子中爬阵地呀！小鬼子真他娘的贼呀！是家还弄个假阵地糊弄咱们，差点就上了他们当了。
1: 是啊，今天必须把他给炸了。
2: 为了这么一门破炮，咱们新生的同志们太多了，
0: 鬼子在这儿兵力也不多，除了几个炮手以外，外围就十几个警戒，咱们只剩有枪，干掉他们应该不难。对。
2: 应该没问题，哎，咱们一会儿啊，兵分两路，从后边包抄过去，明白吗？
0: 明白。

0: 我们要做足的准备。
1: 准备什么了？足够准备。
2: 有。好，别慌，
1: 给我打！
2: 重炮阵地，快！重炮阵地，重炮阵地。

0: 跳！
1: 怎么搞的？

0: 司令，
1: 日军的重炮突然停止了射击。
2: 什么？
1: 可我们跟杨志华失去了联系。哎，杨志华，你这个炮王，今天可别给我掉链子！
3: 这就是小鬼子那大合欢，这么粗的炮口，跟我腰差不多了。哎，这炮这么大，这么重，操作起来
1: 这么简单，真够轻的。真漂亮，
3: 团长，咱总攻势得马上就到了，
1: 还有十分钟。
4: 哎，你说咱们几个？
1: 能把这门炮给带回去吗？这么大的炮，就咱几个人，估计够呛吧。可是这么好的炮，炸了是真可惜了。
3: 团长，嗯，就这炮，打死咱多少弟兄啊！
1: 准备炸药包，炸了。
5: 是，准备炸药。
6: 是，快。
7: 这总攻的时间都已经到了，不能再等了，给老子吹冲锋号，全面发起进攻！
8: 是。是

0: 师座，新四军那边已经发起总攻了。到目前为止，咱们的四个侦察队没有一个回来的。
1: 可大和浩文停止了轰击，看来清明是很难过来的。命令部队向武门山发起总攻。
2: 是。

0: 小王，把引线拉得长一点。
1: 是。
2: 别！
3: 小心！

0: 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冲上去！我要活捉杨振华！海阳哥，海阳哥！
1: 杨志宏，今天我们师徒俩要有个了断了。

别动。

0: 是杨志华他们把炮给炸了。杨志华，杨志华，杨志华呢？快，快去给我找杨志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0: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

0: 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滚

红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

0: 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6: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7: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

0: 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轻轻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

0: 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7: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1: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8: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2: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猛夫遇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0: 我与东方当兵就问一个女人，等我拿到5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11: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12: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0: 王八蛋，
13: 小凤在哪
10: 儿？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9: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1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15: 誓死不退，
1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9: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作为一名记者，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它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伏羲村有13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路，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乡官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1: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
2: 出遗产
1: 还有建设。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万众西郊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3: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0: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3: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2: 40多户。那个巷子里面两边都是房子，
3: 这有多深啊？
2: 起码有几百米。
3: 哦，有几百米深，
2: 两三百米。
3: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2: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壶当光，万壶莫开。进得来，出不去。
0: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弄，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伏羲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弄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马阴庙是全村人议事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何信林老先生告诉我，在这里有一方特殊的牌匾，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却在大家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2: 这表示着我们村子里面的整个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4: 由于没有落款和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它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何的家规祖训。
1: 你看，何不相离，是吧？
3: 哦，
1: 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3: 哦，何乡党以其尊重。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和睦乡党啊？
1: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怎么做生意啊？
3: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1: 很重要，
3: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4: 福西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福西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
0: 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福西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
4: 福西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3: 你好，你好，何大叔。
5: 哎，你好。
4: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5: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这样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4: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福西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3: 什么样的动物啊？
5: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4: 过去福西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

0: 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1: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稻谷、田鼠啊，把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把它堵一下就算了。
2: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和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春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3: 喂，哈去喽。
0: 在伏羲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4: 在伏羲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0: 今天生活在伏羲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

0: 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上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阴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殷和伏羲村的渊源。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殷庙的武庙，供奉马殷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殷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0: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

0: 咬。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还在这里定居下来。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五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莲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
2: 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农历腊月二十二，村里的一对新人要在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锦送往新郎家。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1: 我老你娃就要孝敬你的女儿了，
2: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1: 你已经长岁小嫩了小大了，
2: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0: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男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3: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4: 对，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概念。嗯，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5: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6: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主攻了。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 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5: 我们村已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已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八月十六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八月十八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0: 在伏羲，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十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5: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也好，他会对他果园的产

0: 家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1: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桂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伏羲，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伏羲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9: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8: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0: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8: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11: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8: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2: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8: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3: 守护这万家灯火，
14: 守好这片土地，
13: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5: 我叫黄桃翠，
16: 彭柳生，
17: 我叫刘源。

0: 小月，
1: 我成立，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

0: 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

0: 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四集，噗噗噗噗村。
1: 我打水漂都跳不了这么多次，
0: 快追啊！
2: 上货啦！
3: 哇，好沉啊！
4: 终于到我了，好重啊！是大货，感谢大自然的馈赠，上货！
1: 恭喜你呀，老高，好大一颗黑珍珠啊！
0: 谢谢你救了我们的伙伴。
4: 看来今天不宜打捞。我还是回噗咕噗咕村吧。
0: 正好我们也要去噗咕噗咕村。我们一起吧。
5: 大叔，我们来帮你拿。
4: 大叔，我可是噗咕噗咕村智商最高、颜值最高、人气最高、号称三高的传奇探险者老高，居然叫我大叔。
6: 这么厉害？
4: 那是当然了。想当年，这里还是一片危险重重的地方，到处都是袭击探险者的怪物，其中最恐怖的莫过于那只湖中水怪。水怪横行，湖水泛滥，淹没探险者的营地，大家惶恐不安，不少探险者打消继续探险的念头，离开了这里。直到一个伟大的探险者出现，与水怪大战三天三夜，最终将水怪打跑，之后还带领着一众探险者在村子与湖之间建起了高墙，抵御水怪引起的巨浪，这才让探险者们有个安居的庇护所啊。
1: 哇，没想到你居然打败了水怪，真是太厉害了。
4: 打败水怪的不是我啊，那位伟大的探险者应该是往更深的地心世界去探险了。
7: 那你讲这么大一串故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4: 怎么没关系？我当时也有份建造高墙啊。再说了，能来到这一层探险已经很了不起了。你看看大家，哪个不是英明神武、玉树临风啊？
8: 稀有的宝物啊，快来看看！一口蜂蜜水，让你整个人都振作起来。雾霾也来看看。
0: 那是什么？
4: 那是奇迹珍珠，是我们在湖里打捞回来的宝贝。这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在这里可以兑换好多物资。而更深层才有的奇迹果实和奇迹矿石会比奇迹珍珠更为珍贵。
7: 奇迹果实是什么？听起来很好吃。
1: 珍珠感觉好熟悉啊，看它们的颜色都差不多，难道这石头也是这一层的宝贝？
4: 哦，这东西可不得了啊，这可是珍贵的稀有矿石，听说在更深层的十全十美界才有。
0: 稀有矿石，
4: 要不把它给我吧，我拿出我全部的奇迹珍珠跟你们换。
1: 这是我们寻找伙伴的线索，不能给你。
4: 话别说的那么死嘛，什么伙伴，我帮你们找，事成之后或许你们想交换呢。
0: 找到人再说。你有没有见过两个大蛋呢？
7: 他们就是我们要找的伙伴。
4: 蛋？你们问对人了。
1: 蛋蛋蛋，敲彩蛋，敲出好运，敲出幸福。
4: 这蛋够大的，里面的

0: 喜更大。
1: 可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蛋。
0: 不是吗？没事，还有。哈哈。是蛋啊，
2: 是蛋不是蛋呀。
1: 老高，我们还是自己找吧。
0: 真是太可惜了，不过这么宝贵的矿石你要收好，要是被坏人看到起了歹心那就不好了。
2: 爸，我们会小心的。
1: 怎么回事？
2: 你们村子搞庆典吗？
1: 纸条上好像写了什么。都糊掉了，没法看呢。
0: 喂，上面写了什么？看不清啊。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我们将在明天早上7点莅临，敬请期待帅气逼人团，他们又来了，汉德物业。
1: 大家为什么聚集起来？帅气逼人团到底是什么人呢？
3: 是唱歌的吗？
4: 才不是呢。帅气逼人团是一群凶神恶煞的坏蛋，他们老是来拿走我们的东西。
0: 大家不要慌，别忘了我们都是探险者。
1: 没错，我们可是有份参与建造高墙的，有什么能难倒我们？
5: 对啊对啊。
0: 我们按老规矩做足准备，就不用怕他们了。
1: 老高说的对，大家好好准备，到时候让他们好看。
5: 好。
1: 这里这么不太平啊。
0: 狐狸糊涂界本就有怪物肆虐，虽然湖里的水怪不会影响到村子了，但自从帅气逼人团有了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首领后，我们的生活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6: 忽然出现了三个冷酷无情身手了得的神秘人，
1: 难道是他们？我们也来帮忙吧。
0: 太好了，正好缺人手。做结实一点，要怎么撞也撞不坏，一个不漏全部填满，挥的时候要大声喊出来，这样才有气势。来，一人拿一样趁手的。

0: 怎么没见到懒羊羊啊？
1: 他说要上厕所，
2: 老是在重要的时候出状况。
1: 嘘，不是那具神秘人。
3: 三二一。

0: 赶走他们吗？这是什么情况？上次几位帅哥说车子推到半路就散架了，这次我们特意加固了，其他的都是按老规矩准备的。原来老规矩是投降。
1: 都是探险者，怎么和呱呱大哥差那么远？那么多人还怕他们区区几个？好像有人说不怕我们呢。哎，那你把你手拿开，
2: 灭魂手。

0: 打起来了！难道喜羊羊他们已经搞定了？
1: 赶快放开我们！
2: 吵什么吵？
1: 哇，是稀有矿石！居然偷藏好东西！别碰！
3: 哎，他们新来的不懂规矩。
0: 怎么大家都被抓了？那现在该怎么办？怎么办？有了！
2: 不想我碰，我偏要碰，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放开我的朋友！
4: 不要过来！
0: 放心好了，你们都给我懒洋洋听着。现在投降，我可以考虑下手轻点。
2: 要吓唬人，至少做点准备呀。
1: 就是，连武器都不带，就凭你一个人想打跑我们，别开玩笑了。
0: 谁说我没带武器的？
1: 怎么办？我们要撤退吗？
2: 镇定点，这就怕。
1: 你不怕，那脚别抖啊！
0: 既然你们不肯走，那我就只好开炮送你们走。
5: 等等，那些炮是……
6: 懒羊羊去了厕所，什么都不知道。
7: 懒羊羊，那炮是假的！
0: 开炮！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3: 慢走啊，路上小心，生活愉快。
6: 鸡妈妈给的矿石被他们拿走了，现在怎么办？
2: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
8: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五集，误闯狼穴。
9: 我总结一下，你是说有神秘人抓走了潇洒哥和黑大帅，然后小羊们就被吸进里面去了？
10: 是啊，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9: 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我得赶紧去帮他们才行。
10: 我很同意，但是你能不能先把我救出来？谢谢你。哎，黑大帅他娇生惯养，潇洒哥又天真善良，他们俩被抓走肯定要吃不少苦头。
9: 别担心了，我会把他们给带回来的。
10: 谢谢你。
9: 对了，出发前先给儿子和红红报个平安。
10: 哎，这个灰太狼不是说了下去就给我打电话吗？喂，灰太狼吗？
11: 你好，八块腹肌健身房开业大酬宾。
9: 怎么没信号呢？
10: 我们这里都没有信号塔，怎么会有信号呢？
9: 那黑大帅之前是怎么给我们打电话的？算了，先出发吧。
10: 都已经过去一天了，灰太狼怎么还没打电话呀？难道遇到了什么意外？
12: 放心吧，妈妈，爸爸可是能上天下海、无所不能的英雄。就算有怪物，也不是爸爸的对手。而且妈妈还给爸爸准备了这么多东西，这趟冒险就像旅游一样轻轻松松。
3: 我要的东西呢？放哪里了？哎呦！
12: 哎呀！所以爸爸一定不会有事的。
2: 不过他没事也不给我们打电话，等他回来一定让他好看。
9: 你们上来咬我呀，快上来咬我呀。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让你们委屈了。
0: 老高，之前的事就不提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些人的营地在哪儿？
12: 我们得把东西拿回来，尤其是沸羊羊没有管理好的丢了的那块矿石。
0: 喂，你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3: 你们怎么还分不清形势呢？帅气逼人团不是你们能招惹的，尤其是他们那个新首领。
0: 你们怎么什么都怕？老高，你之前不是说过来到这一层探险的都是了不起的探险者吗？
3: 厉害的探险者早就往更深的地方去了，而留在这里的都是能力平平的。啊，
0: 就算是这样，难道你们就甘心一直被欺负吗？
3: 当然不甘心了，所以我们这次准备了精彩的表演，还有隆重的贺礼，希望他们能少来几次。
12: 你们比我还胆小。
4: 我们要是反抗，他们就会把首领搬了。
0: 你们根本没有见识过那个家伙有多可怕。
6: 我们别逼他们了。
0: 既然他们不说，我们自己去找。奇怪，人呢？你居然敢偷吃小黄瓜！
6: 你怎么来了？
0: 站岗时间偷懒，你完蛋了！我要报告老板。
6: 你寻了这么久也饿了，坐下来一起吃吧。
0: 我可是蝉联十年的最佳巡逻员，你我跟你一样吗？味道淡了点，多放点玉米才够甜。
6: 好嘞，马上来。得救了。
9: 好倒霉呀。
0: 你没事吗？
9: 这是哪里啊？
5: 等他醒了得好好招呼他。没错，让他吃饱点好上路。
6: 你们说拿去烤好吃呢
0: 还是做成火锅好吃？
9: 难道他们想要对我？不好，我得赶紧逃离这里。先拿些东西防身。居然把我的手给封住了。
5: 有声音。
6: 终于醒了。
0: 赶跟我们走吧。
9: 不要啊，我上有老下有小啊，你们就画不我了。放过我吧，我已经喝得够多了。
6: 这怎么行？你可是救了我们的大恩人呢，
0: 我们得好好感谢你。
9: 小意思了，
6: 人身手了得，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帅气逼人团呀？
5: 像你这样的人才很快就会被老板赏识，到时候升职加薪登上人生巅峰也不是梦。
9: 不好意思了，我是来找朋友的，他们需要我。
5: 恩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0: 明天我们帮你一起找，倒是让他们也一起加入。
9: 谢谢你们，真是太好了。
12: 好累啊，当初就该对老高他们软磨硬泡，问出帅气逼人团营地的位置再走。
0: 他们不肯说，再怎么纠缠也只是浪费时间。
13: 反正沿着车轮痕迹总能找到他们的营地。
4: 你们看，

0: 我们偷偷潜进去，全都在吃香喝辣的，就我一个人站岗，真的是太过分了。是谁？危机解除，走吧。
1: 他们好像在开小会。
0: 正好偷偷拿回我们的矿石，应该就在那些帐篷里。我们赶紧行动吧。

0: 们两个跑哪儿去了？难道又有老鼠了？好险啊！
1: 多搬几桶饮料过去，让恩人喝个尽兴。
2: 来了来了！哎。

0: 算了，应该够喝的。有贼呀、啊！
1: 有贼？贼在哪里？
2: 那边，快追！
1: 什么？吃得正开心，居然有小贼来捣乱，
3: 大家捉贼！
4: 别跑，抓住他们！
1: 分头跑，甩开他们。我们下次再来。
4: 休想跑！
5: 站住！
2: 追！
1: 看我的！
6: 果然饮料不能喝得太多，会肚子疼的。
4: 站住，小贼，别跑！
6: 哇，怎么这么吵啊？这么大烟尘！
1: 出口在那边，我们快走。
6: 你们这群小贼，乖乖就擒吧！看你们往哪儿跑！嘿嘿。
1: 灰太狼，
6: 喜羊羊，终于找到你们了！
7: 等等，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8: 没想到你们竟然是一伙的！
6: 误会，都是误会。
9: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六集，大闹敌营。
6: 你记得我吗？我救过你的，把我放了，我要加入帅气逼人团。
10: 太迟了，

0: 谁让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松手！
1: 我跟他们不熟，让我追随您吧。
2: 别让他加入，让我们加入吧。
3: 瞧瞧这健壮的体魄，还有英俊的脸庞，显然更符合帅气逼人团的气质，请收下我们吧。
0: 就凭你们这样，那要像我这种才叫帅气逼人。
3: 太帅了，小弟甘拜下风。
4: 我也一样。
0: 那我们呢？
5: 我们也可以加入。
6: 我加入。
5: 你们怎么能这样？
2: 让我加入吧，我只要有吃的就好。任劳任怨。
0: 死心吧！当初的你们爱理不理，今天的你们高攀不起。
7: 我们是真心的。
1: 好了，别演了。
5: 喜羊羊怎么样？
2: 别走，你走了我的零食怎么办？
3: 话说回来，灰太狼，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1: 这说来话长了。事情就是这样。
8: 原来是这样。
1: 所以你们还没找到潇洒哥和黑大帅吗？
5: 唯一的线索就是鸡妈妈给的矿石，但被他们抢走了。
2: 还有我的零食，
1: 我带的东西也被他们拿了。
3: 我们把营地翻个遍，就不信找不到。
0: 我建议分两队行动，既能互相照应，又能扩大搜索范围。
3: 开始行动。

0: 野兔，抓到你了！人都没到齐，你不能吃。我先尝尝什么味。
1: 喜羊羊，
2: 你找到了吗？
1: 没有。
2: 我也是。
3: 找到了。啊！
1: 啊，这个时候你还顾着吃，你
3: 可是这包饼干是我的，难道不能走吗？
2: 哎呀，这样到处乱找也不是办法。
1: 那你有什么办法呀？
3: 就不能叫他们带路吧？
2: 啊，这个办法不错。
1: 嗯，我懂了。
3: 啊，你们在说什么？啊，
1: 舍不得孩子烫着狼。
2: 这叫投石问路，肯定能找回所有零食的。
3: 真的吗？
1: 嘘，有人来了。你快点捡起来送去仓库给我们带路。
0: 我的计划真是天衣无缝。
3: 小饼干，快带我找到其他的零食。
4: 捡到宝了，趁现在自己独享。
3: 啊！我的饼干！
2: 他竟然这么自私！
1: 快来人阻止他呀！
5: 你在干嘛？这包饼干哪里来的？
6: 我捡的。
5: 那不应该送去仓库吗？
1: 说的太对了，
2: 一切尽在掌握。
3: 小零食们，我来了！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帮助她一把。
9: 她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万块钱，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
10: 她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9: 对，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她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

0: 好远好远。
1: 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就像两个月亮一样，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关注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下面认识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但是我真的很想
2: 离开
1: 和平，你就再过一点时间
2: 吗？那时候我的生活破碎不堪，是露露姐把我拉了出来。是她给的2万块让我有了重新起飞的希望。露露，谢谢你，一见面就给2万块，拯救了我。
0: 露露，谢谢你，一见面就给了2万块，拯救了我。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先掌声有请出被致谢人朋友陈露上场。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陈露，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3岁，大家也可以叫我露露。
0: 嗯，你是被致谢人，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有一位朋友你一见面就给了他2万块。
3: 是的。
0: 这么信任啊。
3: 嗯，当时也没有想到2万块钱能改变一个小姑娘的命运，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小姑娘太不容易了，我想要帮助她一把。
0: 没想到把她从人生的沼泽里扯了出来。
3: 对。
0: 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致谢人朋友郑子怡上场。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郑子怡，来自安徽合肥，今年30岁。
0: 嗯，露露刚才说第一次见面2万块一下把你拉了出来，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4: 我当时婚姻也不好，我就带着小孩离婚了，我当时才25岁，我的小孩还不到1岁。
0: 你一个人带孩子？
4: 是的。所以我就把小孩带回我娘家了，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娘家也不是很接受我，因为我的娘家她本来过得也很辛苦，我就抱着小孩偷偷的跑到了这个城市的一个拐角去生活，我就每天坐钵仔糕去养小孩，那个钵仔糕呢是2块钱一个，我半夜就要起来做。
0: 你当时要做钵仔糕？
4: 对。
0: 你是带着孩子一起去摆摊？
4: 对，我把孩子背在身上。
0: 背在身上？
4: 专门背小孩那种背包，然后有一个拉的篮子，就把小孩放那个篮子底下，上面是糕，底下是小孩，我就拉着走，然后下雨了就把我们俩都淋湿了，然后他就发烧了，我那个馒头也没得吃了，我就说活不下去了，我真没有办法了，我真的走投无路了。因为我站到那个烧饼摊面前，我想去要个烧饼吃，我发现我都张不开嘴，我就抱着小孩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我这个人生怎么能窝囊成这样，我就特别万念俱灰，然后我就去投河了，真的，我当时真的特别绝望，结果就被一个老奶奶给救了。我醒来以后，我看着我小孩这么小，这么可爱，我怎么能这个样子呢？如果老天爷他都不让我死，他给了我第二次的生命的话，不行，我不能死的，我一定还有更好的这个人生在等着我。当时我就心一横，我说我脑子又清醒一点，我说不行，只要干不死我要往死里干，只要我有一口气我一定要能带着我女儿闯出重围，我有这个决心，只要我有一口喝的我就不会让我的小孩饿死，只要我们俩活下去就一定有希望，一定有转机。后来呢我就去卖石膏娃娃去摆摊。

0: 然后我当时那个贪财可以，我就一路摆到了合肥。于是我就每天尽量的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放到网上去。我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其中就有他。
1: 当时呢刷到他也是机缘巧合，因为那时候也比较无聊，我就在家里刷短视频，就这样一刷，突然看到一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小姑娘呲着一排白白的大牙，非常的开心，然后又把她刷回来了。我说我点进去我看看，原来是一个小姑娘，她骑着一个三轮车，她在那里说我今天要去摆摊卖石膏娃娃了，
0: 今天要去摆摊卖石膏娃娃了。当时她给我发消息，她说你好，那个我想跟你认识一下，去看看你的货可以吗？我就想说哦，他要看看我的货，那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呢？然后我就跟他约见面。然后当时他来的那一天呢，其实下了雨，我在另一个区在送货，距离他有十几公里，我迟到了两个多小时了，但他一直在等我。他就是黑长直，穿得特别漂亮，一见面他就这样探头看着我，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你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然后他就这样子坐在这里跟我讲话，他就这样淡淡的听我讲。
1: 因为是雨后天晴，他应该骑车的路上淋了雨，脸上是我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汗水，在夹杂着他脚石膏娃娃的灰尘，以及骑车嘛戴着头盔，然后拿下头盔头发乱糟糟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依然呲着个大牙跟我打招呼说你好。他就跟我说哎，我带你到我出租房里，我们聊一聊。然后我当时又在想，我说什么样的小姑娘竟然这么不设防，对一个陌生人竟然敢领到自己的出租房。我当时都是内心的想法，因为跟她不熟，我都不敢跟她说这些。后来我们就走到了她出租房，她的出租房怎么形容呢？就在合肥的一个老城区，她的屋顶其实是用铁皮盖起来的。铁皮上面呢，房东可能是觉得这个房间已经一点阳光都没有了，在铁皮上面挖了一个洞，这是他家的房子里唯一有光源的地方。
2: 那这下雨怎么办呀？
1: 下雨就漏雨了。
0: 下雨就漏雨，
1: 搞个盆在下面接着。
0: 对，
2: 玻璃都没有一个。
0: 下雨把沙发搬到没雨的地方睡。
1: 对，但他下雨淋雨的地方他还种了几盆花。然后睡觉的地方没有床，是一个沙发拼凑的。我当时心里想，我家的车库都比着干净比着亮。
2: 你的家庭条件是不错的。
1: 对，在合肥本地算中上等的水平。
2: 您是当时已经工作了吗？还是在还在读书？
1: 我当时是一个失业的状态，所以我当时状态不好。所以遇到他，我的确被他的积极向上乐观的这种状态吸引掉了。我当时在想，一个小姑娘怎么在这个地方待下去的？她出租房的门是个铁皮，我都担心她一个小姑娘
2: 会有危险。
1: 对，后来她说让我随便坐，其实我已经找不到我可以坐的地方。我就跟她简单介绍了一下，我说我这次为什么要来见你啊？我说我被你的积极向上的乐观的状态吸引了。见了她之后，她就跟我说了她出生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她经历了什么来到合肥，她来到合肥之后为什么要摆石膏娃娃。然后她又跟我说我想通过石膏娃娃成立一个帮助女性的基地，像她一样困难的单亲妈妈，或者说在家庭里受到困境无法走出来的女性。我当时心里想，你自己都管不好自己了，你怎么还能想着帮助别人了？我说这你这个小姑娘一定跟我在开玩笑。她说我没有开玩笑。她真的拿了一张 A4 纸，上面写用手写写着她如何通过石膏娃娃一步一步的成立做女性基地。我当时说这小姑娘天崩开局的家庭里面把自己养活得这么好，还这么乐观积极。我当时我就直接提出来，我说我们有没有合作机会，有没有能够帮助你的地方。这时候子怡他就说我下个月的房租可能都没有着落了。我说我手里有2万块钱，我转给你，你先用着。我说我有时间，我可以，我们一起合作，我帮你摆摊卖石膏娃娃。我当时的确有赌的成分，我第一赌他的确就是个有情有义的人，第二个赌我这个钱就打水漂了，我自己也能接受，所以我当场就转了这2万块钱给到他。
0: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其实是很沉重的，陆姐当时给我出的这个钱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嗯，在她给我转这2万之前，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先不要着急，你一定要想好，就是这个2万她很有可能根本就拿不回去，而且这个2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让你回本，甚至什么时候能让你赚到。我不需要一个单纯的投资方，我需要的是跟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彻彻底底给他做成的人。但是由于他给了我那2万呢，我说话都很小心翼翼，我就害怕他生气对我很失望。嗯，这个2万

0: 钱他给我出了以后，他不是说就给了你两万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他跟着我一起去摆摊。你知道他之前的工作是那种朝九晚五的都市丽人，
1: 嗯，
0: 然后当时他每天就跟着我去。大夏天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石膏的仓库，由于那个石膏是粉末，我们不能开空调，不能开风扇，我们那个仓库要更加破，然后我们水就要从院子里去提，一点一点的提到那里。他现在出门都打伞的，他在当时就是穿着他那个短袖就跟我一起进去做。我不能想象他当时是一种什么想法，但是我当时是觉得，天哪，他看起来真的很认真的样子，他不只给了我这两万，他真的有韧劲要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我不能辜负他的，我必须把这个事情要做好的。然后我们在一起的这三个月，从2024年7月到10月是属于我们订单爆发的一个增长期，一步一步的从摊子变成工作室，从老城区开到了新城区，让更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的石膏娃娃。我们的石膏娃到后期还升级为了扩香石，就是比较高端的伴手礼。他就用他的资源，因为他认识的人要更多，我来合肥一个人都不认识，然后他用他的资源啊，人脉啊，帮我卖了好多这样的石膏娃，我们俩的收入就一起上去了。这其中我们还收了很多学员，确实有很多宝妈他会发现，哎，我们做你这个事情去摆这个摊，我们是有收入，我们可以补贴家庭，我们俩就增加了很多的信心，
1: 做大做强了。巅峰时期一个月销售额怎么样？
0: 比原先多一点，就是12000这样子。但是其实你看上去营业额增多了，但我们开销也变更多了，因为我们要进更多的礼盒，我们要去给这个创业加入更多的这个成本。
1: 你的这个礼盒版高端版的是多少钱一个？
0: 高端版的话可能就是30-50，贵的话80-120，就是你可以定制，定制了以后你还可以公司去团购做沙龙。当时在合肥就只有我们一家做，所以在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本地的一家非常权威的，是叫什么？
2: 奥体中心。
0: 对，他那个在合肥一年才举办一次，他就邀请我们，我们作为唯一的展商去参加。我们的这个就是大展宏图正在展开的时候，我的小孩他突然就是生病严重了，必须要做手术了。我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跟露露姐去讲这个事情，我觉得特别为难。我说露露姐，我可能没有办法跟你继续摆摊了，因为小孩要手术，我可能有将近一年半年的时间，我都要去为小孩的身体去奔波，我就很惭愧。我以为他会很失望，我以为他会说，哦，那你是不是在忽悠我钱呢？你是不是搁这里你把我骗进来了，现在你要跑是吧？结果他就说，他说我的两万对我来说，可能我去上班我去挣一挣就有了，但是如果说因为这两万你把你的小孩也治好了，你改变了生活，我会觉得这个两万花得非常值得。我没有想过他可以讲出就是这样子一个无私的话，我没有想过就是他对我的支持就是大到忽略他自己的成本和收益，他只考虑我的事情。
1: 那个时候本来是正准备一炮而红扩大销售，
0: 对，
1: 孩子突然生病了，结果怎么解决的呢？你是回老家了吗？
0: 没有，我把小孩给他带到了合肥，因为当时经过这个事情我已经有点收入了，已经比之前那个环境要好，要缓解一点。然后我当时就去给小孩做手术去了，就刚好卡在那三天，他要在那里摆摊摆三天呢，那一场也是我们收益最多的，他一个人就忙不过来。第三天也就是最末尾的一天了，那个活动要结束了，我的小孩上午出手术室，我第一时间我就赶过去。那天也是下大雨，不知道怎么那么巧，就是10月底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合肥已经非常冷了，我们都要穿小薄袄穿那个羊绒大衣了。我进去的时候我看着他站在那里，我们摊子布置得很漂亮，他穿的光鲜亮丽的站在那里卖，跟别人在那里攀谈，他的这个气质就还像我第一次见他那么好。我在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就是我在拖累别人，我自己的生活已经很辛苦了，我其实当时我别给他说那些话，他就不会投那个20000块，他就不会一个夏天跟着我那么辛苦的搬石膏做石膏，他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冷站在这里，然后那个裤腿子都湿了一半截了，穿的那个毛毛鞋全部都湿了，他就在那跟我说，他说有点冷哦，然后我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在想怎么会呢，我怎么会把另一个人的生活变得跟我一样辛苦呢？他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他就跟他的这些在场的人一样光鲜亮丽的上班，然后下了班去跳跳他的舞，做做他的小美容，陪他的女儿去画画，我没有必要把他拖入我的人生的呀。我也答应说，我说这两万我会还给他的，可是他一直就跟我说，他说我投的不是这个20000块钱，我投的也不是你这一个项目，我是觉得你这个人你很牢靠，你好起来以后你一定会兑现你的承诺，就是去帮助更多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做的事情。他一直跟我说这句话，
1: 他是你的人生股东，而不是你的石膏娃娃股东。
0: 对对，那天雨真的下很大，真的很冷，我自己鞋也全部湿透了。然后我看他，我当时的心情就是说，我好像有点想的太少了。我就说，天哪天哪，我把另一个人的人生也变得跟我一样很糟糕了。因为我小孩做完手术，我就要去照顾小孩，我更

0: 没有时间去摆摊了，他当时也已经决定去上班了。我就说那我就努力挣钱把这个20000还给他。然后当时后面在开演唱会，我俩在那挥舞荧光棒，我们就在那里唱，把最后这一场的美好回忆全部都留住。
1: 那次摆摊是我们收益最高，每天接近入账1000多块钱，我是很开心的。然后呢，我的确裤子湿到了半腿，然后当时就在我说这好冷呀，我这个脚全湿了。他给我想了一个办法，他说你这样，他说我之前送外卖的时候下雨，我就会把我袜子脱了，然后找了一个塑料袋把我的脚抱起来，然后再穿上。然后他就给我找了2个塑料袋，我把袜子脱了，把我的脚抱起来。我说你怎么这么有想法？我说你真的执行力太强了，你真的是一个太有想法、有生活经验的人了。我说我怎么没想到，我就在那里干冻着，那么冷，你的一个想法突然就问来了我。
0: 扎的可丑了，上半身穿的很精致，下半身那个塑料袋扎实的，我俩
1: 然后我们就不管不顾，因为后面正好有一个音乐节。我们就跑在雨中挥舞着荧光棒，完全不知道他是这样想的。我真的觉得哇，真的好开心啊，跟你在一起每一天都好开心啊。他竟然会觉得好苦。
2: 你在跟你内心跟你的友情默默诀别，他在想他的塑料袋和音乐。那接下来呢，你的选择呢？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我好像永远在拖朋友的后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合肥的万家灯火里面有我的一盏，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人生会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再继续投我了，我有钱我会把这个20000块钱还给你。
1: 当时我们俩在车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也没有钱坐打车，我就坐公交车加班，我就靠在公交车的窗面，我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我跟他有同样的想法。我说在合肥我什么时候这万家灯火当中有一盏是为我而留。我说我太能理解你了，你这个心情我太能理解了。我说你不要着急，你只要一直坐下去，你明年一定住在这里。我说就像我的一样，我当初也是像你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没想到我后来会在合肥有了家。
2: 然后那天晚上呢，是真的分道扬镳了吗？还是你孩子的病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0: 孩子的病要恢复，我失去了石膏娃娃的这个收入，我必须要去找班上，我就找兼职，然后就去上兼职的班，包括到后来做保洁。这中间呢他就回去上班了，因为其实当时他的家人就是不太支持他这样子去创业，他的家人就很担心他，而且他也有两个女儿有家庭。哦，
2: 你有两个女儿？
0: 对，
1: 我其实这30年我的原生家庭父母给了我很多的爱，我毕业没多久我就相亲结婚了，结婚了之后我在合肥也过得挺好的，然后我就很顺利的有了孩子，基本上工作上面也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坎。所以当时遇到他，我说是我人生的低谷期，是因为我当时刚失业。
2: 但我也能理解，就是你在那样的生活中突然好像
1: 我找回了自己的感觉。
2: 对，从壳子里一下挣脱了。你之前的人生你提到的是相亲认识的丈夫。
1: 对，所以说我的生活基本上就在自己的圈子里转呀转，
2: 都被安排好了。
1: 对，唯一一次我觉得我在过自己的生活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父母说你留在合肥这个城市不要离我们太远。我说不行妈妈，我已经在你们的庇护下活了18、19年了，我说我要出去自己独立一下。所以其实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独立的种子，但是我也不想让父母太担心，或者这么久30年里我就是在扮演一个好女儿啊，好妻子好妈妈，却从来没有做自己。
2: 我听明白了，你们两个人
0: 对
2: 太奇妙。你眼中的漂泊在他的世界里名字叫自由，
1: 对，
2: 你眼中的束缚在他的世界里名字叫温暖。
1: 对，
2: 你们彼此拥有的都是对方最向往的，但你们都向往对方拥有的。
0: 对，就是他后来去上班了，我们俩在网上闲聊，他说我好想还跟你一起，就是我们骑着电瓶车漫步在那个公园小道上去追夕阳，就整个夏天我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2: 太奇妙。你后来找了一个工作，又是一个稳定的白领工作。
1: 对，算是
2: 回到了你曾经的生活轨迹。
1: 对，
2: 你去哪里了呢？
0: 在合肥一些商场里面上那种售货员的班，因为这种只上7个小时的，你就有更多时间去照顾小孩，然后他同时可以给你带来一些基础收入。我当时

0: 我的创业路已经，我好像没有脸再继续提什么我之前的一些宏图创业，我不想再提那些事情。我就想先呼吸，先活着，先在合肥留下来。我知道独立对于一个女性是多么的重要，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以后，我们俩就经常在网上见面。然后这其中有一次就是我过生日那天中午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我的生日，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的，他就专门过来来看我，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带我去吃好吃的。我记得他当天穿着一个羊绒大衣，就像那个哎神探夏洛克一样，特别的英气，特别的酷帅，你知道吗？
1: 你的每一身衣服他都记得。
0: 对，我就想，我说哇真好，他又这样了，他回到了职场里，他意气风发，他走回了他的路，他就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那么精致，那么美丽。
1: 后来呢？你还在合肥吗？
0: 后来我就去做保洁去了。对，我那个时候才29岁，但是我去做保洁去了。因为我当时了解到那个保洁他是50块钱一个时薪，他比我现在工资更高，那我就可以从7个小时缩短到上6个小时，多出来的时间我可以再去拍自媒体，我可以再去做视频。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媒体它能给我打开更多的机会，于是我就去做保洁，一边做保洁我就一边拍自媒体。我当时我没有什么信心，我就跟露露姐讲，我说好累啊，每天都好累，白天要做保洁，回家还要剪视频，我就经常干到夜里2-3点。然后露露姐就说，是的是的，你很累，你要想一想你怎么样，就是更有方法去做这个事情，你不要苦哈哈的干，你要用点脑子去干。她就一步步的修正我的这种工作上面的角度，我为人思考的这些角度。我有时候我跟她说，我说我好累，我又不想活了，我说我看这个拐挺好的，我搁这上吊吧。然后露露姐说，哎，你又开始了，你要是这样子唧唧歪歪的态度，你就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你不要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我就不喜欢你了。她一说这话我就很心慌，我说啊，不行不行，你不能不喜欢我，不行，对不起，我不让你失望，对不起，我好好活。我就更加投入的去干那个保洁的工作。结果突然有一天，哎，那个视频它就爆发了，爆了1亿的播放量。
1: 哦呦，短视频啊。
0: 哦，对对对，
1: 1亿的播是一个什么内容？
0: 对，就这个。
2: 今天做保洁，6.5个小时挣了380，哈哈。然后客户还给我小蛋糕吃，但是我好不容易干了6.5个小时，累得一头汗，我感觉我能瘦3斤，我不吃，我留着回去给郑小果吃。我想到我一开门，他跑过来，妈妈，然后我说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然后我就甩开他，不得尖叫，他不得当场承认我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哈
3: 哈。其实我觉得我也可以吃这么一个茶叶蛋。屏幕前的大家觉得呢？你说可以，你说可以。
0: 啊，对，就这一条，就是刚干活出来一头的汗，干了7个小时。
1: 这是汗水啊。
0: 对。
1: 其实你每天干活之前、之中或之后，会下意识的简单的记录一下你的人生。
0: 对。然后一下子就给我涨了全网10几万的粉丝，我真的搬到了露露姐之前讲的，就是她说你明年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虽然说它只是一个出租房，但是是很亮很亮的竖井房，我们的家里终于有了阳光，我女儿的病也好了。
1: 竖井房门口就是能看到阳光和树木。
0: 对，
1: 有漂亮的飘窗。
0: 对，就越来越接近我以前想给女儿的生活。我把女儿接到合肥了，然后在这个附近去给她上学。然后当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给小孩报名紧急联系人，我就填你，我把你当成小孩的大姨，你是我给自己找的没有血缘的姐姐。然后我就说，有露露姐的地方就有我的方向。然后我的保洁呢越做越好，我就有了工作上的新进展，在合肥渐渐的变得很安稳。我们原先承诺的那个女性基地，哎，它渐渐的在我的这个竖井房里就落了下来。我可以帮助更多的姐妹，就是从那种迷茫无助的情况，可以帮她找到人生新方向，甚至可以提供到工作，甚至可以提供到订单，提供到技能。我甚至还可以帮助好多姐妹，她挣的钱有的比我的还多。我就觉得哇，我跟露露姐真的一天一天在变好，露露姐陪着我一路走过来，我们真的把原先那个看上去很渺茫的东西就实现到现在。我们还在践行中。哇，我真的跟露露姐走了好远好远好远，露露姐她已经变成我生命里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了。
1: 那在你这边看呢，她看起来一切树影斑斓，阳光正好，雨终于停了，在你这儿来看呢？
4: 我依然在上班。我更想要感谢的是她，是她呢让我找回了自己，她通过自己的冷脸让我去开了一个叫体验100种职业的这样的一个自媒体账号。
1: 体验了多少种了？100种职业。
4: 体验了做保洁，收破烂，还有早上在一个大爷

0: 大妈的一个市场里卖个大裤衩子，我们就拿着这个纯棉的大裤衩子，15块钱3条，大家来看看。
1: 你就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笑得特别由衷，你的人生一直以来都是一条路一条轨道，你一直在你的梦想当中，你有100种活法，你现在在视频里把你真实的自我一遍一遍地活出来。
0: 对，所以说子怡，我坐在这个位置啊，我都觉得其实我更应该感谢子怡，让我找回了自己。
1: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我觉得这个故事听起来已经很长，但其实只是刚刚开了个头，未来人生还有很长很长的路，我其实非常期待接下来这个轨迹会怎么交汇。我们也听听看三位听完整个故事之后有什么话想分享。来，白老师。
2: 两位好，子怡因为你对她的尊重，你给予她的信任，让她内心有一种尊严，而这种尊严才是你给她最好的友谊。而对于子怡来说，你要知道你人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你的担当，你的责任，你的坚韧。再一次的祝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谢谢你们的到来。
3: 两位好，子怡你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你是一个坚强的自尊心很强的单身的妈妈，你被生活欺负过了，但是你仍然很坚强地想靠自己的能量给这个世界说，我希望我自己拥有选择权。所以你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同时而你给到他的东西你可能从来没想过，你让露露活得也很有价值感，你很尊敬他，你很看重他，你觉得他是贵人，他的价值感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被放大过。所以我希望告诉你们的是什么？友谊是很平等，互相的陪伴，在某一个程度上相互的一个治愈。希望你们姐妹俩加油，谢谢你们来了。
4: 欢迎二位。你知道友谊是什么？朋友的朋，是两个月亮比肩而立啊，平等啊，没有谁欠谁的，两个月亮互相照耀啊，才能同辉啊。其实你们俩最大的启发，对我最触动的地方，就是两个女人她们都在寻找存在感和价值感，所以可能由于这样共同的命运，最终两个完全不同的女性走在了一起，为现代女性独立地面对生活写下了比较奇异的一个篇章。就像两个月亮一样，我说的彼此照耀，彼此鼓舞，彼此温暖。谢谢你们来了，祝你们幸福。
1: 谢谢三位老师刚才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仪式时刻，谢谢你来了。

0: 你还记得这里吧？
1: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你出租屋里的布置。其实我一直很害怕一个人待在你的出租屋里，当时你是中途有事情，你走了之后，我看着外面只有铁皮漏下来的一点阳光，我突然发现你在这样的房子里是多么的孤独，你带着有心脏病的小孩是多么的艰难，我无法想象你是怎么走到现在的。我觉得我对你的帮助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感谢我，而你才是我真正想要感谢的人。
0: 不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2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就是在当时那个样子的情况下，如果你不拿出这个2万，我就要回到老家去，我就要重复我爸爸妈妈口中的那种命运。所以你给我的那2万不只是2万块钱，就是真的是一个救命的钥匙。然后当时在这个位置，我没有想到这个位置给你带来这么大的触动，因为当时

0: 觉得这已经算是我住的比较好的环境了。你拿了这20000块钱出来，你等于拯救了我和我女儿，我以后我一家人的这样子未来的生活，我必须要谢谢你。
1: 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之前去上海，我说我要送你，所以我跟你递了束花。你离开了，你回来，我也想跟你说话。那这束花我一直没有送给你，我今天我要借着这个节目把这束花送给你，希望你像这花一样拥有一个灿烂的人生。
2: 其实我看到这束花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其实最初的时候它打动你的就是那种像野草野花一样茂盛生长执着向上的生命力，对吗？就是最初让你心动的那抹笑容背后的那股力量的来源。
1: 对，
2: 我们刚才说你们的这部电影，你们的人生交织的这部电影才刚刚开始，
1: 是
2: 也给我们展现一下后面可能有的浪漫的画卷，让我们去相信这个世界有那么真挚纯粹，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情感，好吗？
0: 好，
2: 谢谢你们，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
2: 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
0: 让我拥有寂寞。你是我给自己找的没有血缘的姐姐，我曾经她就是我的一个坐标。此刻那些伤着不明白，有露露姐的地方就有我的方向。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谢谢你来了，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

0: 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

0: 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传统的巡游仪式是村民们共同参与的盛会。这些独特的民俗从何而来？带着好奇，我来到伏羲村。伏羲村坐落在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最早是一个瑶族村落。从宋朝开始，何姓、周姓、蒋姓、陈姓四个家族陆续迁居到了这里，他们和瑶族百姓一起开垦家园，生活太平祥和，于是人们就把这座村庄以伏字命名，寓意这是一个充满福气的地方。沿着石板路走进伏羲村，感受到的是一派宁静祥和的气息。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当中，最吸引我的就是这样一座座飞檐翘角的古老建筑，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叫做门楼。这些门楼如同岁月的守望者，记录着一个个家族的烟火日常，也让人更想要探寻其中的故事。伏羲村有13座门楼，门楼的背后通常是一条或两条幽深的巷弄，来自同一个家族的村民在这里聚族而居。这样的居住模式把村庄划分成了一个个社区，而门楼就是社区的入口。跟随何信林老先生，我来到何氏门楼。门楼上悬挂着许多牌匾，进士代表功名，乡官地说的是家族里走出了心系百姓的好官，守土成人则是对族人舍身为国的赞誉，
1: 显示出我们这个家族出遗产还有建设。这个守土成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烈士、这个万众西郊他是一个教育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2: 也就是说这个家族曾经有过什么厉害的人物、显赫的功绩、这些牌匾挂在门口、
0: 门楼代表着家族的门面，高高悬挂的牌匾彰显着过往的荣耀，而走过门楼就走进了一个大家族的生活。
2: 过去是多少户人住在这儿呢？
1: 40多户。那个巷子里面两边都是房子。
2: 这有多深啊？
1: 起码有几百米。
2: 哦，有几百米深。
1: 两三百米。
2: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1: 以前呢，很多的盗匪来抢粮食，抢猪、抢牛、抢鸡、抢鸭都有。这样设计啊，他进来以后，这里有人把门关起来。后面也有一个门。真是一壶当关，万壶莫开。
2: 好，
1: 进得来，出不去。
0: 独特的村落布局源自长期以来的生活经验。住在同一条巷弄，既方便了亲戚间的走动往来，又有防御匪盗的作用。后来，随着家族不断壮大，一些族人就会在其他地方重新建屋造舍。所以在伏羲村，几乎每个家族都有好几座门楼，而门楼里每一条蜿蜒曲折的巷弄都会通往同一个地方，那就是村里的马阴庙。马阴庙是全村人议事和举办活动的场所。何信林老先生告诉我，在这里有一方特殊的牌匾，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却在大家的心里有着重要的地位。
1: 这表示着我们村子里面的整个民族啊，村民，和谐、和气、相亲相近的吉祥如意。
0: 由于没有落款和相关的记载，牌匾的来历已经无法考证。但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他们可以肯定，至少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这方牌匾。他曾几次损毁，又几经复原，而在每个姓氏的族谱里都有关于何的家规祖训。
1: 你看，何不相离，是吧？教训子弟，这里也有啊。

作为一名记者，我常行走于中国大地，感受过不同地域的传统与民俗，它们蕴含着古老的文化，刻画着家族的地理坐标。在广西，我听说有一座奇特的村落，曾经它是萧贺古道上的重要驿站，在这里瑶族与汉族比邻而居上千年。

0: 和香港
1: 以其尊颂。
0: 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无论是哪一家的族谱里面都特别要提到和睦乡里呀、和睦乡党啊，
1: 不看重我们怎么发展啊，怎么种庄稼啊、怎么做生意啊。
0: 所以其实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和睦相处
1: 很重要，
0: 最重要的是有利于人们的长远利益、长远发展。
1: 对，这个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目标。
2: 福西村所在的富川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这里不仅有瑶族和汉族，还有壮族、苗族、侗族等30多个民族。不同民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千百年来，这份和气化解了无数次纷争，也让福西村成为了可以安居乐业的有福之地。高悬的和气致祥匾历经岁月的洗礼，诉说着这座古老村庄的往昔，也表达着人们对于和美生活的追求。一条条家训，一则则乡约，凝聚着人们传统的处世智慧。中国人自古崇尚以和为贵，我很想知道在福西村，和的理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有着怎样具体的体现呢？福西村现存的房子大多建于明清时期，沿着青石板路走在村子里，每过几十米就能看到路中央矗立的一块块石头。这些石头大小不一，高的甚至有2米多。我对他们的作用感到好奇，为此我打算向村民何大叔请教一下。
0: 你好，你好，何大叔。
3: 哎，你好。
2: 何大叔告诉我，这些石头叫做生根石，露出地面的仅仅是一小部分。
3: 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石头，你这样你看像不像？就像一只，善良的狮子。
0: 哦，您
3: 在守卫着我们。它远看有嘴有眼睛，所以说它这个有灵性，所以我们这个村里面小孩子是养出来就来这里祈祷，一生平安，一养成人。
2: 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掌握的科学知识十分有限，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往往演变成神话故事，孕育出朴素的民间信仰。在福西村就流传着一个关于生根石的传说。很久以前，村里来了一只凶猛的怪兽，破坏庄稼，伤害百姓。一位母亲抱着孩子惊慌而逃，却被怪兽扑倒。危急时刻，一群动物出现了，他们与村民并肩作战，救下了孩子，打跑了怪兽。从此，人们就把这些动物视作守护村庄的瑞兽，动物们也把村庄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有一天，他们化作了石头，永远留在了这里。
0: 什么样的动物啊？
3: 有大象，有马，有狮子，他们就在这里落脚生根了，就成了生根石了。
2: 过去福西村的先民们，即便是修路盖房建庙，也不会把这些石头敲碎移走，而是让石头成为建筑的一部分。在何大叔看来，生根石的来历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有着现实的意义。对自然的敬畏之心，让村里人懂得了保护自然的道理，久而久之，形成了许多约定俗成的规矩。
3: 比方说啊，冬天的时候，我们把那些作物已经收回来了，那个鸟啊没有什么吃了，我们就撒点，稻谷、田鼠啊，放了那个洞，我们也要去打死它，我们就把它堵一下就算了。
0: 我感觉好像在当地人心目当中，和人和动物的关系是很平等的。
3: 是的，是的，因为它也是万物中的一员，我们人与人相互尊重，也要跟大自然相互尊重。比方说我们那个小鸟，我们喂领它，它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到了开春啊，它为我们抓虫子。
4: 喂，哈去喽。
2: 在福西人的心里，村庄是他们

0: 与动物共同的家园。立春前，村里还时常会举行抬春牛的民俗表演。牛自古以来便是人类忠实的伙伴，每到农闲的时候，村民们结束了一年的劳作，平日里默默耕耘任劳任怨的水牛也放假了。来年开春前，人们举行祈福活动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水牛的假期，还制作出造型精巧的仿真水牛，拉着它载歌载舞，借此机会表达对伙伴的感谢，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1: 在抚溪村，和谐共处的生活状态不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待自然同样保持着一份尊重与谦卑，用敬畏之心珍视着自然的每一处馈赠。形态各异的生根石仿佛人与自然对话的媒介，启示着人们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一种更加平衡持久的生存之道。
0: 今天生活在抚溪村的村民，一半是瑶族，一半是汉族。仅凭外貌、语言、生活习惯，已经很难将他们区分开来。因为在这里，瑶族人会说汉语，汉族人也会说瑶语。村民们既过瑶族的盘王节，也过汉族的春节。

0: 临近春节，我恰好赶上了一场抬鬼仔的活动。鬼仔在当地方言中是小孩子的意思，抬鬼仔类似汉族地区的抬阁。孩子们被打扮成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由成年人抬着在村里巡游。这是一场全村人都要参与的活动，我也加入进来，点起寓意驱邪避灾的火把。巡游的队伍从村里的文庙出发，途中会经过一座座门楼，最后到达武庙。在这里，人们点上一盏盏长明灯，为来年祈福。村里的文庙、武庙都叫做马阴庙，供奉的都是五代时期的楚王马殷。我很好奇，为什么一位汉族的王在村民们的心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长期从事富川历史文化研究的黎家志给我讲起马殷和伏羲村的渊源。
1: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马殷庙的武庙，供奉马殷清都督时候的一个武官。村头的那个文庙供奉的是马殷亲王时候的一个文官。在五代十国的时候，我们伏羲村一带是属于南楚国的。
0: 当时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是瑶族百姓，其中既有住在山上的过山瑶，也有住在平地的平地瑶。他们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不同的部落之间常常因为土地食物发生争斗。直到有一年，他们的面前出现了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猖獗的匪盗。匪盗势力强大，难以抵御，于是部落首领们聚在了一起。他们选出代表前往都城潭州，也就是今天的长沙，请求楚王马殷帮忙剿匪。马殷亲自率军来到伏羲，平定匪患后，又留下了124名士兵在当地驻守。
1: 他从长沙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提高生产能力，特别是一些锄头。他的锄头啊，跟我们原来山上的瑶族地区的锄头是有所不同的。用他的这种工具，会提高生产能力。
0: 瑶族百姓

0: 跟随汉族士兵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粮食的收成成倍增长，部落之间的纷争逐渐平息。在长期的交往中，汉族士兵也逐渐融入了当地的生活。
1: 跟当地的瑶族啊进行通婚，有些汉在这里定居下了。汉族的人，比较尊重当地瑶族的民俗，所以他们是和谐相处的。
0: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马殷，在村里建起了一文一武两座马殷庙。五庙里124根粗壮的立柱共同撑起屋顶，代表着当年留下的124名士兵，他们便是伏羲村最早的汉族先民。宋朝时，何家、周家、蒋家、陈家陆续来到这里定居，瑶族和汉族彼此尊重，和睦相处。慢慢的，这座位于萧贺古道上的小村庄逐渐成为了重要的驿站。从中原去往广东的商贾在这里歇脚，从沿海运往中原的盐巴途经此地，不仅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也让人们对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一颗更加包容的心。
1: 这座濂溪祠呢，就是我们这里周家的祠堂，也是当年呢周敦颐曾经讲学的地方。
0: 相传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云游到伏羲时，看到这里景色秀美，民风淳朴，一度留下开坛讲学。历史上这个小小的村落就走出过6名进士。不同民族的交往融合，造就了文化的繁荣与进步。伏羲村的村民们既热热闹闹地欢庆瑶族的传统节日，也满怀热情地融入汉族节日的欢乐。春节临近，许多新人的良辰吉日都选择在了新春佳节前后，

0: 农历腊月二十二，村里的一对新人要在这一天完成人生大事。一大早，新娘的亲友们就张罗起了一支送嫁妆的队伍，将提前准备好的家电、家具、被褥、摇锦送往新郎家。
1: 好了，你拿就好好默默了。
2: 再说啊，是去你说完
0: 人家。新娘名叫何秀姑，按照村里的传统，在出嫁这天，她要通过哭嫁的方式来表达对娘家的不舍。
1: 好了，你娃就少点你个乳奶了。
3: 嫁过去呢，一定要孝敬他们的父母。
1: 你已经长个人小能喽，小大喽，
3: 要经常回来看爸看妈。
1: 好了，那大家美女。
0: 何秀姑要穿的是一套非常特殊的瑶族嫁衣，嫁衣已经有100多年了，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岁月的痕迹。村里的每一个姑娘出嫁的时候都会穿上这套嫁衣，她见证过无数次喜结良缘的幸福。送亲的队伍里有一件特别的嫁妆，那是一把椅子，象征着新娘嫁入新郎家后将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当队伍沿着蜿蜒的石板路缓缓前行，男方的亲友们也已经准备好了接亲。虽是两家结亲，但婚礼的仪式，全村人会共同参与和见证。

0: 新娘在祝福声中走进陈家门楼，正式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员。我也和新娘的亲戚林大姐聊起了当地的传统。
1: 我听说新郎新娘是汉族，但是他们举行了瑶族的传统婚礼。
2: 对，
3: 那我们这个村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刻意说瑶和汉，所以大家就是在这个村寨里面体现的一个是我们这个概念。嗯，所以就是不只是瑶汉这个说法，就是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村的啊、它就是一个长期生活中的一个文化的相互的一个渗透和影响。嗯，所以说我们这个婚嫁里面，尽管可能是汉族，但是它已经和瑶族的一些婚礼已经相融合了。
0: 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小村庄里，不同民族的人组建起了一个共同的大家族，相同的文化基因将守望相助的默契融入血脉。村支书陈道增带我来到村口的公路，给我讲起这两年家乡的发展。
4: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差不多是3年前修好的，
5: 以前的话是石板路，去岔上的话要绕到镇上要1个小时，
4: 游客过来也很不方便。那个时候我们村里人都盼着这条路赶快修好。
0: 2018年，富川为了发展经济，打算修建一条旅游公路，把县里的古村落连接起来。伏羲村位于广西和湖南交界处，公路要修到这里必须穿过一片脐橙园。这片脐橙园的土地权属复杂，既有属于伏羲村的地块，也有属于湖南石盘村的地块，这样的土地被称为插花地。这片地距离伏羲将近3公里，距离石盘只有几百米。早些年因为交通不便，伏羲村的村民们就把地闲置了下来，石盘村的村民就在那里种上了脐橙树。
5: 他们过来种上了果树，修过去的话可能要省到靠路边的一整排种了10多年的下层，正好是丰产期，那样子的话损失比较大，石盘的村民就来助攻嘛。
0: 因为修路，两个村产生了纷争。伏羲村的村民理解对方的难处，所以即便村里拥有土地的部分所有权，但人们还是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化解矛盾。
4: 我们村已有许多人嫁过去，他们的村已有嫁过来，也通过这种亲戚关系，他会帮我们去说，带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沟通。农历8月16是我们这里的传统吉日，我们邀请他们，他们也过来了，大家坐在一起聊聊。8月18，他们要回请我们，等于是相互之间就聊到这些，集结到我们的大家共同的利益嘛。
0: 在伏羲村的村民们看来，人与人之间只有增进往来，才能建立起情感和信任。于是，当地丰富的节庆活动成为了绝佳的契机。此后的一年里，逢年过节，两个村子就会互相邀请对方做客。因土地而产生的芥蒂，在把酒言欢的氛围中慢慢消除。恰好在那时，当地政府推行跨省区域合作发展共建机制，对因修路受到损失的农户给予补偿。不久之后，一条连接着广西和湖南10几个古村落的旅游公路修通了。
4: 他们觉得修通了路以后对大家都非常好，往那里经过游客也好，他会对他果园的采摘或者是销售更加方便。
0: 今天这个故事被改编成了贵剧《那片插花地》，以和为贵的理念不仅为村庄带来了新的面貌，也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创造了更多的机遇。村民们齐心协力，将家乡的脐橙、腊肉、油茶打造成特色农

农产品，又开启民宿、餐馆、文创店。在伏羲，人们还共同制定了一则村民合约。我想，在他们的心里，这份和正是给家乡带来福气的奥秘所在。在伏羲村，我看到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民族融洽无间的美好画卷。这里的山水自然、建筑庙宇，见证着民族文化的交融，各项传统民俗凝聚了人们的智慧与情感，他们携手并肩，共同迎接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过程当中，人们相互尊重，彼此学习，一同编织出了丰富多彩、兼容并蓄的民族文化锦缎。

0: 莽夫欲劲敌，五块大洋起传奇。
1: 我与东方当兵就为一个女人，等我拿到五个大洋就回去娶她。
2: 其实这小凤她早就有个相好的，叫于东风。
3: 我就要小凤，这辈子我非她不娶了。
1: 王八蛋，小凤在哪？于东风的酒歪了喝酒喝的走。
0: 贫民也铁血，挺身而出扛大义。
4: 司令命令我们要撤退。
5: 誓死不退。
4: 好样的，哪怕打到只剩一个人，也要拽着鬼子进阎王殿。
0: 东方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8: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让孩

0: 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有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缘。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全員乗れ、空港向け急進軍。
1: はい、
0: 急げ。
2: 兄弟、听到了吗？炸了，听到了吗？兄弟，米凡兄弟，兄弟。

0: 有什么消息吗？外面都传开了，说是有一股骑兵把鬼子的机场全部给毁了，最后驾驶员冲出了机场。这会儿鬼子们正全城戒严，到处搜捕呢。
1: 那有伊丽凡同志的消息吗？没有。
2: 长官，请出示证件。
3: 是陈探长，放行。
2: 杨长官正在等您。
3: 谢谢。
2: 不客气，您在世界在军区早已传遍，陈探长，你是我们的骄傲。
3: 谈不上，打鬼子本来就是你我的责任，患者是你，你也一样。

0: 这回你们特战部是立了大功了。哪里？委员长特别来电，对你的特别行动组啊，要给予嘉奖。说起来，整个华中战区都没你们特战部露脸呐。
1: 杨兄谬赞了，我们只是做了军人应该做的事。再者说，这次我们特战部能够立此大功，跟我杜某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都是陈天放。 陈团长的功劳。报告，陈队长报到。
2: 进来。
1: 特别行动队陈天放向杨长官报道。
2: 好啊，果然是一声英挺之气，得陈天放，是来。

0: 大恩国之幸啊！多谢杨长官夸奖，天放愧不敢当。杜长，你也在？
1: 是啊，我是奉司令之命，亲自前来迎接你这个大英雄凯旋呐！
0: 哎，天放何德何能，还要让杜部长亲自跑一趟？
1: 你就别谦虚了。哎，你知道吗？你这一次身负险境。 摧毁敌人机场的雷达站，得以我军顺利炸毁安静机场，这对于扭转我们目前的对日战局意义重大呀！司令已经在武汉摆好了庆功宴，等着给你接风洗尘呢。

0: 田放，辛苦了。这回要不是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帮忙，恐怕我陈田放再也见不到杜部长你了啊！
1: 这个我听说了，不过我建议你还是少跟他们掺和的好。
0: 为什么？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哪有这么简单呢？

0: 怎么回事，姑娘？我们是河南华苑口过来的难民，黄河的大堤上长官给炸了。
1: 炸堤？
0: 人淹死了数不清的乡亲，就连我爹，长官，这是我妈，这是我妈，我们一路逃难过，受累挨饿，又在泥中。 大哥，大哥，求求你行行方便，让我妈坐车去城里看病吧。这些老乡都是从河南过来的，
2: 对，
0: 他们跟我一样，都没有家了。大哥，我求你了，
2: 我求你了，
0: 姑娘，
2: 是不是？求你答应我。
0: 好，我答应你。
2: 起来，
0: 金峰，
3: 到，
0: 柱子，过来，
2: 把这个大娘抬到后边车上去。

0: 这炸化缘口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就前几天，我严长也是实属无奈呀。
1: 但他死了有多少人？
0: 听他们说，淹死了八九十万吧。
1: 这简直就是他妈的草菅人命！
0: 田方，隔墙有耳，慎言，谨言。

0: 妈，你再坚持一会儿，我马上就到了啊！
1: 姑娘，别急，给大娘喝点水。
0: 妈，我们喝点水。妈，你怎么了，妈？
1: 姑娘，你娘呢？已经走了。

都没把我们淹死，是为什么你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刻？现在丢下我一个人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这是为什么？

0: 杜秀，我先回趟家看望一下母亲，然后再去军部。
1: 行，你去吧。你是忠孝两全的榜样。我先回军部跟司令说一声。
0: 好。疯子。
2: 到。
0: 你跟杜部长先回军部，我带这个姑娘回救助站。
2: 是。

0: 天放，你帮我把上面的箱子拿一下。看看能不能找一件合适的衣服给圆圆。
1: 妈，这圆圆以后就交给您了。放心吧。哎，
0: 你看这件怎么样？这孩子也真是命苦，按说他家在当地也是望族，这仗一打呀，打得家破人亡。 人离乡贱呐，但愿上帝能保佑这苦命的姑娘。奶奶，奶奶，桃姐姐来了。闺女啊，以后就把这儿当自己的家。要是有谁敢欺负你，我第一个不让。
2: 妈，我先去司令部了，你们两个人聊。好。
0: 别耽误正事儿，快去吧。嗯，来，来试试这件衣服。
2: 哎，对了，妈，我怎么没有看见隋红呢？她不在站里，前两天就去医院帮忙了。哦，那我先走了啊。嗯，去吧。
3: 这件好看，就这件吧。嗯。

0: 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小丫头，怎么会呢？小任务而已。你骗人！炸弹炸得那么凶，我真的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没事，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吗？ 医院那边怎么样？
0: 还好。
1: 我一会儿要去趟司令部，等我报道完之后，回来找你。

0: 你回来了，
1: 。准备放哪儿？
2: 我帮你。
3: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1: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
0: 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2: 可以吗？
0: 可以啊，
2: 你去跟白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2: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0: 好吧，那我出去了。
2: 嗯，早点回来。
0: 好。
2: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
0: 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
1: 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
0: 有。
1: 苍狼。
0: 苍狼。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谈谈
0: 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
1: 明白。
3: 将领，
2: 李斌，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3: 更重要的。

0: 是大涨了，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杜岩、陈天放，都

0: 我陈天放少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当一心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 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我特别行动组员的舍身忘死，天放绝不敢贪功。委员长及各位同仁对我的厚爱，天放更是愧不敢当。此次我特别行动组精英损失十之八九，有带伤迎敌者，有冒死突进者，更有拉响手雷与敌。
1: 同归于尽者，其场面之悲壮，精神之坚定，天放片刻不敢忘怀，更不敢冒充大捷。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之光荣，完全是靠我特别行动组所有成员的血肉共同堆积而成。来来来，喝。
2: 哟，孙处长，最近在哪忙呢？

0: 哎，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来来来来来，敬我们的。

0: 多谢，多谢，多谢，谢谢了。天宝，你怎么了？天宝，没事吧？
1: 没事。
2: 天宝兄，是太过劳累了吧？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来，来，来，来，来。天放兄，借一步说话。

0: 是哪里不舒服？我挺好。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
1: 恐怕对大家不好吧？啊，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一席用事。
2: 为了自己的前途啊，孙师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的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 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1: 陈天放，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0: 上一回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
2: 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很好，孙师长，我想问问您，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抚恤金，
2: 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1: 不少了，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4: 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
2: 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天放，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2: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
6: 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
7: 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

0: 怎么样？你有心事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觉得我是什么人？
1: 回答我的问题。
0: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
1: 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
0: 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
1: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

0: 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

0: 度浓度不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韭菜藏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韭菜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韭菜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韭菜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

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0: 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

0: 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久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久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

0: 烧之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韭菜蜂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叫于东风，小风，我这辈子没福气娶的。
9: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0: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仇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9: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1: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9: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比我想象中复杂，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1: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
0: 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 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0: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
1: 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像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一名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他什么态度？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 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你的推断。
1: 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可能吧。
0: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1: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 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0: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1: 嗯，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2: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
1: 不要胡说。华卓，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学生明白。
1: 我已经把你调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0: 学生记住了。
1: 去吧。等等，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免得他以后目中无人。
0: 是。
2: 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3: 哦，不懂。
2: 真不懂？
3: 真不懂。
2: 你就装吧。
3: 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
2: 你这是深不可测。
3: 还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
2: 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3: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
3: 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
2: 你还真不怎么像哈。
3: 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3: 那是。
2: 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
3: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
2: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

0: 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2: 你。
1: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2: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1: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2: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1: 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
2: 鬼冢这混蛋，
1: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2: 八嘎！你们这些文职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1: 嘿，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
2: 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嗨。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早く寝なさい。

0: 这么晚了，会有谁来？子英，去看看吧。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啊，在，进来吧。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田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还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2: 好。
6: 天放哥，你睡了吗？
7: 进来。
6: 天放哥，天放哥，啊，天放哥，
7: 外面怎么了？
2: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7: 走。嗯。我是陈天放，
3: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7: 妈，那我就去接就回，放心，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5: 好，快去快回。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7: 请，严重了啊。
6: 天放，
7: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7: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1: 好。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上班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

0: 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1: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次你是在劫难逃了。
2: 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3: 部的无力。
2: 哎，是。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3: 什么？谁那么大胆？
2: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
4: 我马上去找趟孙膑，你等着。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5: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儿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6: 报告，
7: 杜部长来了。
6: 哎呀，师傅。哦哦
7: 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
2: 申某真是蓬荜生辉哦！
3: 千万别这么说，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杜某人诚惶之急呀！
7: 是，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沏上。
2: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7: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2: 是。
7: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尊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2: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
7: 道歉。昨天中午，陈田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
2: 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是要吃亏的。
7: 是是，
2: 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 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7: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2: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7: 你说，你说。
2: 昨天晚上。

0: 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旺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1: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2: 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请回吧。
0: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2: 不错。
3: 杜部长，怎么样了？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4: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
5: 还他妈给我个人报！我找他要人去。
0: 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宪兵抓走了，
1: 什么？什么罪名？
0: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1: 这又是查的哪一桌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那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2: 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4: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5: 年龄大了。 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

0: 但是喝着酒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

0: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

0: 是变色了。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

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

0: 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

0: 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久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

0: 会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我叫于东风，小凤，我这辈子没福气娶她。
10: 乱世藏情，烽火大爱。
11: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仇人的仇就是朋友。太君的亲兄弟是被于东风杀，我爹也是被于东风杀，我们有共同的目的，弄死于东风。
10: 家恨国仇，生死抉择。
12: 火力配置这么强，方子阳的弟兄们冲啊！
10: 张孝军、张铎、张光北、赵亮、牛丽艳、孟楠主演《东风破》，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月13号，市场低开低走，深成指、创指、科创五零均跌超3%，沪指跌超2%，北证五零大跌6%，两市个股呈普跌态势，下跌股超4600只，超170只个股跌停。成交量方面，沪深两市成交额2.82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5708亿。值得注意的是，上证指数延续了弱势格局，调整幅度明显加大，一是年线正式转阴，二是一举跌破上升趋势线。有分析认为 ，A 股遭遇黑色星期一，各大指数全线重挫的直接导火索就是科创板巨无霸长鑫存储募资295亿元，今天正式启动往下询价。作为年内最大 IPO 及科创板历史第二大融资项目，其对资金的虹吸效应立竿见影。为参与战略配售及打新公募、社保及大型机构被迫卖旧买新，优先抛售上半年获利丰厚的半导体、AI 算力、存储芯片及光模块等赛道，直接导致科技主线放量杀跌。科创五零与创业板指领跌，进而拖累全市场情绪。在存量资金博弈格局下，大额 IPO 对市场内流动性的短期抽离是周一下跌的最直接推手。此外，叠加机构集中兑现、中报避险、外围扰动、题材退潮等因素，导致了周一的共振式下跌。缩量意味着短线下跌可能会继续。外围方面，韩国综指今日收跌9%，本月累计超跌20%。作为 AI 热潮的亚洲龙头，泡沫正在大面积破裂。和科技股不同的是 ，A 股今天的医药板块持续的活跃，中药方向领涨。近期中医药政策利好不断，消息面上，新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扩容至794种，中成药占比提升至40%，新增48个品种聚焦中医优势病种及儿科用药。此外，国务院近日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为未来5年中医药事业、产业、文化协同发展划定顶层路线图。有机构就指出了板块估值与机构持仓均处历史的底部，政策催化叠加业绩触底回升，品牌中药企业估值修复与股息收益凸显投资价值。批复明确，规划实施要坚持中西医并重，坚持守正创新，遵循中医药规律和特点，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进中医药走向世界，为推动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批复要求各级政府要把中医药振兴发展作为本地区15-5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细化落实举措。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强化协调配合，加强工作指导，细化具体支持措施，形成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政策合力。有分析认为，此次调整首次将创新药纳入遴选范围，为未来更多创新药进入基药目录探索可循路径。尤其一类中药新药的纳入，标志着政策对中药创新价值的认可，有望推动相关产品在基层医疗机构加速放量。好，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全球能源互联网主题活动10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活动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新能源总装机容量超过39.5亿千瓦，占全球电力总装机容量近40%。全球电力加速转型，人工智能、数字孪生、虚拟电厂等技术正从示范走向大规模应用。国铁集团周一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今年上半年，长江三峡邮轮市场整体呈现结构性向好态势，累计接待游客56.89万人次，同比增长4.9%，邮轮船位平均

0: 载客率达80.63%，较去年同期提升4.16%。受益于免签、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红利，上半年境外游客累计7.8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62.47%。由周星驰执导、编剧，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功夫女足》正在热映中。截至7月12号22:44，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亿元。周星驰在路演时感谢观众支持影片，觉得有点惭愧，有时常常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很怕辜负了大家的支持。盛夏时节，山城夏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各地生态资源为依托、特色活动为抓手，不断丰富夏日休闲供给，有效激活了城乡文旅消费新活力。
1: 夏日田园果香四溢，近郊采摘游成为市民周末休闲的热门选择。在梁平区金代街道，60亩葡萄园丰收开园，园区搭配早中晚熟多品类种植，采摘期从盛夏持续至10月初，超长赏味期持续满足市民田园采摘需求。高温天气下，高山清凉资源备受青睐，山林避暑、山野露营成为夏日度假主流。南川睡佛山森林公园依托海拔1100多米的山林资源，形成天然清凉屏障，大批市民趁周末暑期进山纳凉露营，惬意消暑。
2: 凉快呀，然后娃儿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吧，我觉得也亲近自然，比较舒服一些。
1: 石柱千野草场推出特色露营活动，每周六打造不同主题音乐晚会，露营、音乐、草原风光深度融合，让游客沉浸式解锁夏日山野狂欢。涪陵红酒小镇推出龙虾音乐派对，打造集夜味、夜赏、夜玩、夜购于一体的夜间消费场景。江津四平镇依托高山生态优势，开启第5届四平清凉季，推出8大主题夏日活动，将生态凉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热经济。
3: 这里的氛围非常好，有吃的，有玩的，还有表演看，很有夏天的感觉。
4: 带着家人一起玩，小孩特别开心，体验感非常好。
0: 氛围感拉满的香薰蜡烛本来是治愈生活的好物，但是没想到竟沦为了毒贩藏毒的工具。近日，深圳邮局海关从一票看似普通的跨境包裹里揪出藏匿于香薰蜡烛里的可卡因，共计毛重1655.1克。
5: 我们在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 DIY 微缩模型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
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中的这个蜡烛这个物体，它的内部是有一个掏空的一个痕迹，它的内部跟它的外部的这个物体不一致，不是同一种物体，我们怀疑它有这个夹藏的可能。
7: 拆开快递外包装，箱内摆放多件精致盒装礼品，一旁静静躺着一支颜值普通的香薰蜡烛，整体摆放规整，但经验丰富的官员很快发现破绽。这支蜡烛手感格外沉甸甸，和同款常规香薰重量相差悬殊。
5: 拆开蜡烛后，在内部发现藏匿的白色粉末一批，经现场试剂检测呈可卡因阳性反应。
7: 后续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样品检出可卡因成分，涉案粉末毛重高达1655.1克。一边是氛围感好物，一边是致命违禁毒品，毒贩绞尽脑汁藏毒，妄图利用日用品规避监管，蒙混过关。近年来，海关已多次查获蜡烛、护肤品、零食、手办藏毒案件。
0: 好，我们资讯继续。由于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了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3%。
8: 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15，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近期，美国和伊朗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美军中央司令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0: 穆斯海峡通行仍在继续。六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前景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三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
1: 需要提醒到的是，7月17号的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迎来调整。本次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入到第六个工作日。接下来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菲律宾媒体12号报道，菲律宾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4月，菲律宾吸收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8.8%，创下自2016年6月以来最低月度水平。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分别下调未来两年菲律宾经济增长预期，原因是今年第一季度该国经济表现不佳，以及中东冲突对其通胀和经济活动的影响超出预期。据日本广播协会网站12号报道，自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遇阻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推动通过替代路线采购原油，原油进口量下降趋势正在放缓。数据显示，今年5月，日本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38%，但降幅小于4月的65%。从进口来源看，虽然来自中东地区的进口量大幅下降，但来自美国的进口量大幅增长。13号，新西兰乳制品巨头恒天然集团下调了2026-2027年度牛奶价格预期上限，将年度农场牛奶收购价预期上限从每公斤乳固体11新西兰元下调至10.5新西兰元。据了解，下调的主要原因是需求疲软和全球供应强劲拖累了奶价。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表示，已与代表加拿大汽车行业的工会加拿大工会 UNIFOR 就一项为期3年的全国性劳工合同达成初步协议。据了解，福特汽车这份合同涵盖了超过5000名加入工会的加拿大员工，目前还有待工会成员批准。加拿大工会上月开始与福特汽车谈判，标志着该工会与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这三大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就新合同谈判的开始，目标是为工会成员争取更好的薪资条件、工作保障和福利。中国科技企业云深处科技的四足机器人智慧巡检解决方案近日落地瑞士莱布施塔特核电站，依托机器狗复杂地形通行、多模态智能感知与数字平台闭环管控核心优势，为欧洲核电站运维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有效可靠的中国方案。
0: 莱布施塔特核电站内部廊道狭窄，设备密集，传统巡检设备通行受限，巡检盲区多，覆盖难度大，而此次应用的机器狗凭借地形适配与机动通行能力，可稳定攀爬45度斜坡，跨越高低台阶，依托高精度自主避障与自适应导航算法，灵活穿梭于狭窄通道与设备间隙，覆盖核电站关键巡检点位，减少运维盲区。此外，机器狗通过搭载热成像、声学相机等多模态传感器，对站内设备状态进行监测，精准捕捉温度异常、设备异响、潜在损耗等人工难以察觉的细微缺陷，让巡检覆盖更全面，检测更细致，结果更可靠。本次中国企业打造的四足机器人智慧巡检解决方案，将站内巡检数据实时同步到数字管理平台，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平台可自动上报与远程可视化调度，从自主巡检、智能识别到快速处置，形成完整闭环，有效提升核电站运维的精准度、响应速度与安全水平。
1: 中国机器狗呢，目前在全球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近70%的市场份额，从消费级到工业级再到军用级都有成熟的产品。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服务机器人市场的规模已逼近了1000亿元。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1: 每天穿梭这座城，送过上千份热饭，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在重庆扎下根。
2: 老板，聊小米。
3: 在重庆那么多年了，有自己的家，多得才算踏实。
4: 靠自己在这座城市站住了脚，下一步想有个真正叫家的地方。
0: 一座城市的温度，不只看有多少高楼，更要看有没有为每一个努力的人留一盏回家的灯。住房公积金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居梦想，为让更多人共享这份保障，十四五期间，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打破用工身份限制，让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个体工商户、快递员、自媒体运营者等灵活就业群体都能享受住房公积金带来的实惠。
5: 2021年，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试点工作。5年来，这项政策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大家用上了吗？觉得方便吗？我是发言人吴广，今天我特意邀请了重庆卫视记者薛燕丹与我一起到大街小巷里去走一走，看一看。
6: 吴主任您好。
5: 你好燕丹，你好你好。
6: 听说您要带我去探访公积金有关的事儿，这可是关乎到老百姓安居的大事啊。
5: 没错燕丹，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大多数人最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给市民最大的底气。
6: 是的，安居才能够乐业。为什么把重庆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呢？
5: 重庆啊，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在2021年我们推进这项政策试点的时候，灵活就业人员就超过200万，规模啊约占全市就业人数的10%，大多数呢是我们新市民、青年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业的转移人口。其实这批人呢，购房意愿相对比较强，最需要咱们这项政策的保障。既然他们对这座城市有期待，我们就应该对他们的安居诉求有回应。加上重庆啊，率先在全国推出了灵活存取、权益对等这些概念，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了国家扩面试点的首选试验田。
6: 这项政策已经在重庆落地5年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5: 这样吧燕丹，我就实地带你去看一看，听听大家怎么说。
6: 好。
3: 公积金这个不是那些正规的单位啊公司才有的吗？我们这种自由职业人可能没有这个政策。
7: 原来政策我早就晓得，一直在推荐上面。
8: 但是我政策那些力度不够，交到很多老百姓都不晓得。
9: 上班的时候有交过单位，现在个人创业的嘛，怎么没交的啊？那个也不晓渠道啊，啷个交嘛？
6: 刚才的采访当中，我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于公积金的认知还是存在一定的信息差。
5: 对，我在想啊，这也是今天我带你走进他。

0: 他们的原因。我们好的政策就不能够光停留在纸面宣传上，而是应该当面去告诉他。这样吧，我们往前再去走一走。
1: 你好，
2: 你好。
0: 哎呦，老板，今天我们不理发，忙不忙啊？
1: 别忙吧。
0: 不忙啊，不忙，耽误你几分钟，跟你聊两句。
1: 可以啊。
2: 我是重庆卫视记者谢燕丹。
0: 哎，我是重庆住建委吴广。
1: 你好。
2: 老板，您贵姓啊？
1: 我姓潘。
0: 潘大哥。听您这口音是重庆本地人是吧？
1: 我是河川人。
0: 河川人。
1: 家里很近。哦。
2: 什么时候买的房？
1: 十几年了。当时贷款，
0: 商业贷款吗？
1: 对，商业贷款。
0: 那个时候买房贷款的时候，咱们还没有这个政策。现在2021年开始，重庆就有这个政策了。像您这种灵活就业人员，就可以通过自己缴存公积金，用公积金贷款买房了。
1: 那要交多久可以申请贷款买房吗？
0: 您多大了？
1: 我50岁。
0: 那可以啊，我们的政策16岁到60岁都可以，你只要身份证就可以去开户，然后连续缴存6个月，你就可以贷款买房了。您钱放在公积金账户里面，你还可以按国家的政策享受国家的利率。我现在的利率是1.5，你还可以租房也可以用。如果你急用钱，你一次性把它取出去也可以。
1: 我本来兄弟都要想买房哎。
0: 啊，对啊，向你的兄弟们宣传啊。
2: 啊，
0: 对。嗯，
2: 老板，那就不打扰您了。
0: 来，潘大哥。我们去下一家店看看。
2: 老板您好。
3: 老板您好。
0: 现在我们公积金正在对灵活就业人员开放政策了。这个旁边就是我们的这个渝中区的中心，啊，就在仁和街，也就是说愉快班，哎，公积金专区。我们这里有3种：自由缴存、按月缴存、一次性缴存。
2: 吴主任，还有一件事情，可能大家会比较担心，如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去到了单位或者到了别的城市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那现在缴的公积金怎么办呢？
0: 不管是换城市还是换工作，公积金一直会跟着你走。进了单位，灵活就业账户可以转进单位的账户，缴存的时间余额全部合并。如果您还是灵活就业人员，那就直接异地转移接续。特别是在川渝之间啊，我们已经实现了账随人走，钱随账走。那燕丹，你看，现在也到饭点了，这里有是驾驶员之家，我们在这里吃个饭，休息一下。
2: 你好，这儿可以坐吗？哎，谢谢。两位是驾驶员吗？
4: 对，火车的。哦，
2: 那师傅怎么称呼呀？
5: 我姓
2: 啊，李师傅，您呢？
4: 我也姓李。
2: 小李师傅。
0: 小李师傅。
2: 大李师傅。师傅能问一下二位，你们买房了吗？
4: 没买了。
2: 都没买。您呢？
5: 我买了。
2: 啊，您买了。那大李师傅，您想过买房吗？
4: 想过。嗯，
2: 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
4: 有没得啥子优惠政策？
0: 嗯，这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实际上从2021年开始，重庆就在推行这项政策4点。通过你缴存公积金，你就可以用公积金来贷款买房。
4: 手机上都可以操作吗？
0: 对，第一呢，可以通过愉快办，在愉快办上面有一个公积金专区。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拨打12345热线咨询办理。我们每一个这个区县啊，都有我们的公积金的实体的服务窗口，现场就可以咨询，就可以办理。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引导你们怎么办。
4: 那意思说我从现在开始就可以交钱，在我后头买房子。
0: 对啊，
4: 可以直接弄了。
0: 对。
2: 吴主任，今天从个体户门店再到我们网约车驾驶员这里，其实大家的问题主要就集中在能不能缴，缴了能干啥，怎么贷，出了问题怎么办，想请您总结一下。
0: 我就用4句话做个总结吧。第一句话，开户门槛低，年满16周岁，无户籍收入等限制，一张身份证就能搞定。第二句话，缴存很方便，随时可以存，多少都能缴。第三句话，提取不受限，租房、买房、还贷都能提，急需用钱的时候还可以一次性全部取出。第四句话就是贷款有保障，连续缴存6个月就能申请公积金住房贷款，利率还更优惠。
2: 吴主任，今天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呢？
0: 今天我带你到灵活就业人员吴老师家

0: 他就是通过我们住房公积金贷款买了房。
1: 我是住建委吴广啊，
2: 我不做
0: 啊，对对，
3: 我们是重庆卫视发言人来了节目组，我是记者谢恩丹，来打扰您啦。
2: 哦，没事没事，紧吧紧吧，
1: 我们换个鞋吗？
3: 换鞋吗？
2: 紧吧紧吧，
1: 哦，好好好，来一来，请请请，哎，哇，这家好漂亮啊，
3: 嗯，就是
1: 好温馨。
3: 哎呀，你看这粉色的小旗子，
1: 对啊，
3: 在画画还是写作业？
2: 看书，
3: 在看书，看儿童书，嗯。
1: 好认真，
3: 吴老师，这个房子好温馨啊！整个面积有多大？
4: 80多平方吧。
3: 那当时是公积金贷款，贷了多少钱呢？
4: 36万15年多吧。
3: 36万15年，其实还是能省不少了。
1: 对，
3: 有没有算过这笔账？
5: 算了一下，大概3万多块钱吧。
3: 啊，省3万呢？
0: 对对对，现在我们的政策又升级了，我们现在个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已经由原来60万提升到现在的80万了。如果您是多孩家庭，最高还可以达到160万。
3: 当时办手续的时候麻烦吗？
4: 材料齐全啊，一般都是走一趟的过程了。
3: 啊，只跑了一趟啊，把东西准备好拿过去就行了。不过吴主任，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对于灵活就业群体来讲，没有单位开证明，在审批贷款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0: 这个也是我们政策能不能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3: 嗯，
0: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开具这个收入证明。
3: 嗯，
0: 啊，然后我们联合金融机构也出台了专门的指引。我们进一步的放宽了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审核的标准，啊，他只需要提供他的这个收入承诺，或者是说银行流水就可以了，啊，现在是很方便的。
3: 到时候换房子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再考虑一下了。嗯，政策永远都是往咱们这边倾斜的。
0: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3: 小朋友喜不喜欢这个房子呀？
6: 喜欢。
3: 给这个房子打多少分？什么是满分呢？有自己的家，感觉还是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7: 自2023年8月首笔灵活就业人员贷款发放以来，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发放使用公积金贷款超11亿元，为贷款人省下利息近1亿元，撬动住房消费约20亿元，提取用于住房消费超27万人次6.6亿元。每一笔提取，每一笔贷款，都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安居力量。
3: 今天跟吴主任一起走了很多处，听您一遍又一遍的跟灵活就业人员介绍缴存公积金的好处，他们当中有的眼神还比较迷茫，但是我们也感受到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其实这都会是大家迈向美好生活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
1: 今天呢，我们见了很多不同职业的朋友，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人员对咱们住房公积金的需求，也有一批像吴老师这样通过我们住房公积金实现了安居梦的新市民。接下来呢，我们一方面将进一步扩大政策宣传的力度，另一方面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公积金的缴存使用机制，让更多灵活就业人员能够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福利。说1000到10000，政策出台不是终点，见到实效才算数。好的政策就不能够锁在柜子里，而要送进更多的百姓家。公积金惠民政策就是要把门开大一点，实惠多一点，要让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觉得重庆有你一个家。
7: 丈量一座城市的维度需要民生保障的厚度，重庆公积金扩面惠民，破壁破圈，为灵活就业者筑梦安居。这是一座城市对奋斗者最温暖的拥抱，更是人民至上的生动注脚。城因人而兴，人因城而安，重庆正张开双臂邀你共赴这场双向奔赴。住有所居，心有所归。

0: 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0: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0: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 我叫琼俊，
5: 郑云川，
6: 吴豪杰，
7: 管俊松。
8: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0: 浩荡的黄河与蜿蜒的洛河交汇，从邙山脚下流过。康店镇就坐落在这依山傍水之地。清晨，一场隆重的仪匾仪式正在镇上进行。经过修缮，这块距今已有100多年历史、饱经风霜的刘鱼匾被重新挂在门楣之上。俗话说，富不过三代，而河南巩义康店镇的河洛康家却富裕了13代。跨越明、清、民国，历经400多年兴盛不衰，康家后裔已遍布世界各地。康百万庄园，这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古宅，也因这段显赫的历史被人熟知。
1: 1901年，慈禧太后从西安辗转回京的路上，路过了康店，在康家住宿一晚。临走的时候，康家。
0: 慈禧回京时，康家为朝廷贡献了100万两白银。当时慈禧很开心，随口说道：“没想到山沟里竟有百万之家，并赐家族康百万的封号。”康百万庄园由此而来。而庄园内悬挂的这块刘鱼匾为同治年间所题写，匾上镌刻着康家的家规祖训。
1: 这个匾啊，上面有174个字：刘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刘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刘有余，不尽之才，以还百姓；刘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
2: 挂在最高处，一代一代的康氏子孙每次经过这边的时候都会抬头仰望一下。
1: 对，要刻在自己的内心的，教育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遵循祖训。
0: 刘鱼文化对康家人来说影响深远，他告诫后人，为人处事要留有余地，话不可说满，事不可做绝，财不可占尽。
3: 刘鱼匾上的内容源自于南宋王勃大的《四流铭》，这字里行间都蕴含着

0: 古人的生存智慧和处世哲学。康家人把刘虞写进家训，并且高悬于门楣之上。做事留有余地，不可过度索取的家风祖训，让这个家族400年兴盛不衰，并且创造了13代财富传奇。
1: 明朝洪武年间，康家先祖自山西迁徙到如今河南省巩义市的康店镇。在这里，康家人一边开垦田地，一边做起饭馆的营生。因为勤劳守信，生意越做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人们便把这家店铺叫做康家店。清朝康熙年间，康家人独具慧眼，利用家乡门前的洛河搞起了船运。
2: 康熙时候，康家的第12代掌门人叫康大勇，这个人非常聪明。他这个人利用国家政策呀，造大船搞漕运，从洛河走到黄河，然后再走到运河，运河就一直到北京了。商业这个版图啊，就越做越大。
1: 那时的康家已有良田18万亩，横跨山东、河南、陕西三省。富甲三省，船行六合，成为中原地区巨富。乾隆26年，正在邙山脚下建造新宅院的康大勇，被匆忙赶来的船运管家打断了兴致。由于黄河决口，康家船队无法进入黄河，被迫停运，货物也滞留在洛河岸边。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康大勇做出了一个令族人震惊的决定：停止新宅院的修建，拿出建房的银两去治理黄河。这个决定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在家族中激起了千层浪。有人觉得治理黄河是朝廷的事，作为商人不应该出这个头。康大勇则认为，康家靠土地发家，靠河运兴盛。黄河泛滥，不仅两岸百姓遭殃，自家的万亩良田和航运生意也很难保住。他顶住家人的压力，把建新宅的银两全部捐出，用来治理黄河，赈济灾民。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康家新宅院虽然比预期晚了3年才建成，但康家扶危济困的声名由此远播，这种声誉也成为无形的财富。从那以后，康家船队总能受到他人帮助，也因此出黄河，进山东，开辟临沂日照市场，航运生意进入鼎盛时期。
2: 康大勇认为山是一种人山，水是治水，办什么事都要有节制，都要适度，都要留余，把这个山河保护好啊，我们家的基业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就把这罗作治水，忙为人山，开成匾挂在城门上。
1: 康大勇为后人立下家规：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儿孙。经商结交勿存吃亏心，筹措勿存退让心。新宅院建成后，这些家规被一一镌刻在醒目的位置上。
0: 漫步在庄园当中，随处可见各种的楹联匾额。历代的康家当家人在修建宅院的时候啊，都会把这样的处世哲学镌刻在庭院当中，时时刻刻都提醒着后世子孙一定要遵循诚信和道义，处处留有余地，方能真正受益。

0: 康变人爱看豫剧，戏台上唱的不是才子佳人、王侯将相，而是当地百姓自编自演的关于康家第十四代当家人康应奎的一段往事。康应奎生于清乾隆38年，由于不善言辞，平时做得多说得少，行为有些木讷，被人们称为老木。75岁那年，一生克勤克俭的康应奎一反常态，要求寿辰大摆宴席。家人都很奇怪，平日里崇尚节俭的他，为何这一次要铺张浪费呢？康应奎不仅大摆宴席，还要请人唱戏。他让各地站房把多年来乡邻没有能力归还的借债文书统统收集起来，特别叮嘱儿子一定要邀请每一位欠债人到场。
1: 通知到这些人的时候，这些人都感觉到很诧异，这老先生一辈子了对我们都非常好，为啥到这个年龄要追究我们的债，是不是要给我们算总账了？所以大家都非常忐忑，
2: 也很害怕，
1: 也很害怕。很多人已经在家里默默地做好了准备，准备要把家里房契啊、把土地啊等等出售，最后都要准备着还债。
0: 寿宴上酒过三巡，欠债人却无心酒菜。正当大家心里打鼓的时候，管家招呼大伙儿进入内院。康应奎让管家拿出欠债凭证，当着众人面一把火把这些凭证全部烧掉。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所有人。
1: 有些人非常感动啊，很多人就跪下感恩啊，但是家里人很多不理解。先祖就说，如果我要过世，未来你们要跟着他追债，钱不一定要来，你又把人得罪了。今天我付之一炬，会记住咱们的恩，你们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的。
2: 所以说从表面上看，康应奎烧掉的是一笔有形的财产，但其实他换来的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1: 换来都是人心。
0: 在康应奎看来，金钱与财富虽能让生活衣食无忧，却无法为后代铺设一条通往成功的坦途。因此他决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不同寻常的遗产。康应奎告诫后人，牢记留有余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的祖训，遇事让人一步，临财放宽一分，不要把财富占尽。百姓安宁，社会安定，家族才能永昌。康应奎治家时，家业达到鼎盛。他的儿子康道顺继承家业后，像父亲一样，灾荒年间捐资赈灾，黄河决堤捐资修坝。咸丰年间，巩县遭遇一次多年不遇的大旱，康道顺开仓放粮，挽救了无数乡邻的性命。乡亲们渡过难关后，请人打造了两块石碑，记录下康家父子救济乡邻的功德，立在洛水河畔。放置石碑的两座碑楼被后人称作父子双碑楼。
2: 如今父子双碑楼已经成为洛水河畔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都吸引着无数的参观者。烧掉欠条换来的是家族长久的发展，赈灾救荒赢得的是乡邻的尊重和敬佩。在康家人看来，留余家风不仅仅是一种豁达的胸怀，更是一种长远的发展眼光，是他们家族世代传承、历久弥新的关键所在。
0: 康氏家族从2019年开始重修家谱，许多在外的康家人也因此回乡寻根问

0: 这就是我们康家祠堂。
1: 原来祠堂这一天，康官城从北京回到康店镇。退休前，他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装备部任职。这次回乡是为了在家谱中找到一位英雄前辈。
2: 三门十八是不是哈？
3: 找到了。
2: 找到了。
3: 哎，
0: 对，我就是来找

0: 一片赤诚报国感动了，也是他的故事激励我参军入伍。
1: 这是1932年，
2: 康子周从小在庄园里长大，门楣之上毁家纾难的匾额，正是康家流渔文化的延续。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那时刚刚从讲武堂毕业的康子昭秘密加入了东北抗日义勇军。
0: 因为咱们义勇军游击队军费全是靠自筹和捐款的，康子昭为了筹集更多的军费，自告奋勇回到公益老家。
2: 回乡路上看到逃难的灾民凋敝的景象，康子昭痛彻心扉，更加坚定了他抗日的决心。那时的康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自顾不暇，家人都极力反对他卖地筹款。
0: 家人想不通，他就给家里讲道理，有国才有家，国家安宁，我们自己家的家业才能一步一步的兴旺起来。国家都亡了，我们小家的家业还能再保得住吗？最终还是家里被他说服了，康子昭把大部分土地变卖，留有少部分维持生活，连夜赶赴抗日前线。从此以后呢，再没音信。
2: 1932年，一方刻有毁家纾难的匾额送到康家，家人才知道康子昭牺牲在抗日前线，牺牲时年仅29岁。
0: 康子昭牺牲以后，乡亲们为了纪念他，就立了这一块碑，前面是刚毅恢宏，后边呢是他的生平和事迹。康子昭为了抗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在我们康家人心目中，他的分量很重。
3: 就像您说的那样，在国家遭受危难的时候，流渔的家训其实也升华成为了一种家国情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
2: 康家人世代坚守留有余的家风祖训，让家族兴旺壮大。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康子昭把全部财产和自己的生命捐给了国家。康家人用不留，为留有余、不尽之路以还朝廷的家风注入了新的精神内涵。这种家国情怀激励着更多的康氏后人走上革命道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康氏家族有67人奔赴前线，32人踏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深沉的爱，让门楣之上的流渔匾熠熠生辉。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在流渔家风的浸润下，今天的许多康家人依旧延续着祖辈经商的传统。
4: 小苹果来，
5: 小苹果来，
4: 在这找我的在吗？
5: 中啊！
4: 你那苹果今年老
5: 甜了。苹果家里
2: 的。这一天，应果农的邀请，康松川又到邙山上采摘入冬前最后一茬苹果。看着乡亲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康松川心里比果农都高兴。
6: 落差很大。
2: 康店镇虽北有黄河，南有洛水，但由于地势高，无法引水灌溉。过去邙山上的作物只能靠天收。康松川20多岁时外出做生意，逐渐积累起财富。20多年前的一次回乡经历，让他看到家乡与外面世界的差距。
6: 当时回来看到的就是各处全是吃的墩子水，就是打了地窖，天上下雨的时候在那流到那种村那里头，脏的不得了。大家的愿望就是尽管能吃上这黄河水，都想着旱地变成水饺店。
2: 1999年，巩义市水利局

0: 准备启动康店镇引水工程。曾在村里负责水利工作的康宗川觉得这是一个家乡发展难得的机会，他放下赚钱的机械工程生意，参与到引水工程中。从那以后，康宗川的日常就是检查工程进度，巡查路线。然而不到两年时间，由于资金短缺，一期工程不得不停工。
1: 当时这就要落空了呀，我想着把自己的钱先拿出来一部分投到这钢厂，想着这回报会慢点，但是能给后代来个好环境。后来就是越干越停不下来了。
0: 就这样，三年时间，康松川投入了大半积蓄。面对家人和朋友们的质疑与压力，康松川有着自己的考量。虽然引水工程前期投入大，进展缓慢，但只要建成，就会给家乡的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长辈说的话。
1: 为啥坚持下来了呢？最少的时候，我们经常来这院里摘枣吃。摘枣的时候，老年人说：“这枣不能摘完，这你老来挖冬的时候，有东西吃，他可以给他叼走吃。再年来之后，他就来给他续窝了。小你老出来以后，就把这树上这虫子就吃了。搞这没虫子了，枣就结的多了，又甜。”又好吃，老人说着很有道理，干什么事情都得留点余地。
2: 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是不是家里的老人在日常的生活中，通过各种各样的小故事，就把留余既尽的这个道理传导给您了？
1: 对，老人给咱讲讲这个故事，就是教育我们的后代，给后人留个好环境，留个青山绿水。谁来了没有？
3: 来了。
0: 留有余，不尽之福以还子孙。康家人三年的坚持，换来了家乡长远的发展，为子孙留下一片绿水青山。2004年，康店镇家家户户通上了自来水，芒山从靠天收变成了水浇田，农户们把荒山坡变成了瓜果园，成为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4: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咱们康百万庄园里面参观，我们来找一找这张大石桌里面有什么秘密，好不好？
5: 好。
0: 这一天，康店镇刘余幼儿园一年一度的启蒙教育正在康百万庄园里进行。
2: 小朋友们，
6: 来，我来看一下字在哪里呢？给我指一下。哦，真的有字。
0: 康家人为教育后代，在拜月桌底刻下一篇名为《石案铭》的文章。一块不规则的石头，经过反复雕琢，就会变成美玉。一个人只有通过不断的磨砺，才能成才。
2: 为什么要把这个文字文章刻在桌子的背面呢？
4: 这就告诉了孩子们，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学会弯下腰，低下头，认真去读，认真去看，才能学到真的本领。
2: 学识和经验都不是不劳而获得来的。
4: 对对
7: 哦、那孩子们，
0: 过去每年中秋之夜，康家三岁以上的孩子都会来到这里。通过这样的启蒙教育，学会了谦虚，学会了励志进取，学会了人生路上留有余地，方能进退自如的道理。这份从容不仅让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保持冷静与理智，更让他们在成功之时能够保持谦逊和低调。康全全是康家第二世代后人，如今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养殖场。2021年，河南发生特大暴雨灾害，他用自家的橡皮船和村里人一起救下了三十。

0: 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然后让您决定去救人的呢？
1: 因为我自己也有个皮划艇，没有想那么多，自己有点能力了，能救人就救一个。当时水退了以后，人当时都瘫那儿了，走路一劲儿都没有了。你当时救人的时候，根本就没想着有啥回报，就是想着不能眼看着人没有了。不过救过人以后，好多的被救的人都去家里边感谢。当时给我搞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好多都是拿着东西往家里边一放，人都走了，谁放的东西我都不知道。
2: 那时在外做生意的康全全刚刚回乡创业，那场雨灾中他救下30多人，自己的养殖场却被狂风暴雨吹塌，损失惨重。就在他准备重新创业的时候，许多乡亲主动找上了门。
1: 我搞养殖那地好多是租的是村民的地，遇见着好多村民呢都说了，你如果说用了啊，随便用，不要地租。
0: 这就是一笔很大的一笔财富，就是他比自己要得到多少钱要更重要，因为他获得的是一种就是无形的一种信任跟敬佩。
1: 这根本没法用钱去衡量，慢慢静下来想过，看见老祖宗留下来的流域文化，对我个人来说就有一点更深的了解了。
2: 在新时代，流域文化有了新的解读，它并非是对个人利益和财富的不断追求，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它更像一股无形的力量，跨越血缘，凝聚人心。腊月15，古老而庄重的康家祠堂迎来全国各地的康氏族人回乡祭祖。
3: 康殿，康氏宗族拜祖大典正式开始。
2: 如今，康家后人早已把流域家风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它滋养着人们的德行，更照亮了通往未来的坦途。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

0: 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

0: 再呛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0: 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31到41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22到34度。天津多云，27到35度。上海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长春小雨转多云，18到26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23到34度。银川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西宁小雨，14到22度。兰州中雨转小雨，18到23度。郑州多云转中雨，27到38度。西安中雨，25到31度。成都晴转小雨，25到38度。武汉多云，30到37度。长沙多云，27到38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4度。贵阳多云，22到32度。昆明晴，19到29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七集黑大帅的故事。
1: 哇，太厉害了！我的呢，我的呢？
2: 你不问我吗？
1: 哇，灰太狼！
2: 没有。
1: 哎呀！
2: 放心吧，少不了你们的。把芯片贴到你们选定的装备上，接着，嘿，
1: 咦，那是我的，
3: 现在是我的了，
1: 还给我，
3: 选什么装备好呢？这个怎么样？
1: 给我，还给我！
0: 大家小心，
2: 抓紧选装备。